0: 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8:01，再次连线。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一分钟内蔓延至三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

0: 就这么来了。后来是多多少有点社会的这个气息啊，你得有靠山。但现代社会，文明社会嘛，信息越来越公开透明，契约信用公平就越来越重要了。所以说呢，也可以不用靠山，也不用靠地，你可以靠你自己。
1: 对，哎，但是我没想到这个词儿一开始靠近安禄山的简称。
0: 对，因为这个驸马爷听了李白的话呢，没有靠近安禄山。
1: 嘿，跟现在这个意思截然相反呢。
0: 对，靠山，他就是没有靠近这个安禄山嘛。
1: 哦，
0: 所以他就躲过一劫，
1: 嘿，
0: 对吧？
1: 哎呀，这呢谁能想到呢？
0: 最开始呢，靠山，靠近的是安禄山，并不是某一座山。
1: 想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嗯
1: 啊，没想到靠近安禄山。
0: 反正其实说到这个山的词语成语非常的多，
1: 对，
0: 我们以后都可以留着出。
1: 嗯
0: 啊，比如说东山再起。
1: 啊，
0: 东山为什么是东山，不是西山？
1: 这个好像是原来说过啊，好像我忘了。
0: 行，都攒着，到时候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0: 郡爽指数前十名全部都是被北方城市所包揽。
1: 哇，
0: 兰州以 27.2 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我们银川排在第二哈。
1: 啊，
0: 像是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分。

0: 那为什么北方地区更容易邂逅这种秋高气爽的天气呢？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周立贤也说了，秋高气爽的形成和气压、气温、湿度、能见度很多种气象条件紧密相关。北方地区呢，之所以能够更加优势呢，关键在于受冷空气影响早，水汽比较少，就比较干燥。天空的云量比较低，加上那个夏天雨水冲刷之后呢，空气更加的通透。那么进入秋天之后啊，晴天多，湿度小，气压高，更容易形成天高云淡、清爽宜人的天气。那么相比之下呢，南方不少城市秋天还好像还受这种暑热或者秋老虎的影响，舒爽天气来的比较晚，持续比较短，所以说是无缘榜单呐。
1: 是的，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的分布图来看的话，九月属于秋高气爽天气的开场预热，大多数城市最舒爽的时段都集中在十月份。那么十一月份是属于收尾阶段了，就开始有点冷了哈。不过不同区域的节奏略有不同，我们银川的可能是在十月底接近十一月份时候气温就开始往下走了。
0: 没错，
1: 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的话，九月西北和东北等地区部分呢进入到了早秋，率先进入到秋高气爽的状态。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地呢也是表现突出，秋高气爽的日子在十天以上。进入到十月，华北、黄淮一带迎来了秋高气爽集中的时段，太原、天津、北京、石家庄、济南等地迎来了一年当中最舒适的日子。那么秋高气爽的天数几乎占据了全月一半左右。到了十一月份，北方大部分秋高气爽的天气就开始减少了。哈尔滨、长春基本上就归零了，因为他们要冷了嘛。
0: 是。
1: 而南方城市这时候就迎来了比较舒适的时期了。
0: 你看看，
1: 昆明、南昌、合肥、南京、武汉等秋意渐浓，正好能够接住这份从北向南传递的舒爽。
0: 秋高气爽虽然说不

0: 话呢，想体验这份难得的秋高气爽啊，十月是首选。西北和东北地区呢，部分地区可以提前到九月份。华北黄淮一带十月份是正值最佳体验期，我觉得咱们银川也是。
1: 是
0: 啊，南方城市呢，则不妨耐心等到十一月份哈。
1: 嗯，这两天如何形容银川的秋呢？
0: 五彩斑斓。
1: 对，色彩缤纷。
0: 对啊，
1: 每一个生活在这儿的人，我觉得都能够感知到它的美。
0: 是，
1: 而且我会发现，现在大家慢慢的会习惯，或者说是慢慢的放慢角度去寻找身边的美。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埋头过日子啊，
0: 嗯，
1: 景色好像就习以为常。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会发现，大家会特别放慢自己的角度。街角的一些小围公园，
0: 是
1: 我们银川的各个这个路旁边的行道树，
0: 嗯，
1: 都是成为我们朋友圈的一些街景美景出图的好地方。
0: 对，想拍五颜六色，想拍落叶，想拍各种那个单令植物的这种颜色的变化，都是有地方的。像咱们最近的北塔湖公园、保护公园，还有包括像咱们这个凤凰公园。
1: 哎，凤凰公园还得再等一等
0: 啊，再等等啊。
1: 凤凰公园这个落叶不是这个树叶还没有全黄
0: 哦，
1: 还要再等一等。
0: 那再冷一冷，
1: 它应该要到接近这个十月底的时候
0: 啊
1: 会是最佳观赏期。
0: 也可以，
1: 嗯，
0: 或者在这个滨河大道上面去开开车，
1: 嗯，
0: 哇，这两边的叶子变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1: 是的，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两天呢，一定要有这个欣赏美的眼睛。
0: 哎，
1: 如果说是有时间的话，不妨在这个午后啊，
0: 嗯，
1: 到我们银川的各个公园，或者说是。不方便去公园，哪怕你开车走在路上，也能够看到我们道路两旁的这种林荫道上，都会有非常多秋日的美景。
0: 对，作为银川人真幸福，出门就可以看到画啊。
2: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

0: 03937666。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晴转多云，东南风2级。具体气温：银川6到24度，贺兰5到23度，永宁5到24度，灵武3到23度。根据银川市气象台最新的分析，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徘徊在18到23度，体感较为舒适。昼夜温差较大，17号开始天气逐渐转阴，气温开始有大幅的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降到了11到12度，最低气温徘徊在5到6度，降温幅度较明显，冷暖变化较为突出。那气象部门再次提示，昼夜温差较大，市民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及时的调整着装。同时呢，天气比较干燥，需要注意补水。在本周日，也就是10月18号，恰逢重阳节。重阳节当天呢，我市会有天气转阴、气温较低的情况。如果有登高以及户外活动的计划的市民，请记得及时的添衣保暖，关注天气变化，谨防天气变化带来的健康风险。近期呢，也比较干燥，那森林草原火险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确保森林草原的安全。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06公益时间。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5.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1: 扫描，及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2: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6: 早，各位，我是张磊。
3: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6: 视频直播啊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欢迎各位向我们砸来您所拍到的咱们银川美丽的街景
3: 啊，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呢，这个景色非常的宜人啊。
6: 对，
3: 各位有好看的照片视频啊，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6: 怎么样呢，让副驾多拍一些哈，记录一下我们所在这座城市每个季节的变化哈。
3: 是的，来，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身边事啊，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吃药的这些事儿啊。我们老说啊，这个吃药你也要这个对症吃药，但是吃完药之后呢，也有一些吃药的副作用您需要关注啊。吃了感冒药之后呢，就不要开车啊，至少在4个小时内你就不要开车了。这是发生在外地的，但我觉得是有警醒作用的哈。是在今年的国庆假期期间，沪甬高速湖北红安段上午的9点多，一辆红色的小车在快车道行驶的过程当中啊，偏离了方向，开始向右偏离，随后砰的一声就撞到了右边的。

0: 辆大货车的尾部，小车的挡风玻璃瞬时就破了一个大窟窿。万幸是副驾啊，没有人，否则的话那肯定是后果不堪设想哈。这个驾驶人呢说自己呢是因为头疼感冒吃了感冒药，感觉自己的反应有点迟钝了，当察觉到危险的时候虽然有紧急刹车，但是没想到还是最终怼了上去。交警查看他所吃的这个药物说明书方这个说明书上面有一段话写的是服药期间不得驾车的提示。那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1: 因为刚才当时突然反应过来还踩了一脚刹车，没踩刹车直接怼上去。
2: 你怎么回事呢？
1: 这两天还是感冒了，感冒了头
2: 痛。是什么感冒药？
3: 复方氨酚丸胶囊。
4: 你本身就感冒头痛，吃了感冒药后更加昏沉，反应迟钝，说明书上写了禁止驾车，这属于药驾，你再次要开车要遵循医嘱，看清说明，这是事故你负全责。
5: 那么不少药物呢，在服用之后会引起嗜睡、头晕、乏力、肠胃不适、视力模糊、反应迟钝这些副作用，严重影响驾驶安全。比方说像组胺药啊，抗组胺药就是典型的像感冒药和抗过敏的药物，
0: 是
5: 还有这个解热镇痛药、镇静催眠药以及呢降压降糖药，还有镇咳片，都有可能会有这种副作用。
0: 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人，如果身体不适，建议不要自行驾车出行，在去看医生或者是服药之前，一定要向医生讲清楚自己有这个驾车的需求。尤其是有一些是职业司机，比如说你是这个货车的运输的驾驶员，或者说你的工作就是开车，那么你要跟这个医生讲清楚你是有这个驾车需求的，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上的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如果这个药品已经标注了服药后不得驾驶机动车。

0: 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机车，要等几个小时副作用消退之后才能够开车。
1: 这个事儿不能犟，别想着，我身体好，我吃完药什么事儿没有。这个药物所产生这种生理反应是你所抵抗不了的，
0: 是。
1: 所以千万要，为什么有医嘱，为什么有说明书，什么单定嘱咐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啊。
0: 是的，所以呢，吃药你不仅仅要看这个药对的症，你还要看吃完药之后它的副作用。
1: 嗯，
0: 有的药吃完之后它会肠胃不舒服，
1: 哎，
0: 就往下排。
1: 那
0: 如果你是一个有这个开车需求，或者说你有长途驾驶需求的人，
1: 嗯，
0: 你在这个路上就会非常的难受。
1: 没错
0: 啊，可能有人觉得这能影响啥？
1: 嘿，
0: 肚子疼的时候开起车真的是一点都走不了
1: 啊，
0: 也是影响安全的。
1: 或者就是为了找这个服务区超速。
0: 对，
1: 变道啊，这种违法行为可能你就顾不上啊。
0: 是的，所以呢，吃这个药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它后面的这个药物说明和副作用。
1: 嗯，
0: 如果已经明确标注了，服药之后不能开车，咱就缓一缓，
1: 好吧？好的，
0: 嗯，
1: 好，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身边的安全事儿。前两天呢，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金凤一大队接到了一起报警，一辆轿车和一辆 SUV 呢，在毓秀公园北门口发生了剐蹭。轿车在与这个 SUV 接触之后呢，失控了，冲进了路边的非机动车道里边，车辆损失比较严重。到底现场情况怎么样呢？跟随着洪胜警官一起去了解一下。
2: 变道
3: 啊，
2: 变道，
3: 谁变道？
4: 我变道。
3: 你都是由西向东走吗？
4: 对对。
3: 那个车是谁的车？
2: 是我的车。
3: 为啥要变道？
4: 到前面我表哥提前变。
3: 那也得等着人家过去了再变吗？你就你
4: 就我自己
3: 没有受伤。
4: 嗯，还好，
3: 幸好旁边没人。这是把哎呦咱们的这标识标线垃圾桶全撞没了。人没事吧？
2: 人没事。
3: 我刚你站着呢，你一个瞥了还把我紧张了一下。就在那个地方变道，变完道以后
2: 从我右边直接就变过来，我根本就反应
3: 从你的左边。
2: 左边
3: 啊，懵了。
2: 左边从这边直接就过来了。
3: 啊，就从这儿
2: 对
3: 你们双方进行酒精检测啊。先这位女士，您看一下，是读一下上面啥？
4: 零。
3: 您看一下，哦，确认了啊。您看一下多少？
2: 零。
3: 您看一下。
4: 是的，零。
3: 哦，那就说明双方都没有饮酒驾车的这个行为啊。在这给大家说清楚，这是咱们规范执法的一个程序啊，好吧？这买了没多长时间吧？
4: 还不到10天。
3: 还不到10天，我看应该是问时间不长嘛。这旁边这非机动车道真是没有人，你说有人的话，简直事就大了，你知道吗？你可不敢这样，哦，你尤其咱们说现在这个新能源车，这个速度也比较快，
4: 是的，
3: 啊，稍微一把控不住，速度一起来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了啊！还是要降低。
4: 特别灵活，就比原来开油车。
3: 是啊，所以说一定要降低速度，你降低速度才能确保一定的安全。肉馅，准备包饺子去。
4: 哦。
3: 这下饺子也包不了了，因为你看这个它容易打滑，它把这个地上的这个。
4: 主要是怕有人看着害怕。
3: 那，这是包准备回家包肉馅子饺子去，这个教训有点大。这你自己都感觉就是没明白呢，就怎么翻了是吧？好在还系了安全带。
4: 那肯定必须要系。
3: 从绿化带那头车辆失控以后，就翻滚到了咱们的非机动车道，你看地面上留下的搓滑印，然后一直到前面标志牌也被撞倒了，你看，这都直接撞裂，直接从这撞断，然后垃圾桶也散落在了旁边，后玻璃整个碎了。这个地方呢也损失比较严重，车的前面也变形了，前挡风玻璃整个都破碎了。咱们初步了解呢，目前为止呢，这起事故当中没有造成人员受伤。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当然啊，刚才呢两位驾驶员在陈述当中说到了，是由于这名女性驾驶员从左侧这个变道呢造

0: 你不能一下变两个道。
1: 对
0: 啊，你从这个道变到旁边这个道就可以了。你如果再想变道，你要再重复这一次的操作，
1: 嗯，
0: 然后安全之后再去变道。
1: 先打灯，再观察，
0: 嗯，
1: 最后完成变道啊。
0: 是的，有的那个从小区出来，
1: 嗯，
0: 按道理应该是顺向走最右边车道。一把横跨四个车道、
1: 哎、
0: 横着就过去了到最左边那个车道，这都是属于违法行为啊，
1: 在自己家客厅开的以为是啊、嗯、而且还有就是在路上你可能会想哎，手机掉脚底下了，
0: 嗯，
1: 水掉脚底下了，你想去捡一下，正在开车的当中，很有可能你身体倾斜的时候手就把方向盘带偏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引发一些系列的交通事故。
0: 嗯，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啊，驾车其实是件非常难的事情。
1: 对，
0: 你能够在开车的时候把开车这一件事

0: 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8:30，再度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张静。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首先要提醒大家，有两个路段需要规避，一个是在咱们的丽锦街宝湖路口，南北西三个方向呢有明显排队；另外呢就是清河街与志平路口四个方向压力都比较大。这就要提醒大家啊，这些路段呢最好是能够提前绕行。那友爱街是可以选择的，但是胜利街啊不建议选择，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呢压力也是比较明显。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在友爱街还有两个路段呢有压力，是在国商北街和贺兰山路口的南向北，丽锦街在贺兰山路口的西向东方向，至还有这个兴水路口的南北双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的。我们来关注到，目前呢在咱们的晋宁街与北京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会有一些明显的压力，可以选择上海路来绕行。那

0: 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新景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0: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6: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0: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6: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8: 早，各位，我是张磊。
7: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8: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7: 嗯，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分心驾驶，可能一瞬间的走神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8: 对，
7: 石新峰就说了，哎呀，我有个朋友就是这种情况。
8: 哦，
7: 还是老司机了
8: 啊。
7: 前两天出门办事儿，开车去的，办完事儿之后回来路上开车走着走着，东西掉到脚底下了，
8: 嗯，
7: 就想着低头捡一下呗，结果就低了这一下头，撞到人家前边路上的三轮车了。
8: 哎呀，
7: 最后呢给人家赔了三轮车，赔了一些钱，
8: 嗯，
7: 自己修自己的车还得花1000多，
8: 那肯定主责呗。
7: 是
8: 啊。所以真的分心驾驶绝对不能要啊，就咱们老说那句话，把车开好了就已经很不错了。
7: 是，
8: 你想我们又得看前面，又得听眼什么
7: 眼观
8: 六
7: 路
8: 耳
7: 听
8: 八
7: 方，
8: 还得掌握了自己怎么挂挡，然后怎么避让，哇，太复杂了。
7: 是的，还有就是副驾上有一些东西不要放，因为副驾这个有的朋友会放一些什么包包蛋蛋啊、水呀、啊、
8: 对
7: 啊，买了一些零食啊，有的时候一刹车它容易掉下去，掉下去之后的人可能下意识就想捡起来，
8: 嗯，是，
7: 这都是不可取的哈，
8: 嗯，
7: 东西要给它固定好了，不要让它在座位上来回的逛的。
8: 对，还有就是后排买完菜之后把塑料袋都敞着往后一放，一脚刹车，鸡蛋什么菜
7: 钱
8: 啊
7: 就
8: 西红柿滚了一地，你这个时候你心门就慌了，就慌的话你就老想着回头去看看啊，鸡蛋别破了，
7: 对，
8: 那茄子别滚到这个其他的脏地方了，是不是？
7: 是吧，
8: 这个时候嘛，所以开车你看似是一个方向盘的事儿，但是其实你要顾及的东西有很多。
7: 是的啊，所以呢开车的时候呢咱就好好开车，把所有的这些容易引起这个突发情况的事情都规避掉，
8: 嗯，
7: 是吧，
8: 嗯，对，开车确实挺好玩的哈。
7: 嗯，
8: 各位也来说一说你们开车路上的一些糗事儿。但是这两天我们会发现路上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无人驾驶的这种
7: 物流配送车。
8: 对对对，
7: 无人物流配送车。
8: 哎，以前我们也说到过这个话题啊。
7: 是的，那我们现在呢也看到银川市无人物流配送车辆开展道路测试和商业示范管理实施细则，再也不是无序的状态了。
8: 对，
7: 咱们上路之前要做哪些测试啊，这个都

0: 不是有详细的要求的。
1: 详细了解一下哈。
0: 嗯，
1: 这个细则所说的无人物流配送车辆需要符合《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以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等等《道路机动车辆产品准入》。

0: 自动化分级国标GB 40429-2021，这个定义的四级驾驶自动化就是高度自动驾驶的功能，用于道路货物运输智能网联的车辆。
1: 它有几个前提，首先它是一个正规的机动车，
0: 对，
1: 其次呢它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L4 级的自动高度驾驶的货运道路运输车辆啊，货运只能运货啊。
0: 是
1: 这个细则呢所称的这个道路测试是指在银川市无人物流配送车辆开展道路测试和商业示范管理的实施方案当中，试点区域内开展无人物流配送车辆自动驾驶的功能测试活动。
0: 那细则所说的商业示范是指在实施方案试点区域内开展无人物流配送车辆商业化示范运营活动。
1: 那首先呢，道路测试和商业示范主体是指无人物流配送车辆的道路测试或者是商业示范申请，道路组织测试或者是商业示范活动并且承担相应的责任主体，是道路测试和商业示范的第一责任主体。
0: 比如说这个车你是谁哪家物流公司的，或者说你是哪家企业的，你想让他拿来当这个测试，那么这个你就是第一责任主体，
1: 对，谁提出来的，谁负责，
0: 对，那么包括像这个细则当中所说的安全员、驾驶责任人，包括现场的安全员和远程安全员，这个是指的是经过申请主体授权，负责无人物流配送车辆安全运行，并在出现紧急情况时，在现场和远程接管控制车辆的责任人。
1: 什么意思呢？这个车啊，无人物流配送车不是上路之后它就是无序的使管的，
0: 对，
1: 它的后台得有人操控。
0: 是，
1: 如果一旦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道路施工，它可能识别不了这个路障啊，或者说是规划了一个新的路线的话，那么后台的这个安全员要及时的来操控接管，让这个车能够安全的驾驶。
0: 关键现在很多时候就缺这么个人，比如说这个车跟了个路障杠起来了，堵了交通了，
1: 你让
0: 我该联系
1: 谁？你让一下，你让一下。
0: 对，
1: 这个车我们经常会看到这种视频在网上发布哈，
0: 啊，
1: 有一些这个无人的配送车和一个路障较劲
0: 啊，
1: 和一个台阶较劲，
0: 是
1: 啊，就会影响其他人的通行。
0: 是，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说在车身明显位置留下咱们这个安全员的电话，
1: 是
0: 能够及时的向咱们的指挥中心或者说我们的后台调度中心来反馈。那么远程操控一下就会避免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是
0: 吧？
1: 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几个情形以及它的责任主体。
0: 对，
1: 那么道路测试申请及审核的流程是什么样呢？首先是测试申请，这个车不是说你想放就放的，你得先经过测试。
0: 对，
1: 道路测试主体向行业主管部门，像是物业行业企业提交至银川市交通运输局交通物流发展中心，以及快递行业企业需要提交至市邮政管理局提交道路测试申请材料，材料受理以后原则上五个工作日内进行材料完整性和规范性的初审。
0: 那么初审通过之后呢，由行业主管部门统一提交联席工作推进机制成员单位，原则上五个工作日内组织召开联席工作推进机制成员单位及专家评审会议进行论证，并且出具联合评审意见。如果没有通过论证的话，那么道路测试主体应该根据评审的意见来进行整改，整改合格之后由行业主管部门再次提交联席工作推进机制成员单位来进行评审。
1: 评审通过之后呢，联席工作推进机制成员单位根据材料的申请以及评审的论证意见，原则上七个工作日内确认测试主体提交的无人物流配送车辆的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并且统一核发无人物流配送车辆道路测试通知书。
0: 那么道路测试主体凭借这个道路测试通知书和机动车登记规定要求的证明凭证，取得测试用机动车的临时行驶的车辆号牌，并且在车身张贴车辆编码，可以按照道路测试方案开展道路测试。那么临时行驶车辆的号牌规定的行驶区域应当根据测试通知书载明的测试路段合理限定，那么临时行驶号牌呢有效期不应当超过测试通知书载明的测试时间。
1: 还有一个测试时限，道路测试安全性自我声明上的测试时限不得超过各项申报材料的有效期限，原则上不能超过18个月，就是一年半。
0: 对
1: 啊，那么测试期满之后呢，需要进行安全驾驶的评估，经评估达到安全行驶条件之后，方可开展商业示范应用的申请。
0: 还有一个提前备案的条件啊，就是道路测试主体开展道路测试之前，属于外省区市相关单位来银川从事导航、电子地图制作等等这些测绘活动的，应该提前在咱们银川市自然局来进行备案。
1: 是的，对于同一批次申请且符合车辆型号相同、自动驾驶系统相同、系统配置相同的条件的测试车辆，按照5%的比例进行车辆功能的

0: 过审核通过之后方可延期运行，延期的原则上时间上一次性不得超过12个月，就是不得超过一年。
1: 对，那如果说在开展道路测试商业示范期内发生了交通违法或者是交通事故该怎么办呢？这个是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现行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进行责任认定和违法处理。那么事故责任主体包括安全员、道路测试主体和商业示范主体等等。
0: 那本细则呢由银川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数据局以及自然资源局、邮政局负责解释。本细则为银川市无人物流配送车辆开展道路测试和商业示范管理方案试行的配套实施文案。那么2026年5月28号起试行，有效期到2027年12月31号。
1: 所以这个无人驾驶的测试车不是说上路之后没人管的，也不是说你贴了广告就让它跑去就完了。你首先谁使用谁是第一责任人啊。
0: 还有就是在上路之前它是需要进行测试的，
1: 对，
0: 是需要非常多的这个流程审核，提交资料，然后呢初审，然后呢再测试，达到安全之后呢才能够发放这个行驶的这个资质。
1: 没错，
0: 不能想的是哎我随便投放，这个是违规的哈。
1: 对的。好了，那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稍后见喽。
2: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晴转多云，东南风二级，具体气温银川6到24度，贺兰5到23度，永宁5到24度，灵武3到23度。根据银川市气象台的数据分析，预计今天到18号，我市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呢气温会比较偏高，白天的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中午的时候体感较为舒适，昼夜温差会比较大。17号开始天气将会明显转阴，气温大幅下降，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徘徊在5到6度，降温幅度非常明显，冷暖变化较为。

0: 后呢，要关注天气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线风险增大，相关部门呢要加强火源的管控，杜绝人为因素的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的安全。更多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妈，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3: 什么当兵。

0: 雪当当。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1: 扫描即
0: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1: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
0: 新闻 K。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早啊各位，我是张磊。
0: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里边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
0: 嗯，
1: 丁力呢纠正张磊刚才一个说法，是眼观六路，是哪六路？
0: 他不是纠正你，
1: 哦，
0: 他就是问一下，哦，这个我们先收起来，然后回去核实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出在明天的是真还是假里头。
1: 哎呦，你看一不留神炸出一个是真是假的题目，
0: 哦，
1: 好好谢谢啊。我确实作为一个驾驶员来说非常忙，是吧？因为你要盯了前后左右上下，
0: 嗯，
1: 哎，我说出来答案了，
0: 是吗？
1: 哎，
0: 那八方是哪八方呢？
1: 那东南西北，东南西南。
0: 东
1: 北
0: 西北，那和你刚说的上下左右不是一样吗？左右嘛，对吧？
1: 哦，
0: 好了，这个放到明天再说。
1: 好嘞，行，再来说说身边事儿哈。最近呢，咱们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接到了群众的报警求助，说是在志平路和胜利街交叉路口向东100米的公交站台呢，有一位老人啊，长期在站台座椅的滞留，露宿在这儿已经有一个月了。那这名老人为什么不回家？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我们先来听一听现场的情况。
2: 你是不是找到家了还是？
3: 我进了学妹，那是我那个厂子人的厂是捡的垃圾，已经不方便，我也没办法。
1: 眼前的情景让人心疼啊。老人刘某某呢，手一辆手推车，车上堆放着矿泉水，白天呢守在站台，晚上就在座椅上休息。经过民警耐心沟通了解到啊，老人不习惯在家的生活，独自来银川务工，可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随身带的钱呢也基本花光了。为了糊口啊，他就购置了矿泉水，推了小车呢，打算在路边售卖，没有住处，只能是骑乘公交站台了。来听一下兴庆区公安分局胜利街派出所辅警潘瑞的介绍。
4: 民警联系老人儿女核实，家属表示老人性格执拗，多次独自离家难以看护，此时老人身无分文，连回家路费都没有，长期露宿街头，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0: 嗯，看着老人车上还有没有卖出去的矿泉水啊，民警心里面有了主意，把剩余的矿泉水全都买了，然后呢赠送给了辖区的环卫工人，再将老人的手推车送到废品回收站进行了变卖啊，一买一卖，一共呢筹措到了150块钱，刚好够这个老人家返程的交通费用。
1: 你看看，同时民警还反复的叮嘱老人家属呀，平常里边你多陪伴多沟通，要加强看护，做好老人的情绪疏导，避免老人再次独自离家在外漂泊呀。
0: 是的，其实听到咱们这个民警啊，潘警官就说到了和子女联系啊，子女说这个老人太犟了，但是我觉得事情肯定有他的原因吧。
1: 对，
0: 去沟通一下什么原因导致，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是99.9999%的人都不喜欢风餐露宿，
1: 是
0: 没有一个老人说我就喜欢在外面浪着
1: 啊，那不会的，
0: 这风吹着你就觉得舒服，不会的，他既然不回家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去解开这个心结，对不
1: 对？
0: 一枝一叶总关情，细微之处见初心。那这次的暖心帮助呢，不仅帮老人解决了返乡的难题，其实也传递出了基层警务的温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为民服务的初心。
1: 所以咱民警也很细心，
0: 是
1: 啊帮助老人解决了实在的问题，是吧？哎，接下来呢还有一部比较暖心的事儿，生死于瞬间呢，爱心守护。最近呢，永宁县望远镇三沙园桥头呢，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呀，因为家庭纠结呢纠纷而心生郁结，一时冲动打算跳桥轻生，情况万分的危急。那在这个时候呢，永宁县公安局望远派出所民警啊是闻讯而动，火速赶到了现场，凭借了敏锐的反应速度、专业的救援技巧和温柔的耐心劝导，最终把这名男子呢救下来了。
0: 事发当天下午呢，是辖区的群众啊就报警，说是在望远镇的三沙园桥头有个男子状态比较异常，独自倚着这个桥边的栏杆，神情比较颓废，比较低落，举止非常的危险，可能有跳桥轻生的这个极端倾向。桥面的高空的救援风险较

0: 冲动之下呢，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等男子情绪平稳之后呢，民警立足情理，耐心开导，细致的劝解他的正视生活的矛盾，告诉他一时的纠纷和困境呢还是能够化解的，但是生命只有一次，冲动轻生不仅无法解决问题，而也会给自身和家人留下无法弥补的伤痛。那么来听一下永宁县公安局望远派出所辅警的介绍。
1: 工作生活中有压力、情感纠纷等问题，都可以通过沟通、调解、求助等合理方式解决。生命仅有一次，切勿因一时控劲、冲动行事，做出伤害自己极端行为。
2: 其实就是这两分钟是和死神赛跑的生死时速，更是藏在藏蓝警服下的责任和担当。危急关头，民警的临危不断，果断的去处置，以专业的救援守住了生命底线，以温情的劝导抚慰心灵阴霾，成功的挽救了一条鲜活的生命，也保全了一个完整的家。一次次挺身而出，一次次暖心的守护，永宁公安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用藏蓝坚守守护一方平安，温暖一城的初心。
0: 也谢谢我们的民警的守护啊。
2: 是的，其实这两个案例我觉得可以放到一起说
0: 啊，
2: 都是和家庭有关系。
0: 对
2: 啊，其实我们老说在外面受到多大委屈的时候，你都觉得回到家里的之后有温暖，这些事儿都不是事儿。
0: 是，
2: 但是如果家里面本身出了问题之后，你就会觉得有点没处躲没处藏，不知道该如何去解决这种难题，好像没有了一个可以庇护的地方。家是温暖的港湾，在外面遇到的任何问题都想回家，但是如果家本身出现了矛盾的时候，应该去及时解决而不是逃避。
0: 对，
2: 是吧？
0: 在这个家里边的每一个成员跟相互之间的这种沟通方式一定要注意一下，而且就是刚才大臣所说的，家是温暖的港湾，让每个人回到家就感觉好像卸下了所有的防备。然后用这种享受这种快乐和幸福啊。
2: 是的，我们也希望这两个案例呢能给我们身边的人做一个警醒啊。老人有老人的沟通方式，两口子有两口子的沟通方式，对于孩子的教育有孩子的这种方式。
0: 对，
2: 分不同的情景，也希望每一个家都是团团圆圆、和和睦睦的，好吧？
0: 家和万事兴吧。
2: 是的，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咱们先到这吧。
2: 那就明天的7点钟行 K 吧，不见不散了。
0: 明天见。

0: 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中心路况信息员张静，我们得到最新的路面消息。张静。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还是有两个因施工导致排队压力的路段啊，需要我们提前来规避。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在宝湖路口的南北西三个方向，还有在我们的志平路与清河街口四个方向，这些区域呢是有些明显的车辆排队。如果您在新进区需要南北通行的话呢，建议往友爱街来绕行，也不建议大家啊选择我们的胜利街这个区间段呢，因为附属医院门前路段也会看到明显的排队线。那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目前呢，解放路由东向西过建宁街的时候呢，会有些车辆排队。凤凰街上有几个堵点，在上海路黄河路口的南向北和长城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在通达街与北京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些短时的排队。此时此刻呢，在栗子园街与正通路口北向南的方向车辆排队。我们看到啊，目前的高速方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会有些明显压力，希望大家有序通行。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0: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一起来关注九点整的最新消息。记者从国家公务员局了解到，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那共计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的8点到10月24号的18点之间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将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

0: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言。
1: 各位好，我是洪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1: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要跟您一起来热议，第28届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宣了，将会和迪士尼来联合打造冰雪奇缘梦幻区域里，艾莎公主这回可真的要来喽。
0: 还有村民楼顶5个月养出巨型蜂窝，多个蜂巢合成重百斤，长1米8。
1: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0: 走起。
1: 哎，宝宝们啊，冰雪女王艾莎据说要回东北老家了
0: 啊！
1: 网友们已经开始替他们安排在东北的生活了。
0: 哎，提到这个冰雪，不知道各位如何想啊？反正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东北，
1: 哎，
0: 啊，第二反应就是艾莎公主和冰雪奇缘。
1: 做梦没想到，他俩真的要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哈！
0: 这两天呢，在广州举办的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集体同意仪式上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与迪士尼中国达成合作，将在第28届的园区内打造冰雪奇缘的主题区域。
1: 据说目前这个项目啊，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筹备期，我估计这个冰都准备好了，是不是？这个季节到了嘛，对吧？将在2026到2027冰雪季正式对外开放喽。要说这个《冰雪奇缘》啊，这个迪士尼是拥有这个全球顶级的一个 IP， 就是这个电影，是吧？然后呢，哈尔滨呢又拥有几十年的一个采冰技艺和冰雪建造，包括建筑的一个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的运营经验，双方能合作那是高度互补啊。
0: 哎呀，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童话，一个是把冰雪打成真实的场景，
1: 对，
0: 真的是双向奔赴的一次合作呀。
1: 哦，真的，这消息一出啊，就网友们根本按都按不住。

0: 嗯，还有人呢给文旅提建议说，不要搞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个什么土海蹦迪。
1: 嗯
0: 啊，求求黑龙江文旅啊，进修一下审美，
1: 就按照那个《冰雪奇缘》来是吧？
0: 哎，这个各有喜好嘛。
1: 是，杭城说，我每年都告诉我儿子，艾莎公主的家就在冰雪大世界，今年终于能够告诉他真是这么回事了。关键俺们哈尔滨人呢真不敢去冰雪大世界，怕冷啊。我这辈子唯一去的一回呢还是20多年前那门票80块钱时候去的啊。
0: 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冷啊。
1: 对对，先去过啊，对吧？
0: 啊，太冷了啊、哎、但是呢里边那些这个建筑啊对于这个冰雕师傅们来说呢、
1: 嗯、
0: 信手拈来。
1: 对。
0: 你看默默就说、
1: 嗯、
0: 我估计啊艾莎那个冰宫的那肯定是有的。
1: 必须得有
0: 啊。啊，电影里边那些建筑啊对哈尔滨的这冰雕师傅来那太简单搜了。
1: 玩似
0: 的啊，忽然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1: 嗯，
0: 真的可以体验到电影中的这个北山的感觉了。
1: 哎呦，
0: 音乐一响、哎、Let it go、
1: 哎、
0: Let it go。
1: 是
0: 啊，
1: 那怎么着，
0: 高低要去看一次。
1: 是，
0: 就是这个区域进不去咋办
1: 啊，
0: 人太多了。
1: 哎，就是那个你就是你早点去呗。是吧，你这下我跟你讲，这个艾莎终于要回家了。你是不是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这哈尔滨的这个园还没开呢，艾莎都已经把东北的清秦镇差不多了，是吧？
0: 啊，这个第28届冰雪大世界整体呢，它的也将扩至125万平方米。
1: 嗯，
0: 总体的这个冰雪用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
1: 嗯，
0: 冰雪建筑将超过千座。
1: 嗯哼，对啊，艾莎呢将会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型的冰雪世界里面。故事中的这个城堡与现实中的冰雪景观呢也会联动起来。那对于艾莎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魔法，但对于咱哈尔滨的冰雕师傅来说那是手艺啊。
0: 是啊，以前呢家长只能指着屏幕告诉孩子啊，艾莎公主的家就是冰雪大世界。
1: 对，
0: 如今终于实现了，把这机会变成一张车票去哈尔滨吧。
1: 艾莎东北见，老铁，哈尔滨见。

0: 来，各位啊，那这个准备去东北看艾莎吗？那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巨型的蜂巢啊。
1: 是啊，很多人看见蜂巢，那第一反应跑啊，
0: 哎，
1: 撤退呀。
0: 哎呀，捅了马蜂窝这事儿你自个儿负责，我跟你讲，是吧？啊，万一被捉一下，不是被蛰一下，那是又肿又疼，是吧？谁敢往上凑啊？
1: 结果没想到吧，四川宜宾一位村民呢，别人躲马蜂，
0: 嗯，
1: 他在家楼顶细心的喂养，
0: 养
1: 别人看见蜂窝赶紧跑，
0: 嗯，
1: 他呢养出了一个百斤的巨型蜂窝，这尺寸大到离谱啊！
2: 一斤1.78米，重100多斤，这个它是

0: 跟你讲，所谓王不见王，这回是真是一窝全是网啊，全是马蜂王啊，我跟你讲。然后呢，据拍摄者姚先生分享说，这个巨型马蜂窝呢可不是野生的啊，那是他喂了五个多月的成果，1.78米，长将近1.8米，重量100斤，那跟你说蜂界的巨无霸呀。
1: 很多人表示，这真的不是特效吗？
0: 这不是特效，
1: 这普通的马蜂窝顶多脸盆大小，那已经很大了。怎么直接长成了楼顶精装大别墅？
0: 对呀，你说别不信啊，人家不仅敢养，人家还养的专业。大家以为说是村民闲得无聊，其实呢，这是当地。

0: 的一个特色产业，养马蜂、收马蜂，高蛋白，经济价值高，这可是正经的农家
1: 高手的副业，真的是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
0: 对
1: 啊，这儿呢也是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
0: 嗯、
1: 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野生马蜂窝，
0: 嗯，
1: 不要什么拿竹竿筒，
0: 对，
1: 拿火烧，开水烫，
0: 对，
1: 杀虫剂什么的，
0: 嗯。嗯，
1: 都别试，
0: 嗯
1: 啊，你这是莽撞的行为。
0: 对对对，
1: 因为马蜂护巢意识呢极强，
0: 嗯，
1: 一旦被激怒，成群围攻，后果不堪设想。
0: 对，正确的做法就是直接拨打119，找消防人员来进行这个摘除。小区发现的也可以来第一时间来联系物业来报备进行处理啊。另外提醒各位，如果您一旦被马蜂蛰伤了，出现了什么头晕啊、发痒啊、大面积红肿、呼吸困难，就应该马上就医。过敏体质人群千万不能大意啊。
1: 是的啊，你看小鹏就说，我看见马蜂我都吓得原地起飞。
0: 嗯，
1: 村民在家养蜂，
0: 对，
1: 人和人的差距比马蜂窝还大呀。
0: 对呀，且听风随啊，说别人养花养草，你养马蜂，哎呀真好厉害啊。
1: 嗯， QNC 就说了，果然是高手永远在民间。
0: 对啊，所以说呢，给大家提个醒啊，这样的一个秋天来讲的话，也算是这个马蜂的一个活跃季节啊，大家呢发现马蜂窝千万别逞强，别乱处理，安全永远第一位啊。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3: 好的，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欣妍，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偏西风二级，气温银川8到23度，贺兰4到24度，永宁5到24度，灵武5到24度。

0: 8到12度。微信提示，近期公众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迎春气象微信公众号迎春气象视频号。
1: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着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2: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3: 快快快，

0: 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1: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2: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3: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4: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3: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4: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3: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
5: 开网。
6: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言。
7: 各位好，我是洪波。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通过视频的方式观看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平台一起参与互动。
7: 没错，有趣好玩奇葩的新闻也可以在平台中大家来分享。本节继续跟您来一起了解啊，
6: 美国一博主造出了3米宽的汽车，竟然证照还齐全，警察都惊讶不已。
7: 云南男子挖山药连挖了3天，他挖出了一个5米的巨型山药，网友说这山药怕是得成精了。
6: 下面继续吐槽，
7: 走起。这两天呢，美国的《纽约邮报》报了一个事儿，说美国的知名博主叫做泰勒·菲尔，他前两天呢做了一件大手笔的事儿，他亲手打造了一台号称世界上最宽的还能够合法上路的汽车。咱就说世界上最宽，那有多宽？那有多夸张？
6: 你别小看，整车的宽度达到了3米。
7: 3米，
6: 车内配备了2套可以正常使用的转向系统。
7: 嗯，
6: 然后呢，足足有14个水杯架子。
7: 啊，
6: 就是说，你看什么奶茶、饮料、矿泉水随便放啊。
7: 哦，这是移动的茶包机呀。
6: 啊，还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人家泰勒呢也没有偷偷上路去试车。
7: 嗯，
6: 先是走完了所有流程，办齐了全套的这个手续。然后啊，再看这3米宽的这个橙色车子开进城区，宽大的车身走在车道里，视觉效果就像这个视频开了这个横屏广角特效。
7: 对，直接给你拉满了，
6: 拉满屏
7: 啊！
6: 哎，然后呢，就车也压扁了那种感觉啊，回头率直接拉满。
7: 嗯，
6: 当然呢，这辨识度超高的改装车很快就被当地交警拦停检查。
7: 对，美国的警察你知道吗？把你拦停之后呢，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告诉你说来挣钱呢。然后面对警察的询问啊，泰勒款款的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手续摆在面前，警察当时也觉得意外，你这车能上路吗？啊？
6: 当然也有人想问说，他这个证照齐全，那难道美国车辆限宽就没有什么硬标准吗？
7: 哎，刚才得说一下啊，按照规则来讲，美国联邦层面下的这个常规的车辆的最大的合法宽度是8.5英尺，怎么理解呢？就换算下来是2.6米，就是最宽也就是这个标准，全美绝大多数的州都按这个基础标准。

0: 加州这些地方的这个西部公路呢会比较宽，只要提前来做好规划啊，配备这个相关的标识，3米宽的改装车也能够在美国拿到一个通行许可证。
1: 是，另外美国呢不少州会要求超宽车辆配备前导这个领航车，只能在白天非高峰时段通行。
0: 对，
1: 夜间节假日啊直接禁止上路。
0: 哎，对这事儿呢，咱中国的网友有说法，和大家说，这车应该它不好超啊。
1: 他一个车都快占俩车道了。
0: 对呀，军说当时交警，美国交警一定是以为自己眼睛花了，怎么着我眼睛都开特效了。
1: 还有大勇说这后备箱应该很大吧，
0: 应该是很大，你想3米啊，你都能姚明横着躺着没问题。
1: 是啊，啊，你看呢？这之前啊，其实也有过同款的这个改装车。
0: 嗯，
1: 啊，前段时间我们也说过，美国有一台这个网红香蕉造型改装车。
0: 对，还有那个红色高跟鞋的改装车。
1: 啊，真的是异想天开呀！啊，
0: 对对对，
1: 当然呢，这其实呢，这些车辆啊，更是展现了世界各国差异化的这个法规和文化。
0: 对，当然呢，咱们也提醒身边的朋友们，这个在咱们国内来讲啊，车辆改装你要合法合规啊。
1: 嗯。

0: 哎呀，开个车上路3米把人整崩溃啊，挖个山药也能把你挖到怀疑人生。
1: 前两天呢，在云南西双版纳，陈先生蹲在一个山坡上，手里的锄头呢往下刨了快2米深，泥土在旁边那是越垒越高。但是啊，他看到的这根山药的根茎呢，怎么还是看不到头啊？
0: 对啊，所以说呢，擦了把汗，心里开始发毛。你说这感觉，这我挖了这么多山药，从来没见过还有这样事儿的。是吧，
1: 这山药根怎么这么长？
0: 对呀、
1: 据了解啊，陈先生呢是土生土长的山里人，常年呢进山采挖野生食材和中药材，靠这门手艺吃饭。当然呢，他平常这个技能就是看藤蔓就可以判断底下藏着多大的货。
0: 对，
1: 什么叶子密不密啊，藤粗不粗啊，这个根部周围土有没有被拱起来啊，这些呢他都是熟门熟路。但就那天啊，他在一处植被茂密的山坡上发现了一株山药藤。藤呢比平常的那个藤还粗了不止一倍。这叶片密的几乎遮住了周围的杂草。根部的泥土呢也被顶得鼓了出来。
0: 对，
1: 他蹲下来先扒开浮土啊看了看。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0: 对，
1: 这株山药根茎长势不错。挖出来一个应该是一个个头偏大的好货。
0: 那他说什么，赶紧挖呗。
1: 就这样挖呀挖，
0: 对，
1: 挖呀挖，
0: 就挖了个1-2米的深，见到底儿了，就得回家吃饭了，天都黑了
1: 啊！
0: 这根他挖了2米多，还不都看到这个根茎的一个根部
1: 啊？
0: 哎呦，你说这个东西就奇了怪了。结果呢，坑挖到了3米多，周围堆起来的土比人都要高了，那根茎的还在地里边，他一个人站在坑头呢，瞅了瞅这块地方呢，说：“哎呀，坏了，这回一个人干不了了，下山得叫人了。”
1: 啊，这个到了这个第二天的傍晚啊，都叫来了人啊，坑都已经挖了超过了4米，但还是见不到底儿。
0: 哎呦，几个人在坑边那使劲的喘气，都水泡都抹了好几个在身上了
1: 啊！
0: 你说这个东西得多大个儿啊？
1: 对，就也开始犯嘀咕嘛啊！最后呢，到了第三天啊，就终于啊，这看到头了。
0: 哎呀，
1: 啊，赶紧挖出来，全长4米，重达80斤，
0: 嚯！
1: 根系最宽的地方接近了半米，
0: 是。
1: 立在地上比一个成年男子还高出一截儿，粗的地方堪比成年人小腿呀。
0: 对，
1: 这表皮呈这个深褐色，带着自然的生长纹理，部分区域都已经轻微的木质化。坑的深度接近5米，四个人合力啊，前后换了好几趟，才把这个80斤的大家伙抬下了山呐。
0: 真是太不容易啊！据说按市场行情来讲的话，这根山药的价格能够价值5000块钱左右。
1: 哇，不错不错。
0: 要说陈先生站在坑边上说自己挖山药终于挖到了怀疑人生的时候呢，那种复杂的感情啊，一边是累，一边是懵，估计一边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兴奋感吧。

0: 第三集，
1: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再回家。
2: 不行，你看都6点过了，妈妈得赶紧回家做饭。爷爷吃饭太晚了，不消化。
1: 哎呀，不嘛。
3: 哎呦，好消息啊！
2: 嗯，
3: 各位居民朋友们，长城花园老饭桌升级为社区食堂了。
2: 啊？
3: 明天29号，面对所有居民正式营业，70岁以上老人享受餐费88折优惠。食堂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健康、美味实惠的早中晚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堂食外带均可。
2: 以前老饭桌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这回把咱们双职工也考虑到了。哎，以后咱们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可以去吃食堂了。
3: 可不嘛。
1: 哎，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有时间陪我玩了呀？
4: 对呀。
1: 哦，太好了，我要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爷爷。哎，这是啥呀？
2: 石榴。
1: 哇，石榴，肯定是爷爷给我买的。
3: 给谁买也不能挂门把手上呀，这老爷子记性越来越差。爸，
1: 爷爷，
3: 您买的石榴忘拿进去了。
5: 石榴？我没买石榴呀。
1: 看来爷爷记性是真不行了，刚买的东西就不记得了。
5: 嗨，爷爷今天就没出门，上哪儿买东西去？
2: 哎，那这石榴哪儿来的呀？
1: 妈妈，我想吃。
2: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3: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一会儿会来找的。
2: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
1: 那好吧，
2: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3: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5: 哎，那唱的咱劲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

0: 什么意思呀？
1: 这石榴不会有毒吧？不行咱报警吧。
0: 哦，爸爸，我知道石榴是谁放的了。
2: 谁呀？
0: 应该是对门的奶奶。
2: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前几天想爬进他家院子摘个石榴，那个奶奶出来说石榴还没熟，让我小心别摔着。我突然想起来，咱们刚才回来时，他家树上石榴都不见了。
2: 你呀、啊，这个小馋猫。
3: 嗨，我去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哦，你好。不好意思啊，这见面呀老点头。还不知道你贵姓？
4: 免贵，姓高。
3: 哦，他高姨。咱这单元里各家门把手上挂的石榴。
4: 哦，是我放的。今年石榴结的多。我看孩子们每天从我这院子过都要多看几眼，就想着分给大家尝尝。
2: 原来是这样。
3: 哎呀，太谢谢你了。
2: 那我在咱们的单元群里边给大家说一声吧。各位邻居们，石榴案件告破，是一楼的高阿姨家小院树上结的，高阿姨特意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享用。
0: 爸爸，这石榴来路明了，我也可以享用了吧？
2: 还不赶紧谢谢奶奶。
0: 谢谢高奶奶。
4: 不客气，吃吧。今年的石榴籽儿保得特别紧，可甜了。
5: 没想到给大家分享石榴的举动竟然制造了一起不小的悬案。平时只有网格员通知事情的单元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接下来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6: 高阿姨家的石榴啊真甜，前几天路过看到还想着要能吃一个就好了，没想到还梦想成真了，太开心了。
7: 奶儿不枉非礼也，下周二我们回民就过古尔邦节了，我奶奶炸的油饼特别好吃，到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分享，每家门把手上挂两个，大家等着查收。
8: 哎呀，小马子，你们回民炸的油饼子特别好吃，我都流口水了。马奶奶的油香那是免去炸了。
9: 我们家是蒙古族，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10: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6: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小感动呢。

0: 一些。
1: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到上海，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有啥意思？出去人家说话也听不懂。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得老年痴呆了。
2: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1: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0: 妈，
1: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姐
2: 啊，
1: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3: 哎妈。
2: 小壮，
0: 哎，
2: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0: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匆匆的。
2: 好，那走吧，咱们边走边聊。
0: 哦，

0: 咱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就是模特队的排练，你妈妈是我们队里的指导老师，给我们排了不少好节目呢。
1: 注意脚步，紧跟节奏，走出咱们的精气神。第一排剪纸服装造型，转身留头，好下，不错。下一组民族服装上，哎，注意表情，
0: 怎么样，感触很多吧？
2: 嗯，没想到咱们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这么到位，社区食堂、医疗站、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

0: 作嘛。
1: 小周啊，我有个想法，高阿姨现在啊身体还挺好的，要不然就先维持现状，毕竟对老人来说，开心快乐才能健康长寿。生活上的问题啊，有我们社区和爱老团的志愿者们呐。
0: 哎，我同意。
1: 高阿姨，我还没说完呢，您得答应我们，过几年确实独自生活不便了，就让小壮把你接到身边去照顾。
2: 我也同意。
1: 好，当事人双方同意，那咱们就照此方案执行。
0: 好。

0: 地洞的，不是施工的季节呀、啊！他们找不到施工队挖沟，除非……
1: 除非什么？
0: 除非咱们自己把电缆沟挖好，他们就可以过来接电缆了。
1: 咱们自己挖？
0: 要不还是等年后开春了找施工队来挖吧。
1: 哎呀，不行呀，孙叔，现在每天有将近200人，三餐都在食堂吃，这食堂要是停到年后，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不行，这事儿啊必须尽快解决。
0: 他们说对沟的要求不高，深50公分，宽度有30-40公分就够了。
1: 哦，哎，那咱们就自己来呀。
0: 天气预报说大后天有一场大雪呢，也就是说咱们啊必须2天内挖完，要不一降温更挖不动了。我根据长度和宽度算了一下，2天挖完咱们也得30个人呢。
1: 30个人？这样，我马上在党支部微信群发通知，这个时候咱们党员不上谁上啊？
2: 党员同志们，食堂电压负荷不足，需要挖沟重埋电缆，明早8点有时间的党员带着铁锹镐头到食堂集合，帮忙挖沟埋电缆。

0: 真是降温了，比昨天冷多了。哎，小贝，
1: 哎，
0: 昨天让你买的手套买了吗？
1: 买了。书记啊，你说今天周末又这么冷，大家会来吗？
0: 哎呀，不知道呀，来多少咱们就多少人挖，挖不完咱就晚上挑灯夜战。
2: 书记。
1: 哎，
0: 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3: 你进去看，外面冷，我让大家在里面等着呢。
0: 哦，张书记，
4: 张书记，
0: 这
3: 应到人数未知，实到人数77。我昨天把通知又转发到咱们的老兵子子团、爱老团和抱抱团。
0: 哎呀，孙叔，可真有你的！哎呀，谢谢大家。
5: 嗨，这您就见外了。我老爹天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哎，食堂停了，我还得大老远的回来给做饭。挖沟是咱们社区的事儿，哎，也是我们家的事儿，对不对？
6: 对，
4: 是
6: 啊，
4: 是啊，
6: 没错。
7: 我们才是食堂的受益者，这沟我们必须得挖。
4: 没错，咱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给自己家出点力，你还跟我们客气啥呢？
7: 就是，
5: 来来来，赶紧挖，
4: 挖。
0: 好，小贝，发手套。好，咱们开干，早干早收工。
4: 对，
6: 走吧，
4: 走吧，
6: 走吧，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唱着唱，手里活儿还有劲儿。
1: 哎，就是
2: 哎，看看多好的居民啊，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3: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2: 行。
1: 哎，那这都挖的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4: 行
0: 行，差不多行，没有挖完算
1: 那都继续挖。来，
0: 干了，
1: 来，就是不黑了，
0: 说的对
2: 啊。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0: 哎，赵书记，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
1: 就是，
0: 哎，这样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啊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1: 好，
0: 这吃了就暖和了。
5: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深。

0: 今年这个社火好啊，
1: 真是，真是可以有过年的气氛。嗯，说
0: 吃饭
1: 了吗？
0: 是，哎，
2: 走，走，快点，马上开始了。
3: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4: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5: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4: 不错，非常好。
6: 孙爷爷，
4: 哎，
6: 这是我们家炸的馓子和花花，鸡蛋牛奶和的面，不卖油炸的，您尝尝。
4: 嗯，好，你尝尝。
7: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开席，热乎的上桌。
3: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8: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5: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9: 哎，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8: 哎，还有啊。

0: 吃一回养两回。
1: 哎，胡大爷
0: 啊，
1: 我记着你不会做饭吗？
0: 现在不是有我们家小屋了吗？
1: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2: 哎呀，你们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就把事儿办了。
3: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荣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民族团结互嵌社区的生动写照，也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和谐。来，让我们举杯祝愿日子越过越红火，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

0: 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念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1: 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起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0:01，这时段我们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在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员张静来介绍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有两个因施工导致排队压力的路段呢，需要大家提前规避。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在宝湖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会有明显的排队；清河街在志平路口的东西双方向也有明显排队压力。这两个路口施工导致呢，目前有这个排队现象，请大家提前绕行到咱们的友爱街，不建议走胜利街啊。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呢，也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我们看到目前呢，正元街在黄河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栗子园街与正通路口北向南的方向会有车辆排队。此时此刻我们关注到高速方面，银川东和银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明显的一些压力，希望大家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为西亚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提升工程施工需要，将会在10月16号到11月9号对红景巷建立巷道栗子园街这个区间段南侧的两条机动车道以及北侧一条机动车道呢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提醒过往的车辆要减速慢行，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3: 北京时间的10: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全国税务行政处罚量裁基准2026年版，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本次政策的核心变化为，社会保险费用正式纳入到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量裁量体系，明确用人单位存在着不缴或者是少缴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如果逾期仍未缴纳的，将会处欠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连日来，银川市中医医院新庆院区病房改造综合能力提升项目，各施工单位正在抢抓施工黄金期，加速推进项目收尾，确保早日建成投用。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约为7463.57万元，除了进行综合楼土建、院内的内部装修以及给排水、建筑节能等工程之外，还将重点聚焦适老化病房的改造和智慧医院的建设。项目计划今年10月底完成全部的施工任务，建成之后，医院病房数将会达到114间，病床数为282张。10月13号，记者在银川市第48中学工程1期项目现场看到，一栋栋教学楼拔地而起，各项建设工作有序的推进当中。据了解，该项目坐落于金凤区北临双渠口路、东临灵芝巷、南临保护中路、西临金二路。1期规划设置了60个教学班，每班50人，可以容纳3000个学生。在银川市第48中学整体分2期实施。

0: 建设，一期为高中部，二期规划建设初中部，项目计划2027年建成。项目新凤区高中教育资源短板，优化银川市普通高中学校的布局，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就近就学的民生期盼。本期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06公益时间。
2: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发生时的自救。火灾初期用灭火器快速灭火，有火可用灭火毯或干粉灭火器，电器着火先断电再灭火，火势过大立即拨打119，说明火灾位置、火情及被困人数。用手是门把手温度，温度低于60度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或佩戴防烟面罩，低姿沿墙快速逃离。温度高于60度时，立即用湿毛巾堵住门缝，给门泼水降温，同时开窗呼救，挥动亮色衣物或床单，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如果身上不慎着火时，立即倒地打滚灭火，不可奔跑，因奔跑会加速空气流动，使火势更旺。在生活中，我们需常备家庭消防器材，检查灭火器和烟感器是否运作正常，检查防火分隔是否到位，确保长臂防火门。在火灾发生时，可以争取30至90分钟的逃生时间，清理消防通道上的杂物，为人员疏散逃生和消防救援争取时间。冷静逃生，别慌乱，立即拨打119。

0: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1: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0: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1: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2: 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业广播，这里是帅马拉车。各位好，我是马俊。
3: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陈。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选车问题，您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是的，各位，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又到了小周末的这个板块内容。当然呢，昨天10月13号确实有一款重磅车型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一定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3: 其实说到这个车型，这个品牌在整个的这个十月份呢，都会有重磅的动作。但这个车基本上从上半年就开始预热了。
2: 对，
3: 终于是在昨天正式上市了哈，就是来自于比亚迪的大汉。
2: 很多朋友呢听到这个名字之后呢有点疑惑，是汉、不是以前的汉，然后汉 L 吗？怎么又是一个大汉？
3: 对，之前是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简短的介绍了一下啊，那今天会有一个具体的信息。那么同样我们今天节目在抖腿神曲当中开始了。
2: 好。

0: 的轿车，
1: 嗯，
0: 然后1008公里的续航，
1: 对，
0: 配闪充，配后轮转向，与碾压的双腔空悬，天神之眼臂，技术于一身，196项全系标配，也实力诠释了九系旗舰轿车的新标杆。
1: 是的，刚刚马骏呢介绍一下整体的亮点啊，像是这次的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尊享版，
0: 嗯，
1: 还有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旗舰型，880公里的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三个车型，售价区间23.59万到27.59万。上市期间的购车可以享受13重的专属礼遇，覆盖了从购车到用车的全生命周期。
0: 嗯，我们知道这个比亚迪王朝网呢也是第1000万辆下线，而且这第1000万辆下线呢刚好是我们的这台大汉车型
1: 啊。
0: 大汉呢整体来说，因为它的车长超过了5.2米，轴距超过3.1米，所以从尺寸方面来说已经打实了D 级旗舰的尺寸。设计细节上的话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悬浮轮标汉，我们在之前说到了，甭管车轮转向什么位置，它这个汉字始终是正立的。
1: 是的
0: 啊，另外是21寸的大扁轮毂。车身颜色的话呢，带来了4款双拼和5款经典单色。目前来说，这个5款经典单色是不收费的。
1: 嗯
0: 嗯，
1: 好像后续的话有那几个特殊颜色是需要选装的哈。
0: 对，现在免费权益是送。
1: 是的。那么仪式感同样拉满，上车前的手机蓝牙无感的自动解锁，专属的迎宾灯自动会亮起，拉开车门，座椅和方向盘会自动向后让出上车的位置。上车之后，你扣紧安全带之后呢，整个的这个。

0: 上车门、电梯门的自动熄合，整个过程还是非常丝滑流畅的。
1: 方率从级别一，前排呢标配双零重力座椅，随时呢舒适小憩。另外的话呢，它还有一个叫做真木饰板，采用手工打磨，单块原料成本接近20000元，每一块纹理都不一样，也是让每一台大汉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全车呢搭载31个迪瓦的扬声器，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中说到了，基本上就是把腾势的一些技术
0: 对
1: 下放到我们的车上。前排配40英寸的 ARHD 抬头显，12.3的副驾屏，后排又搭载17.3的吸顶屏，全车8块屏幕各司其职，配合8个独立头枕音响，充分满足不同的乘客所需。
0: 嗯，那有更多的内容啊，包括这次有一个叫做右后的总裁座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硬核的科技，我们再进入到这一小节的宣传过后，再和大家详细来分享。

0: 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在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是否手足无措？
3: 故障频出，帮爱车找回正确思路。茫然无助，维权的路上贴心服务。
2: 没有最好的车，只有更爱车的人。网络车界最新动态，专业权威汽车平台。
3: 爱车行家，帅马拉车，有车有故事，懂车更懂你。

0: 车当中最长的续航里程1008公里。
1: 是的，
0: 它现在一共三个版本嘛，1008还有880。超长续航方面的话，0.197的超低风阻达到量产车的顶尖水平。同时呢，大汉配闪充实现了5分钟从10%充到70%，9分钟从10充到97%，零下30度再多3分钟，也就是12分钟。那么到今年年底呢，比亚迪将会建成2万座的闪充站，彻底消除用户里程焦虑和补能焦虑。
1: 这就意味着开纯电车型出行，它的半径会越来越大。那么在底盘上的话，大汉支持正负七度的后轮转向，它的转弯半径呢只有4.95米，这个基本上是 A 零级小车的转弯半径了。
0: 对，
1: 同时呢，云辇 A 双腔空悬是全系标配的，它也支持100毫米的自由升降，像是。

0: 成员舱呢是按照 CNCAP 五星的标准来开发的，整车高强度的钢和铝合金的使用率超过了87%，还有11个核心防撞部位呢都是用了2000兆帕热成钢，那配合11个安全气囊，所以呢在车内的每一位乘客都能够得到全方位的守护。针对极端天气呢，大汉还开发出了一个强降雨驻车守卫，监测到水位上升的情况话，它会主动抬高悬架，并且呢可以通过手机 APP 来提醒车主及时的挪车，真正防患于未然。
1: 在硬核实力之外呢，大汉还藏着很多不起眼但是每天都会用到小配置小功能，但是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就不跟大家赘述了。这个车型在十一的国际车展上嘛，就是在展台上看到了，当然只有一台展车啊，看的这个消费者也比较多。那么目前来说，是否到我们的比亚迪的王朝网店内，我们还需要再了解一下。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应该展车还没有到。
0: 哎，基本上都是在途，还要再等一等。
1: 那具体的话，我们知道刚才提到了这个车型是大汉EV全系196项标配，价位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听听现场的声音吧。虽然马俊光大神没有去现场，但是昨天晚上其实基本都各类媒体刷屏哈。
0: 是的，来听听现场的声音。
2: 激光雷达的尊享型，大汉的入门就是别人的顶配，它的价格是23.59万元。起步极满配，1008公里的后驱激光雷达的旗舰型，它的价格是24.99万。880公里的四驱激光雷达旗舰型，它的价格27.59万元。我宣布，大汉EV正式上市。13处的专属的领域，把从购车到用车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做了实打实的安排。10000元的置换补贴，其他品牌的车主呢，我们也有6000元的置换补贴。我们还送你12个月的免费闪充权益。我们大汉用户有专属的机场、高铁、医院的代客泊车服务啊，还有免费的保养维修上门取送车服务啊。选择顶配的朋友，价值10000元的三合明镜的大饼轮毂全部免费选装，双色车身提供了云海米、天山翠、赤地红、星汉银的4款配色，顶配的用户我们也全部免费选装。我们会随车呢全部赠送2枚灵动按键。王朝的服务网络已经覆盖了全国320多个城市，我们拥有1800多家的服务门店，无论是在你熟悉的城市，还是开车去的远方，你需要保养、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都能找到王朝的服务。
1: 好。各位刚才听到的是昨天晚上这个比亚迪的王朝网王朝旗舰轿车汉大汉上市的这个现场的声音，
0: 是
1: 声音大家非常熟悉啊，陆天总比亚迪王朝网的总经理陆天。
0: 是的，其实这次呢，汉从打破市场格局到赢得百万用户的信赖，让中国品牌在中高端轿车市场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如今的大汉以真九系旗舰标准进入到更高级别的市场，那王朝旗舰车型基本上是又完成了一次向上的攀登。
1: 对，
0: 但新车汇集了九系旗舰该有的技术和底气，尊崇体验和实力担当，更是坐拥了196项全系标配，来诠释新能源时代旗舰车应该有的分量和温度，当之无愧。2026年应该是最值得期待的九系旗舰轿车了。
1: 我们再等等看是否会成为爆款车型哈。
0: 是啊，其实说实话，这次的这个价格定的确实是没有是让我们觉得很高，因为它毕竟是一个旗舰车型，
1: 就是标配就是满配了，
0: 对
1: 吧？标配就是满配了，没有其他的这个
0: 选装
1: 什么什么入门啊之类的啊。好，上榜来正在直播当中。第一波的这个消息呢，是来自昨天晚上比亚迪王朝闪充豪华旗舰轿车大汉。

0: 无差别的受到了高油价的冲击呀、啊。
1: 说白一点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小范围的调查，基本上现在燃油车、卖一台亏一台是肯定的。
0: 很多人还是觉得，就是首先这个油价的冲击是很大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加上现在确实有一些燃油车它在智能配置上可能还是要弱一些，
1: 对，
0: 作为2026年大家选车肯定还是想选一个智能化比较高的车型，
1: 嗯，
0: 那么肯定第一想到的就是新能源车了。
1: 我从经销商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卖一台肯定亏一台，没问题啊。九月份新能源的汽车零售比同比下降16.7%，其中自主下降19%，主流合资增长36%，豪华下降8%。自主 A00 级电动车国内受到这个补贴不利的政策影响，跌幅比较大。
0: 嗯，那今年的九月份自主品牌零售的额度是113万辆，同比下降25%，环比增长5%。当月自主品牌国内的零售份额为69.8%，同比增长2.8%。总体呢上来看的话，自主品牌在新能源市场和出口市场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有这个增势哈。那么九月份主流合资品牌的零售是31万辆，同比下降36%，环比增长2%。九月份德系品牌的零售额的份额为12.2%，同比下降2.0%。日系品牌的零售份额占到了10.7%，同比下降0.9%。那美系品牌市场的零售额占度是6.3%，同比增长0.5%。低销量的合资车车企在逐步的恢复活力啊。
1: 如果朋友们买车方面的话呢，也可以参考一下刚才大神提到的这九月份的各个系车系品牌的零售份额的占比。
0: 嗯，
1: 那么九月份我们也看了一下，豪华车零售17万台，同比下降29%，环比增长12%。随着豪华车指导价的合理回归，九月份豪华品牌零售份额11%，同比下降仅有0.2%。
0: 是的，那么再来看看这个新能源量吧。新能源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九月份的话，新能源乘用车的生产达到了165.5万辆，同比增长9.8%，环比增长8.3%。一到九月份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的生产总量达到了1141.3万辆，同比增长9.7%。
1: 乘用车的批发量是166.6万辆，同比增长11.3%，环比增长10.0%。一到九月份的话，整个来说，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量达到了1144.8万台，同比增长9.4%。九月份的话，常规燃油乘用车批发量达到88万辆，同比下降32%，环比增长5%。这样一对比，大家就清楚了。那么新能源的乘用车批发量是1000多万台，
0: 是
1: 九月份的常规燃油车的批发量是88万台。
0: 整体来看还是新能源车占比会高一些，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九月份的销售新能源的占比已经达到了67%，也就意味着卖10辆车的话有接近7辆车都是新能源车了。
1: 对的，另外呢，九月份新能源车的市场零售是108.4万，同比下降16.7%，环比增长7.8%。一到九月份新能源汽车零售是775.8万台，同比下降了12.8%。那么九月份常规的燃油车零售是53万台，同比下降了43%，环比下降0.3%。其中混合动力车型同比增长25%，环比增长19%。
0: 那么九月份新能源乘用车的厂商出口量为55.8万辆，同比增长

0: 北京时间的10:3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还是先来了解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在宝湖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还有清河街志平路口北向南东向西这两个路口呢，目前压力比较明显了，要提醒大家

0: 通过微信的方式随时来留言。
1: 好，选车的问题啊，在10月10号呢，我们关注到了吉利银河战舰700正式上市。那么新车之前开启预售，这次上市的共推出6款车型，上市指导价189,800到379,800。后来呢，这个在现场的这个范总说有个先享指导价啊，因为含了6000的购置税补贴和4000的保险补贴，再减了10000，变成了179,800到369,800。但是呢，我们觉得还不够。后来呢，范总又说呢，那再享受10000的换购补贴吧，甭管什么品牌。最后呢，限时换新价就变成了169,800到359,800元。
0: 是的，这次的新车上市呢，顺马拉车作为咱们西北地区的汽车媒体呢，也是参与到现场。马军也给我们带来了他自己的整个的一个实际的采访的感受和看到实车的这样的一个测评。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1: 我们到杭州听听啊。
2: 大家好。其实呢，这个很多朋友呢关注这场发布会呢，也是谢霆锋，因为刚才在发布会当中呢，霆锋也讲到，是他入行29年来第一次为我们中国汽车品牌代言，从演员到歌手到风车位的
3: 路口的南北西三个方向是有明显的排队压力，也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即停即走。我们关注到目前
2: 继续在顶峰相见的战舰700的发布会现场。场外有一台我们的吉利战舰700啊，银河战舰700，我们来看看它的内饰，很漂亮的双拼的一个内饰。另外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方向盘全皮包裹，液晶仪表，翻盘映月，来自杭州。同时呢，布兰米 Auto 的车机大屏，同时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岛台一样的推杆，这应该不叫战舰700，有点像战机700吧，往前一推。啊，这是我们的实体挡杆，在现在我们很多怀挡却盛行的情况之下，这个感觉情绪价值给到位。另外两边有它的滚轮，这个大家看到啊，这是我们的驾驶模式的调节，还有是我们的全地形模式的调节。岛台之外还有7个按键，悬架、能源模式、敏捷转向、华尔兹掉头，以及我们的智能攀爬、越野巡航，还有540度的后轮，非常适合我们的越野新手。那么这两个键是预留的。

0: 州为大家发来的报道。这车型呢，银河旗下的首款方盒的车型啊，是定为中大型 SUV， 高配三电机四驱，CLTC 工况，最高续航1770，零百加速3.95秒，最大涉水深度是800。
1: 这个方盒的造型的车其实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么这个车呢，首先，10月31号之前下单可以享受10重的上市限时权益，其中包括了购置税现金补贴、保险现金补贴，还有换新礼、加新礼、金融礼等等大礼包，其中限时换新价呢是折算权益后的一个价格，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对这个车感兴趣的话，现在出手是比较划算的一个时机。
0: 有三个版本推荐，第一个呢，2026款的305公里的 1.5T 两驱探索加，然后再上到是 1.5T 的三电机四驱的叫御风加，最后呢是 2.0T 的三电机四驱顶峰版。
1: 那
0: 这三个版型是给大家推荐的。
1: 是的。那关于这个车型呢，刚刚我们的测评啊，如果各位没有听清楚，想了解更多的话，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搜索广播马马俊这五个字，然后呢添加关注，随时呢能够看到我们最新的一些汽车的测评和试乘试驾的消息。
0: 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吉利全新的帝豪向上系列官图将于近期正式发布。13号呢，吉利汽车正式发布了全新帝豪向上系列车型官图，并宣布呢新车将于近期正式发布。新车主要针对外观细节、内饰配置做了升级，换装了更大尺寸的中控屏。
1: 那其实我们也看了一下外观方面，新车整体的设计还是延续了赛售车型的样子，采用了是极具辨识度的家族化的设计语言。但是对于细节进行了一些调整，新车呢采用了更加简洁化的设计，直瀑式的格栅，对于前包围的造型进行一些创新，黑色的装饰能够进一步提升运动气息。侧面来看的话，新车采用的是动感的溜背造型，并且搭载了全新样式的轮圈。那么车尾部分呢，采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这个是没有变化的。对于后包围造型进行了微调，加了一些镀铬的饰条，和前脸进行一个很好的呼应。
0: 内饰方面，新车基本延续赛售车型的设计，黑色搭配棕色配色，让内饰氛围呢质感十足。另外，新车采用了层次分明的中控台设计，并且搭载更大尺寸的悬浮中屏，前排中央岛台区域呢还配备了手机无线充电和杯架。动力方面继续延续赛售车型，继续搭载 1.5 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120马力，峰值扭矩150，传动方面匹配 CVT 变速箱和5速的手动变速箱。
1: 是的。目前呢，在自主品牌当中呢，向上发力的一个是比亚迪，还有就是吉利了哈。吉利的各个车型呢，整体来看的话，也是从入门到高端都是有布局的。那各位呢，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本地的吉利的 4S 店去了解一下。
0: 好，上马拉车呢正在直播当中啊，各位在买车、用车、养车方面任何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继续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我们看看13号，长安起源发布的官方消息。
1: 长安起源呢发布了旗下紧凑型的 SUV， 2027款的起源 Q05 正式上市了。三个车型、三个配置，价格区间的是89900到101900，限时补贴价降到了79900到95900，等于说是降了10000块钱。作为年度改款车型呢，这次全系标配了一个热泵空调、爆胎稳行系统的配置。那关于这个车的详细情况。

0: 1006公益时间。
1: 喂，张总，你好。
2: 老同学，我听说这次项目是你的部门在负责啊，这么多年的交情了，你看评分条件能不能适当照顾一下我们公司啊？
3: 哎呀，这个事儿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要疏通很多关系啊。
2: 参与的几家公司啊，我都已经疏通搞定了，剩下的就看领导。

0: 坦克500啊，基本上来说，现在如果按照 SUV 的尺寸，偏重于九系了，因为长5米078，宽1米934，高1米905，轴距2米850。但是其实达不到九系的 SUV 是什么呢？它轴距不行。如果轴距超3米了，那就基本上都是九系 SUV 了、
1: 那么驾驶辅助方面还是有一些看点的。现款车型搭载的是长城第三代的驾驶辅助系统，就是咖啡的那个驾驶辅助。
0: 对，
1: 它的激光雷达呢，采自于和赛 ATX， 相比于魏牌蓝山上所搭载的这个128的激光雷达，整体的体积缩小了60%，重量减小50%，同时它可以实现一个更远距离的探测效果，以及更好的分辨率和更广阔的视野。
0: 动力部分三个版本 ，HiFort 是 2.0T 发动机加单电机加 9HT 的变速箱，综合功率300千瓦，电池容量37.1度。WLTC 工况续航110公里，并且配备非解耦四驱机构，主打是强悍越野。那么 HiFort Z 它是 2.0T 加双电机加三档的 DHT 变速箱，系统综合功率是645千瓦，又配了一个大电池，59.05度的。这样的话呢，它的工况纯电续航201，主打泛越野属性。那么燃油版的话呢，如果你不想要新能源啊，3.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48伏轻混，再配一个 9AT 的变速箱，最大功率265千瓦，扭矩500牛米。但是我觉得 HiFort T 和 HiFort Z 还是它的主力车型啊。
1: 对，其实坦克非常有意思啊，虽然说是都是坦克300、400、500、700，但是整体的这个前脸呢，他们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
0: 对，
1: 300呢就偏赛博年轻一些，那400呢机甲风，500呢就有点像是宜商宜家这种感觉，它其实更稳重一些啊，体格子也更大一些。
0: 嗯。说到坦克车系的话，基本上很多朋友熟悉这个车啊，都是从很多短视频当中看到，就是青藏大环线呀，去新疆呀，去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就可以得到的是升级之后的版本了哈。
1: 好，尊爵的事我们先说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比亚迪的海鸥。这海鸥这车呢，很多朋友可能也在街面见到过 A00 级，然后这个
0: 轿车
1: 啊，新能源。
0: 嗯，
1: 但是呢，这个全新的比亚迪海鸥将于10月20日正式上市，这是海洋网的了啊。
0: 对，
1: 海洋网的四大 IP 新车之前开启预售盲订啊，那么针对尺寸做了升级，同时配备了激光雷达等一些高阶智能化的系统。绝对啊，这个小车出来之后呢，很多朋友很喜欢，是颜色。另外就是它如果配了激光雷达版的话，价位就起来了。
0: 嗯，
1: 而且它的尺寸变大以后，有点偏向于海豚了。别看它是海鸥，
0: 那很多人就在想了，如果说是这个车型它的尺寸又增加了，然后加上智能化的一些配置也有加持了，
1: 嗯，
0: 它和海豚的这个区别越来越小了，但是它比海豚的价格，
1: 新能源500新能源，还有今天我们说的坦克500，
0: 嗯，
1: 400也有啊，400新能源，然后坦克300的新能源，像之前的那个海豚，
0: 嗯，
1: 更具流线，然后饱满圆润的感觉，
0: 是
1: 它就是很凌厉，很激烈，然后前脸看着还很凶悍，是吧？
0: 嗯，
1: 之前说这海鸥不像海鸥的前脸，叫什么？兰博海鸥。
0: 对，
1: 兰博海鸥。
0: 它就是用了很多的这种线条曲线，圆润一些。
1: 新车顶部也会配激光雷达，进一步提升整车的智能辅助驾驶能力啊，
0: 嗯！
1: 我们看了一下车身侧面，半隐藏式车门把手，亮黑色轮圈，隐藏的 BCD 柱设计，尝试。

0: 京时间11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1:02，和您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最新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本次国考录用政策、录用计划继续向基层一线和应届毕业生倾斜，打击防范考公违岗舞弊行为，在报名阶段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的环节。再关注，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医保局了解到，截至目前，全区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每年资助约为108万昆明群众来参保。近年来，宁夏构建起了6层阶梯式接续的报销机制，持续为就医群众来减轻负担。整体体系包含了基本医疗、大病保险、医疗救助、宁夏医惠保以及职工医疗互助、综合防返贫帮扶6个层面，层层尽力分担医疗的开支。在住院保障之外，门诊保障同步升级，职工门诊特慢病疾病种类扩展至43种，居民门诊扩大至41种，汇集了426.95万人次。0到6岁儿童孤独症纳入到了门诊慢特病，为560名的孩子，星星的孩子带去了希望。针对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两病政策取消了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的起付线。经过多层制度叠加，宁夏困难群众住院实际报销比例已经超过了87%。从明天开始，银川房贷业务和验模式迎来了新的调整，依托全市智慧房产平台搭建的银行专属查询端口正式启动。市民到银行办理购房贷款，不用再携带网签合同以及资金监管协议、首付款证明等各类的纸质材料，相关核验工作由贷款银行通过平台接口线上直接调取权威数据完成核对。新模式既减少了群众准备递交纸质材料的跑腿负担，同时数据来源可追溯，也能够从源头规避虚假房产资源带来的信贷交易风险。住建部门提醒，个人身份证等基础材料仍然需要市民自备，办理前可以提前向贷款银行咨询具体的业务要求。本天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1: 106公益时间，
2: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3: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即使喂狗。

哎，昨天我们聊到了一个什么呀？很多男生朋友们啊，这个浪漫的细胞非常特别，特别的难懂，是吧？所以就是直率嘛。然后呢，今天就收到了很多女孩子的留言，都说自己的男朋友说话特别让人生气啊。所以呢，这里我就小小的感慨一下，其实在不解风情这件事儿上呢，男女都一样。你也料不到，在女孩子们精致的外表下，也能有一颗钢铁的心，那叫什么女？

解风情吗？人家本来问你吃饭了没有，人家可能就是对你的关心，甚至说想拉近彼此的距离，结果你说吃饭吃饭什么吃饭呀，这几点啊就吃饭，是吧？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啊，你看翻一翻日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日子啊，是不是啊？人家本来想提醒您，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什么好的什么什么巧克力，是吧？想给您送一个丝巾，想给您送一个什么东西，您这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个。所以说我就举这些例子呀，这就是一些不解风情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聊一聊啊，诶，你看星河说了，当时我的男同事对我说，今晚夜色真美，我走到窗户边看了看，说月光还是挺不错的，让我想起了冰皮月饼，就是得吃。一般喜欢吃月饼的人，这个身材都不咋地。你知道月饼多胖人吗？你知道吗？那一块月饼就相当于，反正就很多大卡。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0: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银川天气，我是主播大陈。我们一起来关注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2026年的10月14号，星期三。预计我市10月中旬以晴好天气为主，其中14和19号全市平均风力较大，气温波动较小，最高气温在20到24度，最低气温在8到12度。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银川多云，偏西风2级，具体气温，银川8到23度，贺兰4到24度，永宁5到24度，灵武5到24度。近期公众需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容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以及户外搭建的倾倒，对于道路交通、建筑施工以及旅游安全会有着不利影响，也希望各位能够提前关注。更多的天气详情，您可以来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2: 早睡早起做运动，
1: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人心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3: 来吧各位，今天我们聊一聊啊，您听过的哪些不解风情的话。孤立说啊，孤立啊，孤立孤立啊。昨天 Tony 老师说，你做美容了吗？我说没有。怎么，你们要开美容业务吗？他说没有。那你用什么化妆品，皮肤这么好？然后我回了一句，这几天少出门，太阳太晒了啊。哦，你不知道 Tony 老师要给你推销了吗？悠悠说，男生说我很喜欢你，我说好巧，我也是，我也很喜欢我自己。您这个一看就是老梗了，咱们就是。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一下有一些比较率真的女孩子啊，就是这类女孩子，昨天我们聊的比较率真男孩子，今天我们公平起见聊一聊率真的女孩子。这类女孩子的厉害之处在于什么呢？她们总能够精准的找到标准答案之外的那个点儿，将暧昧现场变得

不是说今晚的月色真美是一句非常含蓄的表白吗？不是说代表我喜欢你吗？为什么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或许对于习惯直来直去的女孩子来说，婉转含蓄他可能只能增加误解的几率。开门见山才是正确的表达方式啊！只是说男生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对象错了，那么就算是说的再直白也是白搭，咱们就是驴唇不对马嘴啊。以前表白不是喜欢搞那种香薰蜡烛吗？啊，我之前大学那时候一朋友求婚啊，不是求婚，是求什么来着？啊，反正有一朋友啊，就是表白啊，特意在网上学一招数，瞒着人姑娘订一房间，点那种香薰蜡烛，摆那爱心，蒙住姑娘的眼睛，把她带过去。人家女孩一进门第一句话：“好难闻啊，你点蜡烛了吗？”多矫情，你看。要我说，这类姑娘最擅长就不按常理出牌。您当时怎么想起来蒙她眼睛呢？应该堵她鼻子呀。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11:31，这时段我们继续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张静，一起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张静。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首先看到的是文翠街在长城路口的这个南向北方向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现象，同时呢也关注到我们的正源街目前新华路口的北向南有些短时的车辆排队。特别需要关注到的是两个施工路段，目前呢在我们的丽景街宝湖路口西向东的方向会有明显的车辆排队，清河街志平路口也在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明显的排队现象。这个就需要如果绕行的话呢要选六盘山路了。那目前呢我们还关注到在咱们的志平路与胜利街口的北向南西向东，胜利街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咱们的惠北巷火车站门前路段，在这些区域会有一些明显的车辆排队，也要提醒大家呢急停急走。高速方面，迎川东迎川南都是在入城方向有车辆排队的现象，请您有序通过。提醒市民朋友们，因为西夏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工程施工需要，目前正在对景明巷从贺兰山路到安明巷路段进行道路交通施工，施工的时间呢要持续到11月5号。提醒过往的车辆绕道行驶，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0: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月长新，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7: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8: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9: 糖醋酸菜鱼说，我就是那种跟男生说话一定要噎他，但是呢跟我姐妹说话就一口一个宝贝儿，发一些最可爱的表情包。所以你没对象吗？说情话撩不动，吵架吵不赢。但是呢很多女孩子呀就是这种类型的呀，其实也不是故意的，他们不过是有一种和男生说话不噎住对方自己就难受这么一毛病啊。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病啊？这是之前用 QQ 的时候， QQ 头像上面不是有一小火苗吗？啊，所以我这个人就有点强迫症啊，我就见着这个小火苗我就得把那个小火苗点消失。我就跟李美丽他们说，我说你们能

不能每天跟我说一句话维持一下小火苗啊。他说你很缺火苗吗？我说缺。这其实有很多时候甜言蜜语是不存在的，您知道吗？但是说呢，就是一言不合就能把你噎住才是正常的操作，这是为什么呢？啊，聊着聊着可能就成了对象，而他们聊着聊着那是别人啊，他们聊着聊着可能就是人家就有了对象。大家都是把别人往怀里聊，他是就是聊跑了都。所以说呢，为了劝退各种的聊天对象啊，这很多直率的女孩子们，她们悄悄地修炼出了各种沟通的神技啊，每一种都能够让对方无语凝噎。比如说装傻充愣型的，虽然自己完全能够听懂对方说的潜台词，但是聊天的时候就是喜欢答非所问。你说哎呀今天天气真好啊，嗯，想跟你待在一起看看蓝天白云。他说哎呀那么大太阳想看天空只能戴墨镜吧，戴上墨镜之后看啥都是黑色的调调，所以看云也是大可不必了。德行。

看到微信后台今天聊到了咱们这个一些不解风情的话是吧，哎，微信后台的这是谁呀？敏芳说了，说实话我觉得我还好，之前姐妹给我推荐了一位男士啊，聊了几天感觉还不错，下定决心要好好发展，我就说今天追剧哭得我眼睛好痛，有点肿了。他说啥剧呀，我还在打字儿。他说那你挺牛啊，嘿哎，真厉害嘿。不是这男的是有点，他可能把你当哥们儿吧。白小小说，大学大一的时候啊，大学有一男的啊约我陪他去买衣服啊，我忘了望大太阳告诉他太晒了不去，

你买衣服要我陪你干嘛呀？他还不死心说陪我买个女孩喜欢的娃娃什么的。我望了他一眼说又不是三岁小孩了。那你真的是注定孤老。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

0: 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森林防火，酒不准。不准携带火种进山。不准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准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或放火驱赶动物。不准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准在户外烧火取暖。不准炼山烧荒等。不准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准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准老幼病残孕者参加扑火救援。保护森林，人人有责。精彩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看你这名儿这多好啊，一看长得就帅啊。杨超伟说了，什么能带给人安全感的东西？说了，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成年人的心动是什么样呢？哎呀，算了。银销说，我已经买了好多礼物，怎么才能让老婆自己发现，让她惊喜？你再买个房子藏在里头。夏吉吉说，管不住嘴还能够瘦下来的可能性大吗？你吃的时候站在秤上吃啊。哎，这谁啊，我就不说你名了，你这名还、哎、他说，对于一首歌曲到底是旋律重要还是歌词重要？对于一首歌曲，它的版权比较重要。王思凡说，当动物园园长是个怎么样的体验？小学老师一直说自己是动物园园长来着呀，你问问他呀啊，你这猴怎么卖嘛？你这猴。姜木玲说啊，有没有那么一种看一眼就无理由的爱上的英语单词 ，WiFi？

0: 向也有明显的排队压力，这两个路段呢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驾驶。那如果要绕行的话呢，建议选择友爱街，因为旁边的胜利街啊，目前呢是在附属医院门前路段，包括胜利街与志平路口的南向北方向会有些明显压力，也要提醒大家呢急行急走。我们看到高速方面，目前呢在银川东入城方向是有一些车辆排队的，希望大家有序通过。另外也提醒市民朋友们，因西夏区中北部城市排水防涝提升工程施工需要，目前呢正在对同华巷从文昌街到爱民巷这一区间段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施工时间要持续到11月10号，提醒过往的车辆要绕道行驶，行人非机动车辆注意安全。那么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就是这些。
1: 新闻100秒，动感。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来关注这时间段的新闻资讯。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四起涉舆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典型案例，包括刘某某等人敲诈勒索案、马某等人强迫交易及寻衅滋事案、齐某某与黄某敲诈勒索案、周某敲诈勒索案。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增强防范意识，主动识别风险，遭遇网络围攻、恶意敲诈、暴力催收、非法引流等情况，注意留存证据，并第一时间报警，积极举报线索，共同维护网络秩序。发现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可通过公安部等公布的渠道举报，相关部门将严格保护举报人个人信息。为精准落实新政要求，破解群众办事难点，筑牢安全底线，银川市将于10月15号正式启用房屋网签备案信息系统银行端查询功能，便群众跑腿交材料为数据线上来核验，打破纸质材料传递壁垒，建立银行自主查询、实时核验、全程留痕的标准化工作机制。端口开通后，购房群众前往银行办理房贷业务，无需再携带纸质网签合同、资金监管协议、首付款证明等资料，真正实现捡材料、少跑腿、便利办。记者了解到，爱在凤城原定双十一，银川市第二届万人公益相亲交友大会将于11月6号到8号

0: 老谷开轩，我们今天解着轩。
1: 第一个热点来关注昨天下午的地震啊，昨天下午的地震呢，厉害。
0: 厉害吗？
1: 啊，震级啊，震级。
0: 哦，震级厉害。
1: 哎，这个厉害的明显感觉到啊，不知道诸位在什么地方，跑车的朋友肯定感觉不到，啊，在家里在单位的，就在屋子里面的，感觉应该很强烈。
0: 在贺兰的朋友感觉的也没有那么强烈。
1: 那看你干什么的呢，是吧？
0: 哎，我们家的其他人都没有反应，虽然我跟娃在玩蹦床。
1: 你们家一楼是不是也有是吧？
0: 啊，一楼。
1: 因为我住的是
0: 顶楼，
1: 我住的是高层。
0: 嗯。
1: 啊，而且我正在跑步，啊，靠着我们家的那个空调的一个衣服架，发出了连续的咣当的声音。
0: 那一刻害怕不？
1: 哎呀，我觉得就不小了，因为我心里有阴影的。
0: 哦。
1: 因为汶川的时候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面坐着呢。
0: 哦。
1: 啊。然后呢，猛将兄昨天速度非常快。啊。4点15分的地震。5点15分他就把稿子发出来。
0: 嗯、
1: 不是写出来啊。
0: 嗯、
1: 他已经
0: 发出来了
1: 。嗯。很快的手啊，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网友在后面给他跟帖，给猛将兄点赞。啊。然后猛将兄昨天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啊，给大家起了个名字叫做阿拉善为啥总地震。
0: 嗯。
1: 一地震就是阿拉善阿拉善阿拉善坐骑。

0: 某老师
1: 啊，
0: 那天天跟那儿分析这个信号啊、风力啊，啊，
1: 啊，我知道了。
0: 而且呢，还有什么收费群、收费文章，啊，而且他估计，王江雄估计，昨天地震之后，又有人啊成群结队的宁夏网友去称赞这个老师了。
1: 哈，
0: 啊，他也烦请啊，关注这种是这种啊、神棍的网友别关注我。那、啊、真的觉得很跌份，不信科学嘛？那当然了，
1: 那是
0: 不信科学，不信逻辑，不信规律。
1: 嗯，
0: 而且你还相信一个那个人，那个人的 IP 居然还在日本
1: 啊
0: 啊！所以啊，提醒咱们宁夏的某些网友、
1: 嗯、
0: 啊，不要那么轻信的就掉进这个看似非常滑稽而荒诞的骗局，
1: 是
0: 是吧？
1: 嗯
0: 嗯，再说了，我们
1: 理性一点嘛，
0: 对吧？我们宁夏呢，其实也银川也处在一个地震带，甚至几个地震带的交叉点上、
1: 嗯、
0: 啊。地震对于我们来说呢，也不是一个陌生的朋友。
1: 对，
0: 哎，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哎，听从我们主流媒体的相关数据，
1: 嗯，
0: 然后呢，好好过我们的正常日子。
1: 对，
0: 是吧？
1: 嗯、不要天天活在那种所谓的预知。未知的事情的那种恐惧当中、
0: 嗯、哎，好，还是那句话，好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得病病死的，
1: 是被吓死的，
0: 哎，是被各种流言蜚语给吓死的啊。好，来看葡萄酒与葡萄酒，
1: 葡萄与葡萄酒
0: 大会，真是
1: 葡萄。好，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宣。
2: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

0: 666。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
1: 现在装修都讲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4: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5: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它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它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轩。
6: 好，我们就叫老顾凯轩。
7: Put 与葡萄酒大会，
6: 对啊，这个有一个昨天啊，宁夏日报发布了会上的一个品牌榜，注意了一下，入选本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的100个产品品牌，前100名的品牌当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来自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品牌有9个。大家现在这是最新的一个品牌啊，品牌榜，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以后要买葡萄酒自己喝或者送人的话，大概期的就有一个方向啊。当然了，好品牌不仅是这九个，就宁夏的好的葡萄酒，
7: 只是这入选了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而其中9个属于我们宁夏贺兰山东路。
6: 宁夏的好葡萄酒品牌有一大堆呢，
7: 对
6: 啊，不仅仅是这九个，但是
7: 这九个入选了
6: 啊，这九个是今年入选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以后有一个方向，第一个西哥，大家熟悉，
7: 太熟悉了，
6: 西夏王西夏王是我们一个老字号啊，智慧原石，贺兰神，这个大家可能陌生吧，
7: 有一点
6: 啊，银色高地，
7: 听你说过好几次，
6: 对，贺东，贺兰山的贺，东边的东，
7: 贺东
6: 啊，丽兰啊，站立的立啊，贺兰的兰，还有贺兰红，这是大名鼎鼎大家很熟悉的啊，还有美玉，玉，这个防御玉帝的玉，
7: 对，
6: 是吧，就这几个品牌啊。另外呢，昨天还诞生了葡萄酒的推荐大使，
7: 品牌推荐官，感觉
6: 还有品牌的推荐官，品牌大使呢是一些个业内的从业人员。
5: 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
6: 荣耀的大老师。所以大老师呢昨天在第一时间啊，这个心花怒放的在抖音上晒出了自己一张大大的那个推荐官的一个聘书，给咱们在这次的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呢又做了一个助推和宣传啊，我们来一块体验一下他的这个欢乐，
5: 给发了一个好大好。

们本地人热爱家乡的热情被完完全全点燃了。人家游客发了一个览山公园的视频啊，人山人海，底下就有那个挂着宁夏 IP 的人又冒出来了，我们本地人都不去，没意思。搁往年的时候，绝对有其他挂着宁夏 IP 的人给他捧臭脚，说的对对对，说这些外地人跑来都干啥呀，无聊死了跑我们这儿。看看今年咱们互联网上多么风清气正，你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你还能代表本地人了，去去去，你赶紧拱出宁夏，这个发音很标准。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挂着宁夏 IP 黑宁夏的这帮人，我打心眼里鄙视他们。你不喜欢这儿，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走，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是你的自由。吃着宁夏的米，喝着黄河水长大，不要吃着宁夏的饭砸宁夏的锅。以前都是我孤军奋战在互联网上跟他们做斗争，没错，维护家乡的声誉，这就是

咱们的官方想打造一个跟全国其他省份都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全不同质化的新名片，就是咱们的紫色名片葡萄酒。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博览会启动了，这个会议今年的层次有多高？今年是跟第47届世界葡萄和葡萄酒大会一起办的，这是个什么大会啊？这是葡萄酒领域在这个地球上最高级别的会议，这是这个会议诞生102年以来第一次来亚洲，就放在了咱们宁夏银川，可想这个含金量。走，咱们去葡萄酒博览会逛逛。今天还是工作日，会展中心停车场停得满满的，你看人家顺博的工作人员在这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所以我之前做视频讲过，停车场这种公共资源就应该收归国有，不应该私营。十一期间懒山公园停车场给游客们免费，还得加派人手疏导交通，这种赔钱的事只有国有企业能干得出来。私营停车场只管赚钱，其他的谁管你啊？不要门票随便过来逛。还有这个小机器人真不错，你看你看还会挥手呢。哦，咖啡就出来了。小鸡其实特别聪明，做了一杯图冰乐，美式加上葡萄酒，搞了一个杯子。

0: 既是荣誉也是责任啊！只能继续努力，讲好宁夏故事，发好宁夏声音，推荐好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这两天闲了都可以去会展中心逛一逛，老美了。
1: 哎呀，
2: 还能老喝呢，
1: 把大老师美坏了。
2: 酒量好的朋友一定要去啊！
1: 哎，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去，没撤呢，到晚上十点呢。
2: 是吧？所以我们平常舍不得喝的，没机会喝的啊，没能力买的酒，在那块你可以畅饮。啊，因为各大酒庄都拿出来自己最顶级的好酒，
1: 让你去品鉴。
2: 对，上一次一个什么葡萄酒这个什么活动，我去了，喝了一下午，
1: 醉了没？微醺，
2: 没醉也是晕晕乎乎了已经。啊，我这酒量算不错的，啊，非常爽。
1: 脖子上挂个杯子，走到哪喝到哪。
2: 哎，对。啊，所以再者呢，我们也恭喜大老师啊，拿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来自于我们文旅行业这个给予的。这个荣誉
1: 是
2: 啊，当然了，责任也是越来越大了。
1: 朱梦生说，好，别打老师当葡萄酒推荐官了哦。那恭喜！
2: 我查了一下，它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名单哦，推荐官哦，宁夏地面上那个粉丝量过50万的啊，好像就只有他，就是那个网红。
1: 因为大老师走的就是
2: 对，他这个文旅、啊，
1: 对对对，
2: 他是靠文旅起家的嘛。哎，这个也很正常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大老师会今后继续为我们宁夏的这个整个文旅事业的这个推广啊。尽管他的那个言辞比较尖锐，
1: 比较犀利，
2: 哎，那有些人听得可不舒服着呢啊。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他这两年的做下来，大方向还是正确。
1: 那当然
2: 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1: 也希望大老师继续讲好宁夏故事。
2: 哎，走好啊。好，来继续关注这个尊界卫800的踏板支架。最新的消息昨天出来了。人家尊界这个这一边把人家的这个车呢送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
1: 怎么样？
2: 第三方检测机的情况也出了说明了。说样品符合行业标准。在加盐至纵向力3000N 的检验条件下，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好像，但是
1: 好像说明啥问题，又好像有啥问题没说清楚。
2: 北京商报做的评论说，这份检测说明其实没有平息舆论争议。一方面，报告的没有明确，受测的样件呢，这个属于企业送的，还是抽查的？
1: 哎，对，你这抽的和送的那肯定不一样。那你要是送的，你自己首先就。
2: 按理说应该一样。按理说我们所有的产品，不光是汽车，我们所有的那啥那大米、白面、那是萝卜、咸菜，所有需要官方检测的产品，应该跟你售卖的产品一模一样。哪有说是专门为了检查单独做一个什么，那是不合规的。
1: 我听过有些衣服会。
2: 不行的，那是不行的，那绝对是不合规的。

0: 我，那么现在第三方的说明出来了，那么下一步再怎么去验证呢？我也不知道。
1: 嗯，那就再等呗。是不是啊？
0: 嗯
1: 嗯，好吧，我们先进半点报时。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2: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运行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1: 大家好，北京时间的12:31，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连线银川市交警分局指挥中心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快线员张静，一起来了解此时此刻银川路面最新的情况。你好张静。
5: 您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呢，我们先要关注一些因施工导致压力的路段。首先看到的是丽景街宝湖路口，目前呢西向东的方向呢会有一些车辆排队，景岳巷张武巷这个路口的北向南方向呢也是有车辆排队的现象。所以此刻要关注到我们的清河街志平路口南向北有些短时排队。刚才所说的这些路段呢，目前是有一些是因施工导致的这些排队现象，所以也提醒大家呢尽量是远

0: 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1: 20块钱一斤了。
0: 给我称三斤。
1: 可以可以。
0: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0: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0: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3: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

0: 直接宣布吃好喝好开机啊，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影啊，而且宁波，这是一个宁波，一般啊这种风尚啊，这种好的风尚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婚礼这个啊，什么彩礼啊，婚礼这个新，一般啊这两年大家梳理一下它这个新闻的发生地啊，基本上都是发达地区，
1: 而且浙江偏多，
0: 那长三角珠三角嘛，对吧，这个那为什么呢，
1: 有钱，
0: 那仓廪实啊，知礼节嘛对吧，你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嘛，
1: 嗯，
0: 而且按照当地的习俗，宁波的习俗，新人要给吃席的宾客送烟。
1: 哦，
0: 啊，一人一盒好烟。
1: 嗯，
0: 结果呢，新娘小朱直接换成了每人2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 哇，
0: 理由很简单，
1: 嗯，
0: 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
1: 嗯，
0: 对吧？不如换成红包来的实在。所以人民日报和澎湃新闻啊都连续发了两条评论。
1: 嗯。
0: 啊，一个人民日报为四无婚礼点赞，一个啊

0: 要有同样的三观和认知。
1: 那肯定了，但是现在差就差在因为不一样
0: 啊，
1: 年轻人不想折腾不想办、
0: 嗯、
1: 父母觉得哎呀我那么多利钱我要收回来我再办，一辈子就这一次。
0: 哎，所以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
1: 是的
0: 啊，某些地方某些群体的人，
1: 嗯，
0: 可能啊这样的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转的这个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跟他的认知有关系，还包括跟当地的
1: 习俗、
0: 经济发展、什么周围的这个社会舆论氛围等等，
1: 嗯，
0: 都有很大的关系。要想转变是早晚的事，而且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在某些地区能够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台阶的提高，我们。拭目以待，是吧？
1: 再等一等，对。
0: 那么今天的这个音频呢，刚好有一个
1: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0: 这个就是很值得让人讨论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的婚礼，
1: 嗯，
0: 跟他的孩子的满月，
1: 嗯，
0: 在同一个酒店举行，
1: 然后男主角是同一个人
0: （括弧孩子的妈和新娘子不是同一个人）
1: 啊，听明白没？我们一起来听听吧，要不然、
0: 嗯，
2: 楼上办百日宴，楼下办婚宴，男主角竟是同一个人，实在荒唐。近日，贵州六盘水一男子在同一酒楼与一女子办婚宴，又与另一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两场酒席，一个楼下，一个楼上，当天便发生纠纷，有工作人员报警。承办酒席的商家称，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约，酒席已办完，账也已结清。很多人看完第一反应，这绝对是重婚，必须重罚。但律师解读却让人出乎意料，这名男子和现任妻子有合法婚姻登记，属于法定夫妻，可他和前女友虽然生了孩子，办了百日宴，却从未领证，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所以从法律上来讲不构成重婚罪。这件事还有很多疑点，例如这两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网友推测了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大家最同情的版本，男子刻意双线隐瞒，这两名女子全都被蒙在鼓里。第二种细思极恐，其中一方不知情，另一方因为某些原因虽然知情但仍然接受现状。第三种更复杂，两方都知情，心知肚明，只是没人戳破。不管是哪种情况，男子的责任逃不掉，法律无罪不代表

0: 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轩。
1: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轩。
2: 出门生说啥，哎呦别现在好多年轻人结婚啊，婚礼就是自己主持。哎，我现在唯一遗憾就是婚礼没有自己主持，太累了当时。
1: 当然了，你这个就这一次啊，我们也不祝你。不能，这个话不能这么劝人。哎，这个没事，
2: 下次再自己主持。
1: 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可不能这个。有些话说咱们下次再来。啊，人生的路还很长。这个结婚这个人，
2: 你珍惜当下，
1: 就这一把
2: 啊。好与不好就这一次
1: 啊，就这一次啊，也有可能，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别人当然祝福，
2: 别把那个祝愿放在这次啊，别说出来好吧。
1: 他说
2: 发红包，红包别里面都装的是彩票，我昨天好像还刷到。
1: 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2: 对呀、
1: 好玩呀。这个
2: 说昨天我刷到有一个人参加婚礼吗还是啥活动，别领的彩票中奖了，中了70多万。
1: 就在就是参加婚礼之后啊，
2: 还是啥

0: 整。
1: 嗯，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后天。
0: 调整和不来是两个词儿啊。
1: 对。
0: 调整是今不是不来吧，明儿来。
1: 明儿不来吧，后来。
0: 你总得来。
1: 啊，你总有时间吧。
0: 哎，对了，你不能天天没时间吧。
1: 但我在想说，如果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会不会非常愿意？
0: 说不定。
1: 对吧？
0: 哎，因为啥？

0: 职守。
1: 哇，
0: 啊，而且呢，绝大多数家长不具备校园管理，
1: 嗯，
0: 还有什么学生德育啊、纪律惩戒的专业能力？你学生，你不是你监督着呢吧？
1: 嗯，
0: 有学生调皮，你家长你会处理吗？
1: 哦，是啊，而且他听家长的话吗？最重要的
0: 是。啊，
1: 老师你要说我听呢，
0: 你是没有能力和去处理什么自习违纪啊突发状况的。
1: 如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轮值的家长担不担责，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学生在自习的过程中遇到疑难的学习问题，你
1: 谁来解答？
0: 你能帮忙吗？
1: 哎，我觉得这学校确实胆子也挺大的啊，他就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家长轮值的这个期间，学校和学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状况。

0: 六。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3讲。咱们上文书说到这纪晓岚呢，见到了太白侠杜凤池。因为现在纪晓岚大印被人盗走了，那么贺振林告诉纪晓岚，你去找这杜凤池，他要是指点你一句，够你跑十年的。因为老头经得多，见得广，经验丰富，你要把情况一说，把那个盗印之人留下的字典给老爷子

家门口来避雨来了。这个因为有点失态，失去礼节，请你老人家别怪。我是一个客，您是主，我客大不欺主。但是呢，我这客不是大啊。哎呀，老头感觉到这个人很有学问，就让到屋中，随口说了一句：“妾是清茶半盏。”那意思啊，我让你上屋里来避雨来，供你半杯茶，喝完就好走。纪晓岚不干，我们这位纪晓岚随口就说了一句：“更请便饭一餐。”什么意思呢？这喝茶不行，我还得吃顿饭，饿了。老头挺高兴，心中暗想：这读书人有学问呢。给茶不行，还得供饭，可以，我再试试你。杜凤池又说了一句：“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吃饭可以，但没有什么好的啊。这个我园子里的萝卜、白菜呀、黄瓜呀、土豆子，反正这玩意儿，你就对付吃一顿得了。纪晓岚说：“那不行啊。”心里头琢磨，就萝卜白菜你就把我打发走。他拿眼睛一溜，一看那边上啊有个鸡笼子，里边啊有一只老母鸡。纪晓岚马上就说了一句：“何劳盛宴，请烹笼内黄鸡呀。”老头一听啊，鼻子被气歪了。哦，我这园中青菜款待不了你，你必须得吃鸡，把我这老母鸡的宰了。不宰吧，感觉都没面子。好，一咬牙，告诉人把鸡杀了。这把酒菜摆上来了，杜凤池啊，心里又是气又是高兴。气什么呢？对了几句对联，老母鸡杀了。高兴的是什么呢？遇到了纪晓岚这样有学识的人，所以老头又喝了几杯。纪晓岚也喝了几杯，俩人由下午开整，一直整到半夜。喝到半夜了，这杜凤池就有点困了。老头一想，这个读书人怎么没完没了呢？左一杯右一杯的啊！纪晓岚掂开大牙，甩着腮帮，撑开肚头，好家伙，这家喝的！老头啊，咳嗽一声，军事厅桥楼上几更几点，是一个上句，对联的上句。你听听那桥楼上的几更几点了，天都这么黑，该睡觉了。纪晓岚呢，一晃脑袋，老人家，我只顾华湖内一口一珠。又是一个下联，对仗工整。对的是天衣无缝啊！他的上一句是“军事厅桥楼上几更几点”，纪晓岚给对的“我只顾华炉内一口一钟”。好，哦，没注意到几更几点，就顾着喝酒了。我也不管几更几点了。纪晓岚这意思就是这意思。老头一想，我赔不起你了，

百死百亡，怎奈历城穷山之地，没什么华贵的礼品，纪晓岚就是念了几年书，唯一跟老人家能见面的礼就是我这点学问。哎呀，好好好，就从你这学问，将来你也是个清官呐。两个人呢，重新的回到屋中，往这儿一坐，沏上茶，开始谈唠，越唠越得劲儿。

0: 再来再来，嘿嘿，这句话呀没把杜凤池这鼻子气歪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市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纪晓岚呢，这下就是夸这老爷子呢，说你是好东家啊，你待客真好，我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你这么好个东家，我来，将来我还得来，我还得吃你，还得喝你。要说是句玩笑，但是他是个绝妙的对联，上下对仗工整啊。老头哑然一笑，纪县太老爷，小老儿就不远送了。哎呀，老丈，老人家请止步，小兰一定拜望老人家来。两个人分手了。压下这杜凤池回去，是高兴是憋气咱且不表，单说这纪晓岚回到了店房，见到马云龙，见到贺振林等人呢，就把跟老头如何相见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纪晓岚告诉大伙，老人家告诉我的清清楚楚的，说要找着这大印呢，得找这文雅剑客白建章。我跟老人家白老剑客那是有交情有感情的，那么为什么要找白建章呢？白建章说知道这大印在哪儿，那杜凤池那句话就这意思啊，我明白了。马云龙眼珠一转，莫非说是白建章偷去了？不能，那老人家白建章绝不能开这等玩笑。那不管怎么说，既然杜老人家

着纪晓岚等人在瑞来店第二天早晨，这就由瑞来店出发，够奔白见张江。那贺振林一想，我也得去啊，为什么呢？你现在纪晓岚摊上这事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得帮忙，那不能不管。把店里的事交代完之后，这就跟着纪晓岚等人来到了白村，就到了白建章的家中。家人往里头报，老白头正在这客厅里头喝茶呢，赶家人进来一报，说纪晓岚来了。哎呦，白建章就是一愣，这是父母官呢，县的老爷，赶紧把这茶杯撂下，又里屋出来，朗朗的一笑，哈哈哈哈，昨夜登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呐，县的老爷光临寒舍，是我白家毛笔生辉。文雅剑客白建章迎到了门口，降阶相迎，上前要给纪晓岚见礼，也毕竟民建官。哎呦，不行，老人家赶紧起来。小兰收之不起，收之不起，大伙都过来，贺振林也过来。白建章认识贺振林呢，哎呦，这不振林吗？咱们爷两个好久没见了，怎么你也跟云龙他们认识？贺振林往前上了一步，辈分自己照人白建章矮，得行大礼，跪下磕头带响啊，老人家。贺振林给老人家见礼，这是武林当中的礼节。赶紧老头把贺振林拽起来，贺振林告诉白建章，马云龙是自己的亲师弟。嚯，更好了啊，咱们这就是一家人了。行，让到客厅，分宾主落座。这边赶紧告诉备饭，老头特意吩咐找两个好厨子啊，今天我跟纪大人喝上几杯。老头啊，非常佩服纪晓岚的学问才学，他知道这纪晓岚乃是翰林院的庶吉士啊，那了得了呢。另外自己家来这么一个学问之人，翰林院的大学士，这也是显达门庭。你看你现在老爷来啊，他没感觉到哎如何这家门光彩，翰林院来大学士了，是吧？因为老头是个文人，所以赶紧把这酒菜都摆上，这个丰盛就甭提了。白建章家有钱呢，都摆得上。这就开喝。现在纪晓岚一想，我说不说呢？没到火候，得大伙都唠高兴了，然后我再把这事儿啊说出去。大伙唠来唠去，谈来谈去，哎呦，老头今天格外兴奋。纪晓岚一看，行了，到火候了，把那盗印之人留下的字简拿出来了。老人家，今天我来到这儿啊，有点事情跟您相谈呢、啊。说吧，晓岚，有什么话您就说。老头心里头还想个事儿，怎么的呢？自己那女人，没说前文书我交代过，老头啊想选婿。因为这白建章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女儿，能文能武啊，那是啊。结果没成想，误打误撞这个纪晓岚闯进来了，跟这白建章一对诗，哎呀，把老头乐坏了。可是一打听，人家纪晓岚呢有媳妇有妻室，哎呀，老头一想，要从这个这么有才学的人，即便女儿给人当二房也行。可是后来又听说怎么的，纪晓岚呢，哎呦，是县太爷，哎呦，白建章啊心里就凉了半截，这事不能提了，他再提的话，你可要不知道纪晓岚是县太爷之前提出来那行。纪晓岚一想，我也没见过你女儿什么模样，是吧？也不知道你女儿长得什么样，不能轻易答应，那也是不行。这搞对象的事都很严重，你知道吧？就现在也如此啊。

你说你再好老爷们再光棍，家还有个败家娘们，哎呦那心里闹的。要没孩子还行，俩人干脆离婚，要有了孩子更糟心，分也不是，离也不是，合也不是，你往各种不是就拧得过吧。哎呦这一辈子就拧得过过去了。所以啊，这个找媳妇那可是绝对绝对要加小心啊，绝对绝对要注意，各位听众啊千万要注意啊，明白吗？就这么个意思。咱们这纪晓岚那就没掰呀，所以说呢老头子想也别提了。那么今天纪晓岚来了格外的高兴。

0: 咦，他的心中是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

0: 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
1: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电话0951-8400-999。
2: 哥们儿，挑啥呢？
3: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

0: 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暴进才成。第十一栋电话3857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尘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4: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4讲。这个纪晓岚跟文亚剑客白建章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老头紧锁眉峰。最后纪晓岚就把这盗印之人留下这首打油诗递给了白建章，老白头拿过来还念出这声：呆头呆脑纪晓岚，没有本事做啥官，不是看在他人面，叫你永远没衣穿。金奖大印借一会儿，玩够一定再送还。就看白建章啊，念完了这首打油诗之后，那脸啊，唰白了，唰绿了，唰紫了，唰红了，唰青了。说这白建章怎么成这五色鸡了？不是，老头那心啊，啪啪蹦，啪啪蹦。哒哒蹦蹦蹦哒哒蹦哒哒蹦蹦蹦哒哒蹦，心跳加速。老头就看这打油诗这字体是非常熟悉，他这脑袋是飞快的旋转。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这可能当中有这可能吗？那是绝对不可能啊。说这白建章在想什么呢？白建章啊，看这首打油诗的字体，这不是自己的女儿那白玉倩的字体吗？赶这白建章啊，还怕看花了眼，看走了神，看误了事儿，还使劲的把这个眼睛使劲的揉了揉，一笔一划的看，这是女儿白玉倩的字体啊，这绝对是。对这个字体，那白玉章是太熟悉不过了。那么如此推算起来，拿走纪晓岚大印的人是自己的女儿，可能呢？为什么？没有理由啊。这个白玉倩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赶时代的女青年，能文能武啊，要是论功夫18般兵刃，姑娘可以说样儿精通，那武功相当不错，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论其文那是女中的魁元呢。那在文学方面，在才学方面，那是老头啊教出来的，文亚剑客白建章大文豪啊。说姑娘思想上比较先进，不是保守的啊，比较开放型的。说什么叫开放型？那绝不是像现在这个三陪小姐了，或者是什么这个轻浮的女青年啊，见着男的我就爱你千倍，你是我黑暗中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窝头，哎呀，我就见着就爱。爱的也快，散的也快，不那意思。姑娘就是敢说敢谈，敢说玩笑，敢跟男人说话。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当女儿的那马上就可以提出来，就说你这不对，思想上

政治觉悟上都比较高，跟父母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自己呢据理力争。这白玉倩呢好开玩笑，心还高，一般的男人还他还瞧不起。这个开玩笑这事儿啊，白建章知道。那么这个玩笑开到纪晓岚这儿了，这未免有点开得太大了吧，开得过火了吧。你把县太老那大印弄到这儿来了，不行，我先不能说别的，别错怪了女儿，万一天下有个人跟自己女儿写这书法，这字体要一样的呢，那把女儿错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把这县太老的大印弄到这儿来了，这如果要

0: 咱们家可就摊了大官司了。老头稳了稳神，看了一眼，季县太啊，料后片刻，我呢，到后院去一趟啊，我也问问旁人，问问我的家人啊。说这白建章说话怎么还结巴了？那能不结巴吗？家中出来贼了，把人东西偷来了。另外这是官府啊，所以老头拿这张纸儿，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后院。这姑娘白泉在花园里呢，正在那练剑呢。老头啊，咳嗽一声就进来了。白泉一抬头，爹，来了。
1: 我来了。
0: 于谦呐，我就知道你得准来。
1: 你怎么知道我得准来呢？
0: 因为纪晓岚来了，所以你就得来。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纪晓岚找你问那报应之人是谁，你还不敢断定是谁，所以才来问问我那报应的人到底是谁。
1: 那是谁？不是谁，是我，
0: 是你我啊。
1: 哎呦，白建章啊，听完了一愣，眼皮往上一抬，问
0: 于谦，这纪晓岚的大印是被你
1: 拿来了？
0: 在我这儿呢。
1: 在你这儿呢？
0: 哎呦，轻描淡写啊，说的赶那唱的流行歌曲这么轻松了。我说你还轻声发音呢你啊。
1: 我说于谦呢，你可要知道，这可是事关重大呀，我的女儿啊。
0: 爹，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0: 哎呀，你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
1: 给我算账。
0: 老头对这女儿啊，那惯着呢。你看这老头白建章跟别人随和，跟他这女儿也照样随和，那可以说慈父的爱，点点滴滴，多大多小多点儿，哎，示范慈父的爱全能在白建章的身上体现出来。那老头轻易不跟女儿瞪眼，没有瞪眼的时候。没什么事，白建章啊，算过一笔账，这辈子跟老伴没拌过嘴，没红过脸，跟女儿跟儿子没喊过，没吵着过，没打过一巴掌啊。女儿跟自己顶嘴共计有175次，摔门两次，跟自己开玩笑不计其数。你看这完事老头这都记了，所以老头特别随和。
1: 孩子你坐下，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把纪晓岚的大印拿到咱们家来呀？啊，
0: 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什么呢爹？
0: 那咱们家要遭殃啊。
1: 遭什么殃啊？
0: 遭什么殃？你这倒印啊，这我
1: 爹你别着急，
0: 别人答应我不拿，
1: 为什么偏偏拿纪晓岚呢？
0: 不能遭殃，
1: 我跟你说为啥拿他答应。
0: 当初你有什么想法？
1: 当初我不是想把他许配给你，可是人家有家室。
0: 不是这个爹。姑娘一听这脸砰还红了。
1: 哎呀，你坐这儿，爹，让我慢慢说来。
0: 这姑娘啊，就跟这白建章把话说了。前文书我说过，这个纪晓岚巧遇白建章，半夜这个陈化龙来行刺，两个人在屋里头一问一答。这个姑娘啊，白玉倩知道父亲是什么心思，
1: 父亲干什么呢？给自己找丈夫。

所以来偷听，即使跟纪晓岚这儿一问一答，姑娘一下子明白了，整个半天这姓纪的是县太爷呀、啊。哎呦，你这县太爷怎么没正经的呢？跑这儿来跟我父亲坐实答对来了。啊，你没说你是县太爷呀、啊？哦，嗯。姑娘心中就有几分喜，另外一看纪晓岚长那模样啊，挺可爱的，有爱人肉。这纪晓岚呢，占天六德。说什么叫天六德呢？还有占天六缺的。这个天六德，哎，打个简单比方吧，你看现在这人也是，你看这个人呢，长得这五官也端正。哎，这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眉毛是眉毛，耳朵是耳朵，啊，把哪样单拿出来，哎，都非常漂亮，是吧？哎，安到这脸上，哎，正正道道的，很漂亮个人，你不怎么的，就看他别扭，看他就说不上怎么的不舒服，烦人。你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就那鼻子、耳朵、眼睛。

爱，这就是人家占的天六德了，就这么个意思，他有爱人肉。哎，所以这个纪晓岚呢就有这爱人肉，姑娘就相中了。

0: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规模超大，品类齐全，汇聚全国各地家居建材直销批发厂家。我们深知口碑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二十年来龙盘以客户为中心，以品质为保障，用心服务每一位顾客。龙盘的努力换来了消费者的认可和好评，这份好口碑是龙盘宝贵的财富。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新房装修怎么选？宁夏陆丰家居广场，您无悔的选择。国内外超100家一线品牌，伊丽莎白瓷砖、东鹏瓷砖、箭牌卫浴、恒洁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3: 没留名姓，那用留名姓？赶着抓住陈子大龙之后，第二天纪晓岚走了。这姑娘不在这后边听声吗？因为纪晓岚要走，姑娘啊一夜没睡着啊。哎呀，一看纪晓岚长得也好，还有才，还是个官啊，这个肯定是清官。自己如果要是能嫁给这纪晓岚，那是这辈子我就足了。哎呀，翻来覆去的那爱情煎熬，我跟你说那是最苦熬啊。

也正想着这，你看这老头要把姑娘给我，这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你这女儿什么样？是不是？你女儿长得什么样？有没有才？啊？我是读书人，我得找一个懂得孔孟之道的，得有找一个有文学的，那得像苏小妹，就苏东坡他妹妹那样的。说有这么一句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实际这话不对。有次那个那都是搞对象闹心闹出来的，哎呀，这脸上还起了疙瘩了。姑娘一想，不行，无语言啊，得找一个共同点。哎，你看老爷们儿愿意唱这个京剧，老娘们儿也跟着愿意哼哼两句，哎，得有共同点啊。这老爷们儿愿意开车，老娘们愿意坐车，这也行，有共同点，是不是？哎，他不成反盆了。管怎么地，他有个共同点，大伙过日子，还有孩子，是吧？共同的乐趣嘛。你说那个是搞化学研究教授啊，研究化学，研究这个原子弹怎么上天？他娶那么个老娘们，成天研究苞米，今年收成怎么样？咱们家老母猪能长多膘？你说那能过到一起去吗？所以说，这个夫妻得有共同点。因为搞对象那前那个共同点已经闪光起来了，你等随着年代，哎，这一点点的共同点慢慢就多了。你看，不但共同点多着呢，一般的两口子过时间长了，那模样都往一起长，啊，渐渐两个人长到一起去了，长相了。要不然你一见面说，哎，你们两口子真有夫妻相，那不是那鼻子眼睛啊怎么像啊，就是耳朵，他有地方就慢慢的长到一起，慢慢就像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姑娘一听这纪晓岚推脱，纪晓岚不想干，我得看，那最低我得看看你这姑娘啥样。说纪晓岚说我找个媒人吧，姑娘心里头万分的恼怒，哎呀，转身回到楼中啊，对着镜子，心中想看着自己啊那模样，对着镜子，纪晓岚呢，啊呸，一点眼力没有，姑奶奶长得这么漂亮啊。你还不要，我都见了一格，想嫁给你当个二房二老婆啊！呸！纪晓岚，你缺了德，我这么有才，嗯，你不知道，人纪晓岚都没见过你，你说你斗这气儿干嘛？这不是姑娘搁这斗气儿啊？呸！

0: 这纪晓岚这衣服裤子给当了，当完之后还把这当票给纪晓岚又送回去贴在门板上。就这么样，这姑娘把这事办完之后连夜返回，第二天又来了，把纪晓岚的官服又给拿走了。这姑娘把这官服拿出来一想，我羞臊羞臊你纪晓岚，就送给卖豆腐脑的老王头，老王头穿了一天干什么？卖豆腐脑。赶第三次就把纪晓岚的大印拿走了，这才引出一段惊险插事，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今天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请您在明天同时间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0: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4:01，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3: 你好，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路在国际宁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还有胜利街谷至平路南向北的方向都有轻微的压车情况。除此之外呢，丽景街在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排队车辆比较多。同时银果公路过燕庆街东向西的方向之后也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新禁区城市排水防涝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至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非机动车道都有交通道路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100秒，动感听世界，来关注这时间段的新闻。近日呢，银川市房屋产权交易管理中心组织全市17家商业银行开展网签备案信息系统业务培训。银川市将会在10月15号正式启用房屋网签备案信息系统银行端查询功能，便群众跑腿交材料为数据线上来核验，打破纸质材料传递壁垒，建立银行自主查询、实时核验、全程留痕的标准化工作机制。端口开通之后呢，购房群众前往银行办理房贷业务，无需再携带纸质的网签合同、资金监管协议，还有首付款证明等材料，真正实现了减材料、少跑腿、办理办。记者13号从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了解到，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的一瓶一码溯源体系现在已经在32家酒庄落地推广，依托数字化手段对葡萄种植、采收、酿造、陈酿、灌装、质检四大关键生产环节开展了全链条的追踪，实现了一瓶葡萄酒生产过程可查、产品来源可溯。据了解呢，消费者扫描葡萄酒的瓶身溯源码就可以跳转到宁夏葡萄酒溯源小程序，查阅葡萄酒从田间种植到灌装质检的完整记录，酒款参数、背标资料还有酒庄的基础信息一目了然。消费者扫码不仅能够核验酒品的信息，还能可以了解产区文旅资源，推动葡萄酒产业和文旅的双向引流。10月13号是世界血栓日，你以为血栓是老年人才需要担心的事吗？其实年轻人也可能会中招。世界卫生组织研究发现呢，长途旅行连续坐4小时以上，静脉血栓栓塞的风险可能会翻倍。不过呢，对于健康人群而言，实际发生

那些事和那些人好像就在昨天，但实际上已经走远。1997年，中国电影界发生了两件大事：美国人拍的《泰坦尼克号》以惊天动地般的气势，让我们奉献了空前绝后的3亿5千万的票房；另一件大事呢，则是在年末的时候，有一部叫做《甲方乙方》的贺岁电影，看的人耳聪目明，第一次让我们感觉到，原来我们也能够拍出这么棒的喜剧电影。于是大家开始关注这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导演，他叫做冯小刚。1997年，冯小刚导演的《甲方乙方》可以说是开启了大陆贺岁电影的大门。《甲方乙方》现在来看，在中国电影的历史上至少创下了两个第一：第一部为特定的档期所拍的电影，第一部导演开始不拿固定的片酬，而是在影片的利润当中共担风酬。那天我们都喝醉了，也都哭了，互相说了许多肝胆相照的话，真是难忘的一夜。1997年的冯小刚，还有你，你还记得吗？

0: 正公益时间。
1: 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银川天气准时播报，这里是银川市气象局权威支持的银川天气。
4: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银川天气，我是张磊，一起来关注一下银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晴转多云，6到24度。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呢，预计今天到18号银川市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前期气温偏高，白天最高气温维持在18到23度之间，体感比较舒适，昼夜温差比较大。17号开始呢，天气将会明显的转阴，气温大幅下滑。17号到18号最高气温会降到11到12度，最低气温呢会来到5到6度，降温幅度比较明显，冷暖变化突出。那么近期呢比较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要加强火源的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的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方和文马斯，青梅如豆柳如眉，日常蝴蝶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首歌叫做《月光曲》，冯小刚有段时间就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愿意或者说是不得不停下匆忙，在月光中还是审视自己。有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

《一声叹息》集合了所有中国电影的缺点。短暂的离开之后，2002年，冯小刚又再次的回归到了贺岁电影档。电影的名称终于不是四个字，而是更简单的两个字，叫做大腕儿。当中有段台词：晚上睡觉，我摸着你的手，就像摸着我自己的手一样，没有感觉。可是要把你的手去掉，也跟举我的手一样疼。

0: 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4: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的

0: 是热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嫩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文煎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在心。
3: 哎呦，你别压住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
9: 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十月围城，这是一部有很多的明星但是却看不到你熟悉的明星的影片。比如说其中张涵予饰演的孙中山，剧组花了100万请来了好莱坞加勒比海盗的团队为他打造了形象，所以把他原来的形象几乎完全遮盖掉。而拍片之前，导演也跟另一位主演谢霆锋说，要让你忘了你的帅，更关注你的表演。《十月围城》当中我们看到的谢霆锋不是偶像派，而是刀疤眼扳指耳光着脚的他。这是那部电影的主题曲，李宇春的演绎《粉末》。

0: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为你而来。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记者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12366高频咨询数据显示，将各类培训证明等都等同于职业资格证书申报扣除，是纳税人容易出现的填报错误。证书范围仅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21年版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内的72项职业资格，包括59项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13项技能人员职业资格。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检索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及时了解证书是否在可扣除清单内。纳税人首次取得目录内职业资格证书的，以证书载明的发证、批准时间所属自然年度为扣除年度，可正常享受当年3600元定额扣除。自治区人社厅、教育厅近日印发新版《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称评审条件》，新规将于2027年1月1号起正式实施。文件坚持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第一标准，明确师德考核不合格的教师2年内不得申报职称，处于处分期、正在立案调查、申报材料造假等情况，同样不具备申报资格。政策对教研员、乡镇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等特定岗位实行差异化评价，适度降低相关岗位业绩成果门槛。新规破除为论文导向，教学竞赛、教学案例等都可算作业绩。城区教师申报高级仍需完成乡村交流帮扶任务，引导广大教师扎根课堂，重视实际育人成效。银川市档案馆今天发布服务暂停公告，因馆内开展高低压设备巡检工作，10月15号全天暂停现场查档业务。10月16号星期五起，查档各项服务将正常恢复。档案馆提醒，有查档计划的市民和各机关单位要合理调整办事时间，避开暂停服务日，不要跑通。如果群众有档案查询相关疑问，可以拨打档案馆咨询电话0951-5108928，提前核实业务情况。本节新闻编辑山峰，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0: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的15:03，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3: 好的，张连。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胜利街国治平路南北双方向压力比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文化路在过民族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长城路过玉皇阁街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通行比较缓慢。接下来是宝湖路在过丽景街由西往东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目前是在国贺兰山路南向北以及虹桥街过大连路南向北的方向都是通行比较缓慢。最后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晋街西向东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4: 1006公益时间。
0: 火灾是潜伏在生活中的危险杀手，无情地吞噬人们的生命和财产，消防安全是每个人生命安全的关键防线。冷静科学地应对火灾，构筑起坚固的安全屏障。在高层建筑火灾中，烟囱效应使火势在1分钟内蔓延至3层，迅速上升的烟气在30秒内可覆盖2至3层。人们需在火灾发生初期30秒控制火情，为逃生争取时间。火灾发生时，90%的电梯会停止运行。此外，火灾产生的有毒烟雾是造成人员伤亡的主要原因。然而，在火灾逃生过程中，人们常会做出错误选择。火灾

0: 那这一站我们今天连线到的第一家酒庄也是一家可以说是
1: 王牌，
0: 对对对，王牌也是家喻户晓的一家酒庄了，我们的原始酒庄。
1: 对，
0: 马上来请出原始酒庄宣传部的贾经理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1: 你好，贾经理。
0: 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最近是不是特别忙？
2: 对，最近呢，就是属于我们这个参加 OYV 大会和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宁夏葡萄酒的博览会。
1: 嗯。
2: 那么酒庄的接待也很忙，我们在展会现场人也是络绎不绝的。
1: 哎呀，所以这也是属于咱们宁夏葡萄酒行业人员的一个盛会了。
0: 嗯、
1: 啊，现在就说说咱们酒庄吧。贾经理，想问一下咱们这原始酒庄，因为很多这个背后的故事被人记住了，那么就先给大家讲一讲。

0: 咱们原氏酒庄文旅融合方面可以给大家提供哪些业态和哪些体验呢？
1: 其实最早呢，我们是从这个生态型酒庄转型到了这个文旅加生态多元融合这样一个

0: 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式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2: 张叔，忙呢？
3: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来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4: 这年轻人。贺兰宴是中国十大名宴，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2: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去。
5: 哎，师傅，这个宴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他。
6: 这回终于如愿了。
2: 张叔，这宴台居然这么多人吧？
4: 我这贺兰宴有现刻巧雕、浅浮雕的手法，还有铭文、书法、绘画，刻的是山的模样，懂它的人自然珍惜，每一刀都藏着咱的文脉。
2: 哎，张叔，我年轻不懂这些，在这儿给您认个错，我也想学一下，您能教教我吗？
4: 好，看来我这老手艺也能跟上新时代喽。
7: 贺兰石，千年古韵心，守护非遗，共赴时代新征程。
8: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与自然热烈拥抱，
9: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8: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9: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10: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一起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11: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继续来了解我们家门口的葡萄文化和葡萄酒的这种体验。
10: 是的，然后呢，其实呢，在逛这个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的时候啊，在现场我就会发现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一群有追求紫色梦想的人
11: 啊，
10: 他们会选择义无反顾地扎根在我们这片土地上，然后去开始去建酒庄，
11: 哎呀，
10: 想着要酿出我们自己的这种葡萄美酒。
11: 说实话，我很羡慕他们，可以把情怀变为自己喜爱的事业，然后而且还做得非常的出色。
10: 是的，
11: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认识哪家酒庄呢？这家酒庄有什么特色呢？我们就马上来联系一下咱们宁夏的旭利酒庄的庄主马艳峰。
10: 是的，来请马庄主上线。您好，
12: 您好，
11: 哎，庄主好，给您行礼了。

0: 谈谈您的感受呗。
1: 好的，好的。
0: 嗯，
1: 这次这个世界杯在我们，尤其是在中国也是第一次，
0: 嗯，
1: 宁夏也是第一次。
0: 对，
1: 对于我们，我这个一个葡萄酒庄主来说是，非常高兴，非常荣幸，啊、这么大的盛会能在我们宁夏召开，是对于我们这个葡萄酒产业来说是，支持也是相当大的，支持力度特别大，
0: 嗯、
1: 啊。
0: 对，这也是一次激励，其实也是让我们宁夏葡萄酒人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
2: 没错，
0: 首次落户亚洲，首次落户中国，就落户到咱们宁夏银川。
2: 是的、
0: 嗯、
2: 啊，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肯定。
0: 可不吗？啊，哎，那就借这个机会啊，我们请马庄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徐里酒庄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啊。我们酒庄叫旭鹿酒庄
0: 啊、
1: 哦。那酒庄位于这个西夏区镇北堡这边。我们酒庄也是时间也比较长了，下来也十几年了，十三年了。
0: 嗯，
1: 嗯，这是从我最初的时候，对这个仪式，先是对这个葡萄酒的热爱，
0: 嗯，
1: 然后后面呢，就是喜欢上葡萄酒以后呢，

0: 对于我来说呢，这份热爱是代表一种执着吧，
1: 嗯，
0: 尤其在贺兰山脚下能做出一个很好的葡萄酒，对于一个对于我们也是要需要有时间的，
1: 是，
0: 所以这个坚守比较重要。
1: 嗯，
0: 对于我呢，一直就保持着我的热爱，一直就持续下去。
1: 嗯
0: 啊。啊，
1: 说实话，庄主，因为这把这份热爱变成自己的事业的话，这个中间要经过很多的困难，
2: 嗯，
1: 尤其是可能就刚才您所说的，要耐得住很长时间的这种寂寞，因为葡萄我不知道，不是说种下去第二年就结果了，
2: 对
1: 啊，它
2: 而且呢，种下来的这批葡萄怎么去酿，
1: 对
2: 啊，怎么去酿出来一杯让别人都能喜爱的这个葡萄酒，
1: 是，
2: 嗯，
1: 这都是有门门道道，而且是有一些困难和门槛的，所以庄主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0: 我们就是从一开始，因为我们要从种植开始要去做，种植是首先是要有一个一定的耐心的，葡萄种植是最关键。
1: 嗯，
0: 就咱们讲的是，七分种三分酿。
1: 嗯，
0: 种好葡萄，酿好酒。
1: 对，
0: 我们把这个品质作为关键的一点。
1: 嗯，
0: 做一个好的葡萄酒来说呢，你必须有好的原材料。
1: 嗯。
0: 我们扎根于贺兰山下，就一直坚守坚持，不断的在就是打磨自己，
1: 嗯，
0: 把自己的产品一次次的，就是让客户能得到更好的评价吧，
1: 嗯嗯，
0: 付出了很多心血，
1: 确实。其实这都不是能够拿语言和文字所描述的，因为这个各种的辛酸可能只有您和一起经历过的那些同事们才能够感受得到，
2: 嗯，
1: 啊，
0: 对对对，
1: 哎，但是我特别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庄主，就是当第一杯葡萄酒摆在您面前，然后您品尝或者请别人品尝完之后得到了肯定，这样的话当时您的是什么心情？
0: 哎呀，那种心情是真的特别特别高兴，特别激动。第一杯葡萄酒拿到我的，首先是朋友说，哎呀，你这个葡萄酒做的相当好，
1: 嗯，
0: 得到朋友的认可，然后又得到后面又得到了不断的介绍客户，
1: 嗯，
0: 向全国走向世界，
1: 嗯，
0: 然后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以后，那种心情就是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1: 嗯，
0: 哎，我把他培育出来了，
1: 对，
0: 培养出来了，
1: 嗯，
0: 这样啊，嗯，
1: 而且还很优秀。
2: 对，
1: 哈哈哈。那这次咱们参展的话，旭鹿酒庄都有哪些主打的酒品？有哪些获奖酒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2: 嗯，
0: 好的。
1: 嗯，
0: 我们拿出来的几款酒都是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包括这个英国迪坎特，
1: 嗯，
0: 包括德国柏林都得过金奖的酒。我们品牌叫代言。
1: 嗯，
0: 啊，我们基本上是。每年参加比赛的酒都是能获得大奖的啊，
1: 所以出自您的门下，那必是精品。

0: 就是感觉他能接受这个酒，我就逐步去推荐
1: 啊、
0: 哦、啊，
1: 所以这也是慢慢来呗、
2: 嗯、
1: 啊，
0: 对，
1: 主打的就是一个处下猪，是吧？
2: 没错，
0: 对，
2: 嗯，
0: 对。啊，
2: 那咱们酒庄的话，现在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休闲旅游的项目内容可以供大家去入园体验呢？
1: 嗯，
0: 我们现在就是园子里面不单纯是有葡萄，
2: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项目，一些比如说应季的季节性的一些采摘啊、包括一些露营呀或者是休闲呀，这些可以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1: 嗯，
0: 尤其咱们酒庄就是在紫色大道的最南边第一间、哦、所以紧挨紫色大道来打卡贺兰山观游览紫色大道是特别方便，
1: 嗯，
0: 提供了好多也便利条件吧。
1: 哎，这样好、嗯、那如果是拜访咱们的庄子的话、嗯、有没有一些条件和门槛啊，比如说收费啊之类的？
0: 我们暂时就是就是去品鉴的话，我们酒庄是不收费的。
1: 哦，
0: 可以，就是主要推广我们这个葡萄酒，让他得到认可，他可以去采，然后认可以后他可以复购
1: 啊，
0: 采取这样模式，
1: 就是尝，你免费来尝。
0: 对对，
1: 你觉得好 OK， 你要是选几款的话你可以带走，你要是觉得我这个酒可能哎呀今天还没尝出味儿，那我就下次再来，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也不要钱、
0: 啊、
2: 哇，
1: 大气，
2: 嗯，
1: 大气啊！
2: 是的，是的。哎，那大家如果要去品鉴的话，是不是也需要提前预约呢？大概提前多久？咱们这边方不方便停车呀？
0: 我们酒庄是很方便的，
2: 嗯，
0: 我们酒庄里面都可以停车、
1: 哦、
0: 啊，我们有停车的地方也是，条件也是具备的，
2: 嗯，
0: 那有些人呢，就是你需要去来紫色大道打卡，
2: 嗯，
0: 把车停到。我们酒庄里面，我从我们西边就直接可以走到紫色大道上面。
2: 哇哦！
0: 啊，方便啊，
1: 真好。
2: 嗯，
0: 反正就是有我的电话，加我的、嗯、电话号码就是我的微信。
1: 嗯，
0: 啊，
1: 就加一下微信也是可以的哈。
0: 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方便向我们广大听众来说一下吗？
0: 啊，我的电话号码是13709585399。
1: 嗯，13709585399，微信同号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哎，如果要是有可能的话，加上微信，咱们可以约下庄主您的时间，由您来亲自给我们的这些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咱们旭鹿酒庄的酒品，
2: 是的，
1: 包括您的一些故事，
2: 哎，
1: 我相信这才是真正咱们这个酒庄的亮点。
2: 没错，再带我们来现场品鉴一下啊，
1: 哎，
2: 嗯，
1: 多好啊，
2: 嗯
1: 嗯。
0: 谢谢，
1: 哎，也感谢庄主的介绍，然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和您再次做一深入的交流，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
2: 哎，
1: 好，谢谢，
2: 再见，
1: 再见，
0: 谢谢，再见，啊、
1: 嗯。其实每个酒庄都有每一个酒庄的故事，
2: 嗯，
1: 但是大酒庄吧有他们自己一些独到的一些这个经历，
2: 是的。
1: 但是像马一峰马庄主啊，他们可能也是真正的是自己的兴趣的投入了，然后变成现在自己的成果，
2: 嗯，
1: 这个过程我相信有很多很丰富的这个经历和一些故事想要和大家分享。
2: 没错，而且呢，尤其是有了像马庄主这样的一些这个酒庄庄主们啊，
1: 哎，
2: 那这么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和坚守，
1: 嗯，
2: 也能够现在。我觉得可能也就解答了为什么这次的 OIV 大会他就选择落地亚洲之后落地咱们银川啊。
1: 对，这样一批热爱葡萄酒的人是基础，而且我们宁夏的葡萄酒呢，宁夏的天然的葡萄文化和葡萄酒文化是我们的基石，
2: 嗯，
1: 那么才有这样一个国际性的舞台。
2: 没错、
1: 啊、所以各位小伙伴不妨就在这样一个深秋季节收获的季节到咱们的各个酒庄去打个卡吧。
2: 嗯。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5:30，享用时光另一半。

0: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1: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15:30，再次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2: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新华路过玉皇阁街，目前是由西往东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同时，宝湖路过丽景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接下来是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还有虹桥街过大连路南向北的方向，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最后来关注一下银谷公路过燕庆街，这会儿是由西往东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银星禁区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10月8号至11月7号，对自强巷、中四巷至利民街路段呢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蒙娜丽莎、千年钟、恒洁等2000多。

0: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日夜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2: 100.6公益时间。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5.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1: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5: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市，收集地图上每一份独特美好。
1: 旅游风向标，走过繁华，穿过岁月，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
6: 走过繁华，穿过岁月，我们继续走向心中的诗和远方。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旅游风向标。大家好，我是杨娇。
7: 哎，各位好，我是张磊。秋天到了，刚才说了一下咱们收获的季节，就是葡萄酒嘛，
6: 是的，
7: 对吧？那采摘，马上该这个
6: 埋藤了
7: 、所以咱们就不建议大家去什么采摘啊之类的，可以品品酒。
6: 哎，对，
7: 但说实话，去往酒庄的路才叫真正的风景所在啊。
6: 哎，是的，尤其是你看刚才咱们旭鹿酒庄的马庄主啊，跟我们提到了，人家酒庄就在这个紫色大道的西边。
7: 哎，是，而且就出了门就是紫色大道，人每天上班，你说那心情能不好
6: 啊？
7: 是吧？出门就见景，所以说你看10月份的宁夏，天高云淡，凉风不燥，早晚有点冷，车中间中午都不用开空调，
6: 对，
7: 一摇下车窗就是这种天然的清风模式。
6: 记得要在里边睡觉的话呢，请盖一件薄外套
7: 啊。对、哎，毕竟还是秋天了嘛。
6: 是的、
7: 所以这样的好天气，我们不出发还等待什么时候呢？所以给各位在周末的时候准备了一些最热门的咱们宁夏的自驾线路。我们告诉过您啊。
6: 是的，首先当然就要说咱家门口的紫色大道了。
7: 对
6: 啊，我们的紫色大道加盐山公路这样一个自驾选择哈。
7: 哎，
6: 那紫色大道呢，也是。其实它再加上咱们的盐山公路呢，就是我们的贺兰山东路交通环线的项目啊。
7: 对，
6: 在8月29号就正式通车了，我们当时也是给大家来实地探访了一下。
7: 没错，
6: 这也是咱们宁夏首条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建设的交通环线。
7: 哎，像贺兰山紫色大道呢，北起陈岔路，南到新小县，主线的道路呢是22.766公里，新建的提升慢行系统呢达到了70公里，建设了14处的三级驿站。那么驿站呢还有公共卫生间、无线充电座椅，还有停车场这些便民的设施。像这个仁义园驿站、素吉驿站、原石驿站，不仅提供骑行休息、补给服务，也融合了酒庄、民宿的这些体验功能。
6: 是的。紫色大道呢，主线车型还有慢行、骑游双线并行，与贺兰山盐山公路相接，将沿线的景区、酒庄还有民宿呢是串珠成链。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领略咱们贺兰山的风光，还有葡萄酒的文化。
7: 哎，各有各个时间点，有各个时间点的美丽，是吧？
6: 对。
7: 沿途的景点呢可以串起来的，像镇北堡、西北影城，那这也是周边老牌的王牌景点了哈。而且呢，西夏陵这是从紫色大道出发，走到110国道，然后再沿着110国道呢往南走，就可以到达西夏陵了。
6: 哎，还有咱们的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哇，

0: 这两天这个秋意正浓呀，拍起来可好看了。
1: 对，
0: 它就在环线的沿线，以贺兰山自然风光和森林景观为特色，从沿山公路走就可以到达了。
1: 对，
0: 当然还有漫步看见贺兰沉浸式演艺小镇，就在环线的中段，是集文化演艺休闲体验于一体的文旅小镇。
1: 对对对，还可以打卡一下滚钟口。这呢是位于这个环线的南边，是贺兰山东路的著名景区。那么日出之约呢可以奔赴一下哈，当然这也是我觉得属于大众化的爬山线路。
0: 没错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贺兰山岩画了。它呢是以自然风光和贺兰山岩画为特色啊，也是属于一个非常有历史底蕴的景区。
1: 对，
0: 当然还有我们刚才电话连线介绍到的智慧原始酒庄。
1: 哎，
0: 这里呢可以免票参观地下酒窖。但是需要预约啊，大家提前来关注公号来进行预约就可以去品鉴参观了。
1: 是的，当然了还可以打卡一下贺兰山运动公园。哎，这两天他们那边公园里边的植被啊也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颜色上的变化。层林尽染，五颜六色，无色彩斑斓哈，特别适合的慢慢的走一走 City Walk， 感受一下这个秋意盎然。
0: 是的，那紫色大道往安莫酒店方向的路边啊，格桑花海也是浪漫绽放，巍峨的贺兰山和万亩的葡萄园是交相辉映啊，这粉白浅紫的花海也是随风摇曳，和蓝天白云一同为你构成了温柔又治愈的秋日的画卷啊。
1: 对，
0: 图兰朵的骑行驿站呢，最近也是已经开通了。

0: 可以让大家来畅游紫色大道。
1: 对，当然还落了一个，就是紫色大道再往南走，就可以来到咱们的看见米宁。
0: 哎，是的，
1: 每场演出都不会让你失望。
0: 哎，大家就可以在那儿体验笑中带泪。
1: 对喽，
0: 哭着哭着又笑了的这种情感共赢，共荣的感受啊。
1: 不是，这是说到了咱们西线的一条自驾的线路。其实在咱们银川市的宁夏的这个东部还有一条自驾线路我特别的喜欢，就是我们的滨河大道。
0: 确实也很美。
1: 滨河大道呢，它是沿着这个黄河而修的一条金岸道路，起于中卫，止于石嘴山的惠农区，连接了引黄灌区十个市县区。它既是防洪堤防，也是交通要道，更是风光独特的黄河风景线。
0: 尤其到了这个季节啊，黄河两岸色彩渐浓，候鸟翔集，就构成了一幅生态优美的黄河画卷。
1: 对，
0: 咱们从银川出发走滨河大道啊，千万是要慢慢开，因为这沿途都是景。这一段时间呢，黄河不黄了，天一蓝，河面也跟着就变蓝了，看起来可清可蓝了。
1: 是的呢，
0: 那路边呢又是大片大片的玉米地和稻田，收割机轰隆隆在田里跑，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已经结束收割了啊。那中途你随便拐进一个村子，就能撞上晒秋的人家。这个丰收本身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1: 对，你要沿着黄河东岸的话，沿途可以看到一些农家乐。他们有刚出锅的鲤鱼，配上喷香的宁夏大米，然后再来几颗脆甜的林务长枣，这就可以把秋天吃进肚子里边了。
0: 是的，那吴忠市和银川的新境区呢是设有观景台的，大家打开导航，输入目的地，选择滨河大道路线，就可以开始你的沿黄之旅。
1: 一定要慢点开啊！那沿途的景点呢，给各位介绍一下。你们银川段呢，分别设置了银川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还有明翠湖国家湿地公园，这个可以去的路上去参观一下。还有宁夏薰衣草庄园、黄沙古渡，还有黄河外滩国家湿地公园，以及那银川当代美术馆。
0: 还有石嘴山段呢，这边是有银河湾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黄河古渡坊、石嘴子公园，还有宁夏煤炭地质博物馆以及大地天香旅游景区。
1: 吴忠段呢设置了青铜峡黄河大峡谷、黄河湿地公园，还有牛家坊民俗文化旅游区。
0: 中卫段呢

0: 啊，如果是咱们银川周边的景色已经看得有点惯了哈，咱们可以往南边走一走，海原的南华山省道103线如今正是最美的时候。中卫海原的南华山呢，这儿是人少景美，蜿蜒的盘山公路呢穿梭在这个彩林山的之间，然后呢随手一拍都是那种西部公路大片儿。
1: 哇，真是很大气哈。
0: 对，
1: 大家可以直接导航南华山自然保护区游客中心霞光村入口，从中卫市海原县城开城驶出7公里，就会进入到山峦起伏林木叠翠的南华山了。
0: 对，南华山103县道的两边啊都基本上是风景宜人，而且呢秋季硕果红叶，野菊花盛开，那行驶到最高峰的时候呢，绕山公路近在眼底，就构成了

0: 城市的喧嚣，看云霞云蒸霞蔚，
1: 对，
0: 层林尽染，就好像在仙境中游玩一样。
1: 这儿可是相对来说比较小众的自驾路线了，
0: 对对，想必大多数朋友可能都没有听过
1: 啊。海悦南华山是吧？那么当然，南华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呢，包括了一下这个，就是也都可以看到一下景点哈。还有什么天都山、官桥梨花小镇、少马营镇柳、西安州古城，这是西安州，大家可能在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哈。还有包括像海原县博物馆和海原地震博物馆哈，
0: 大家都可以来沿途参观一下。
1: 对，
0: 当然呢，还有再往南边走的话，我们的六盘山红色自驾线路啊，现在也是非常火，而且是正当时。
1: 对啊，线路可以这么安排：六盘山红泥长征旅游区，然后呢，这个打卡一下龙德洪崖村老巷子，再到青石嘴战斗纪念碑，这儿有条小路，上去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眼前的高速，还有远处的峰峦叠嶂的这个群山。
0: 哇、哦！
1: 再来到鸡鸣县老龙潭烈士纪念亭，还可以打卡一下西吉县将来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
0: 因为六盘山呢也是红军长征。

0: 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0951-3937-666。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3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5: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6: 为一处山水漫步田园，与久违的山野自然热烈拥抱，
7: 为一方风物流连小镇，重温平凡烟火里的温暖时光，
6: 为心中梦想奔赴城。

0: 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在漫长的岁月里，锡伯族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体系。今天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收听辽宁交通广播记者采写的稻田喜事锡伯新婚。再过半个月，沈阳市沈北新区新龙台街道稻梦小镇里的锡伯族夫妻小院将迎来一段新人的婚礼。这场婚礼对于年近六旬的刘占民来说，是他和女儿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也是一段如山的父爱、跨越山海的成长旅程。刘占民和妻子张海燕都是锡伯族，张海燕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女儿举行一场传统的民族婚礼。
1: 20多岁的时候就觉得女儿要嫁人了，我的规划就想给她办一场传统的这个锡伯族婚礼。新郎去接新娘的时候要骑着这个高头大马的。
0: 新娘刘雨红是锡伯族，新郎苏嘉欣是一个憨厚朴实的汉族小伙子，他被刘雨红身上的很多特点吸引。
2: 漂亮呗，美貌呗，还善良，而且就是还率真嘛，就是吸引我的。
0: 锡伯族自古就是个能起善社的民族，锡伯族孩子4、5岁时要开

0: 天主，奥父奥母为先人祈福，
1: 喜得先人后代祭拜，今逢盛世，国泰民安，
2: 南大当归，秀气英俊，女大当嫁，秀外慧中，携手佳酿，一生相伴，祈望先主保佑平安。
3: 刘雨虹和苏嘉欣的婚礼在2026年7月10号如期举行了。
4: 为新人致辞，
5: 目前沈阳的喜报联谊会常会长刘太长官致辞。
3: 婚礼上，亲朋好友们跳起了欢快的贝伦舞，贝伦舞被戏博组称为“生命舞蹈”。2008年6月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锡伯族婚礼仪式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新疆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文化馆副馆长、群众文化工作专干傅英刚：
6: 贝伦舞呢，它在锡伯族的婚礼当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娘出嫁的小宴、男方成婚大殿都会跳起咱们这个贝伦舞，可以把咱们婚礼的喜庆的氛围啊渲染到一个高潮。贝伦舞它的曲调是比较欢快的、热烈的，可以消解一下咱们宴席的这个拘谨呀，把婚礼推向高潮。婚礼仪式结束之后呢，作为孩子的父母呢，

0: 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进程现在。
2: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3: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的16点01分，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带来最新路面消息。你好，樊燕。
5: 好的，张磊。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火车站门前路段，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上利接过制品路，南北双方向压力较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同时，利锦接过宝湖路，南向北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同时呢，上利接过六盘山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银川绕城高速目前入城方向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因城市排水防涝改造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7号至10月27号，对制平路二排沟至清河街路段南侧三条机动车道以及

0: 机动车道都有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
2: 新闻一百秒，动感听世界。以下时间和您一起来关注新闻。13号，国家公务员局网站发布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与去年相比，今年国考报名在程序上有一个新变化，增加了10名10人认证。根据本次招录的要求，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10名10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记者今天从宁夏体育馆了解到，时下风靡的潮流运动匹克球正式登陆宁夏体育场，两片标准匹克球场场地面向广大市民开放，将为银川市民下班、周末休闲健身增添新的选择，持续丰富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供给。据了解，匹克球融合网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多项运动特色，规则简单易懂，上手门槛低，运动强度适中，老少皆宜。宁夏体育场匹克球场地实行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按单片场地每小时计费，工作日8点到16点收费标准为28元，工作日16点到22点收费标准为40元，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全天统一按照40元计费。市民可拨打电话17795071422咨询预定场地。秋冻切记硬扛。据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冯科介绍，秋冻是指在秋季气温缓慢下降的过程中，适度的微凉刺激能够提升皮肤和呼吸道黏膜的防御能力，帮助身体平稳过冬。医生建议可以佩戴薄围巾，穿高领衣物保护后颈部，预防头颈疼痛，加穿薄背心保护腰背部，及时更换能包裹脚踝的鞋袜，睡前呢可用温水泡脚。判断冻的是否合适，以手脚温暖、背部微凉、无喷嚏寒战为准。一旦出现手脚冰凉、起鸡皮疙瘩等情况，说明已经受凉，需立刻添衣。头颈、腹部、腰背、双脚等部位需重点防护。本节新闻编辑清平，责任编辑建国，感谢您的收听。
3: 106公益时间，
4: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5: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6: 20块钱一斤了。
5: 给我称3斤。
6: 可以可以。
5: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4: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5: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4: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5: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7: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0: 1006。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0: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0: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

0: 分享，本节要跟您一起来肉一。第28届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官宣了，将会和迪士尼来联合打造冰雪奇缘梦幻区域里，艾莎公主这回可真的要来喽。
1: 还有村民楼顶5个月养出巨型蜂窝，多个蜂巢合成重百斤，长1米8。
0: 好，接下来继续吐槽，
1: 走起。
0: 哎，宝宝们啊，冰雪女王艾莎据说要回东北老家了
1: 啊！
0: 网友们已经开始替他们安排在东北的生活了。
1: 哎，提到这个冰雪，不知道各位如何想啊？反正呢，我的第一反应是东北，啊，第二反应就是艾莎公主和冰雪奇缘。
0: 做梦没想到，他俩真的要开始产生化学反应了吼！
1: 这两天呢，在广州举办的冰雪之关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到2027冰雪季推介会即启动仪式上啊，这个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正式官宣与迪士尼中国达成合作，将在第28届的园区内打造冰雪奇缘的主题区域。
0: 据说目前这个项目啊已经进到了全面筹备期，我估计这个冰都准备好了，是不是？哈哈，这个季节到了嘛，对吧？将在2026到2027冰雪季正式对外开放喽。要说这个冰雪奇缘啊，这个迪士尼是拥有这个全球顶级的一个 IP， 就是这个电影，是吧？然后呢，哈尔滨呢又拥有几十年的一个采冰技艺和冰雪建造包括建筑的一个体系，以及全球最大的冰雪主题乐园的运营经验，双方能合作那是高度互补啊。
1: 哎呀，一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童话，一个是把冰雪打成真实的场景，
0: 对，
1: 真的是双向奔赴的一次合作呀。
0: 哦，真的，这消息一出啊，就网友们根本按都按不住，就开始想象呀，你要在哈尔滨冰雪奇缘了吼。
1: 网友们也直呼说，大东北你终于想起来冰雪奇缘了。
0: 咱就说这个冰雪奇缘里面的这个艾莎啊，到底号召力有多强，评论区可见一斑。来，我跟你讲，就连外国的身在外国的异地的柳子们都已经激动的不行，我想回家宣传自个儿的家乡啊。
1: 你看这个夏梦就说，敢不敢出多国语言宣传，让我们柳子也帮忙宣传一下家乡。
0: 关键的是很多网友开始担心说，要现场的这个 cos 艾莎的小姐姐会不会太冷了呢。
1: 报告先生表示，会有小姐姐穿 cos 这么单薄的衣服吗？那真的是很薄啊。
0: 对呀，然后还有本地人突然开始对于冰雪大世界格外的感兴趣，要和外地人来抢这个冰雪大世界了。
1: Flying 表示，今年本地人啊，一定要跟外地游客，我们来一争高下。
0: 对，然后呢，你看只吃饭不给压力，说为《冰雪奇缘三》来预热吗？啊，明年3月上映吗？第二部已经是2019年的事儿了，意思说你赶紧的吧啊，抓紧啊。
1: 还有人无比期待，表示这次的合作太般配了。
0: 对呀、
1: 啊，心情气爽就说了，整好看点啊、这合作很般配，很期待，一定要好好弄啊。设计的好一点，什么灯光再整的这个好看，再美一点，太期待了。
0: 还有网友说适配度100年，这位网友就说，冰雪奇缘主题区适配度和东北适配100年哈。
1: 当然呢，还有人想邀请安娜和艾莎体验全球最快的复兴号动车。啊，您看高姐表示说，想邀请他俩来体验一下跟他俩一样扛动的世界最快复兴号高寒动车。
0: 好嘛，还有朋友开始幻想着艾莎披着东北大花袄在这个城堡里唱歌是个啥状态呢。
1: 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哇，一张嘴是这样，不是 Let it go 吗？还有网友就说啊，再也不再说，那我得做心理准备，那个冬天呢，带我那爱沙脑的女儿要奔赴东北了。
1: 还有人呢给文旅提建议说，不要搞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个什么土海蹦迪，求求黑龙江文旅啊，进修一下审美。
0: 就按照那个冰雪奇缘来，是吧？
1: 哎，这个各有喜好嘛。
0: 是杭城说，我每年都告诉我儿子，艾莎公主的家就在冰雪大世界，今年终于能够告诉她真是这么回事了。关键俺们哈尔滨人呢，真不敢去冰雪大世界，怕冷啊。我这辈子唯一去的一回呢，还是20多年前那门票80块钱时候去的啊。
1: 说实话真的是非常冷啊。
0: 对，今天去过啊，对吧？
1: 啊，太冷了啊。但是呢，里边那些这个建筑啊，对于这个冰雕师傅们来说呢，信手拈来。
0: 对，
1: 你看默默就说、我估计啊，艾莎那个冰宫的那肯定是有的，
0: 必须得有
1: 啊。电影里边那些建筑啊，

0: 哈尔滨的这个冰雕师傅来，那太简单，松
1: 玩似的
0: 啊，忽然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1: 嗯，
0: 真的可以体验到电影中的这个北山的感觉了。
1: 哎呦，
0: 音乐一响、哎、Let it go、哎、Let it go
1: 是
0: 啊，那怎么着，高低要去看一次。
1: 是啊，
0: 就这个区域进不去，咱们
1: 啊
0: 人太多了。
1: 哎嗯，就是那个你，就是你早点去呗，是吧？你就这下，我跟你讲，这个艾莎终于要回家了。你们是不是有一种梦想照进现实的感觉？这哈尔滨的这个园还没开呢，艾莎都已经把东北的清新扔差不多了，是吧？
0: 啊，这个第28届冰雪大世界整体呢，它的也将扩至125万平方米，
1: 嗯，
0: 总体的这个冰雪用量达到了40万立方米，
1: 嗯，
0: 冰雪建筑将超过千座，
1: 嗯哼，对啊，艾莎呢将会有机会置身于真正的大型的冰雪世界里面，故事中的这个城堡与现实中的冰雪景观呢也会联动起来。那对于艾莎来说呢，这个东西它是魔法，但对于咱哈尔滨的冰雕师傅来说，那是手艺啊。
0: 是啊，以前呢家长只能指着屏幕告诉孩子啊，艾莎公主的家就是冰雪大世界。
1: 对，
0: 如今终于实现了、
1: 啊、
0: 把这机会变成一张车票去哈尔滨吧。
1: 艾莎东北见，老铁，哈尔滨见。

0: 来，各位啊，那这个准备去东北看艾莎吗？那接下来咱们说说这个巨型的蜂巢啊。
1: 是啊，很多人看见蜂巢，那第一反应跑啊，撤退呀。
0: 对呀，捅了马蜂窝这事儿你自个儿负责，我跟你讲，是吧？万一被捉一下，不是被蛰一下，那是又肿又疼，是吧？谁敢往上凑啊？
1: 结果没想到吧，四川宜宾一位村民呢，别人躲马蜂，他在家楼顶细心的喂养，
0: 养
1: 别人看见蜂窝赶紧跑，他呢养出了一个百斤的巨型蜂窝，这尺寸大到离谱啊！
2: 我接近1.7米，折成100多斤，这个它是多王群，几个王几个蜂巢合在一起。
3: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川天气。

0: 火源的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和银川气象视频号。
1: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抢救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

0: 文明就餐，创建文明。
1: 如果生活不能吐槽，人生岂不只剩煎熬？
2: 用煎和熬做出美味，让加油来满足味蕾。
1: 别沮丧，生活就像心电图，起起伏伏才有活力。槽点辣评，时刻爆梗，预期反转，网友神情。
2: 奇葩的、精分的、犀利的、爆笑的，都在这儿，站在自己热爱的世界闪闪发光。
1: 一二三四五，我是土拨鼠。开广。
2: 吐槽主播开口就说，大家好，我是新言。
3: 各位好，我是洪波。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土拨鼠节目，正在直

0: 竟然证照还齐全，警察都惊讶不已。
1: 云南男子挖山药连挖了三天，他挖出了一个5米的巨型山药，网友说这山药怕是得成精了。
0: 下面继续吐槽走起。
1: 这两天呢，美国的纽约邮报报了一个事儿，说美国的知名博主叫做泰勒·菲尔，他前两天呢做了一件大手笔的事儿，他亲手打造了一台号称世界上最宽的还能够合法上路的汽车。咱就说世界上最宽，那有多宽，那有多夸张。
0: 你别小看，整车的宽度达到了3米。
1: 3米，
0: 车内配备了2套可以正常使用的转向系统。
1: 嗯，
0: 然后呢，足足有14个水杯架子。
1: 好，
0: 就是说，你看什么奶茶、饮料、矿泉水随便放啊。
1: 哦，这是移动的茶泡机
0: 啊。啊，还有意思的地方呢，就是人家泰勒呢也没有偷偷上路去试车。
1: 嗯，
0: 先是走完了所有流程，办齐了全套的这个手续。然后啊，再看这3米宽的这个橙色车子开进城区。宽大的车身走在车道里，视觉效果就像这个视频开了这个横屏广角特效。

0: 案，知道吗？把你拦停之后呢，墨镜一戴，谁也不爱告诉你说来挣钱呢。然后面对警察的询问啊，泰勒款款的拿出了一套完整的手续摆在面前。警察当时也觉得意外，你这车能上路吗？啊，
1: 当然也有人想问说，他这个证照齐全，那难道美国车辆限宽就没有什么硬标准吗？
0: 哎，刚才得说一下啊，按照规则来讲，美国联邦层面下的这个常规的车辆呢，最大的合法宽度是 8.5 英尺，怎么理解呢？就换算下来是 2.6 米，就是最宽，也就是这个标准，全美绝大多数的州都按这个基础标准啊，当然只是绝大多数。也就是说呢，这个正常的私家车、货车车宽呢超过2米6，就属于违法这样一个超规来上路。那唯一的标准放宽呢，就在夏威夷，最高的上限呢是来到了9英尺，约合是2.74米，也算是全美基础款最宽的一个州了。
1: 是啊，在美国交通规则体系当中呢，超宽车辆可以提前申请超限运输许可，拿到许可之后呢，就能在限定条件下来上路。
0: 对，
1: 其中有3个州对这个3米级别的超宽车辆

0: 们中国的网友有说法，何大侠说这车应该他不好超啊。
1: 他一个车都快占俩车道了。
0: 对呀，军说当时交警，美国交警一定是以为

0: 这个技能，就是看藤蔓就可以判断底下藏着多大的货。
1: 对，
0: 什么叶子密不密啊，藤粗不粗啊，这个根部周围土有没有被拱起来啊，这些呢他都是熟门熟路。但就那天啊，他在一处植被茂密的山坡上发现了一株山药藤。
1: 哎，
0: 藤呢比平常的那个藤还粗了不止一倍。
1: 嗯，
0: 这叶片密的几乎遮住了周围的杂草。
1: 嗯，
0: 根部的泥土呢也被顶得鼓了出来。
1: 对，
0: 他蹲下来先扒开浮土啊看了看。
1: 嗯，
0: 根据他的经验判断，
1: 对，
0: 这株山药根茎长势不错。
1: 嗯，
0: 挖出来一个应该是一个个头偏大的好货。
1: 那还说什么，赶紧挖呗。
0: 就这样挖呀挖，
1: 对，
0: 挖呀挖，
1: 就挖了个一两米的深，见到底儿了，就得回家吃饭了，天都黑了
0: 啊！
1: 这根他挖了两米多，还不都看到这个根茎的一个根部
0: 啊？
1: 哎呦，你说这个东西就奇了怪了。结果呢，坑挖到了三米多，周围堆起来的土比人都要高了，那根茎的还在地里边，他一个人站在坑头呢，瞅着瞅着这块地方呢，说：“哎呀，坏了，这回一个人干不了了，下山得叫人了。”
0: 啊，这个到了这个第二天的傍晚啊，都叫来了人啊，坑都已经挖了超过了四米，但还是见不到底儿。
1: 哎呦，几个人在坑边上使劲的喘气，都水泡都抹了好几个在身上了
0: 啊！
1: 你说这个东西得多大个儿啊？
0: 对，就也开始犯嘀咕嘛啊！最后呢，到了第三天啊，就终于啊，这看到头了。
1: 哎呀，
0: 啊，赶紧挖出来，全长四米，重达80斤，
1: 嚯！
0: 根系最宽的地方接近了半米，
1: 是。
0: 立在地上比一个成年男才高出一截儿，粗的地方堪比成年人小腿呀。
1: 对，
0: 这表皮呈这个深褐色，带着自然的生长纹理，部分区域都已经轻微的木质化。坑的深度接近5米，四个人合力啊，前后换了好几趟，才把这个80斤的大家伙抬下了山呐。
1: 真是太不容易啊！据说按市场行情来讲的话，这根山药的价格能够价值5000块钱左右。
0: 哇，不错不错。
1: 要说陈先生站在坑边上说自己挖山药终于挖到了怀疑人生的时候呢，那种复杂的感情啊，一边是累，一边是懵，估计一边还有一点说不清的兴奋感吧。

0: 过燕庆街，现在是西向东的方向，还是通行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行车礼让，安全有保障，文明驾驶，道路更顺畅。感谢收听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3: 那些你们喜欢，
2: 那些你们喜欢。

听到来自于李宇春的作品，这首歌名叫做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I was like you know

视蚂蚁们的基本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

0: 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0: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克、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敬趁现在。

0: 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本剧根据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纪实改编创作。第三集。
1: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再回家。
2: 不行，你看都6点过了，妈妈得赶紧回家做饭，爷爷吃饭太晚了不消化。
1: 哎呀，不嘛。
3: 哎呦，好消息啊。
2: 嗯，
3: 各位居民朋友们，长城花园老饭桌升级为社区食堂了。
2: 啊，
3: 明天29号，面对所有居民正式营业，70岁以上老人享受餐费88折优惠。食堂为大家提供了营养健康、美味实惠的早中晚餐，欢迎大家前来品尝，堂食外带均可。
2: 以前老饭桌解决了老人的吃饭问题，这回把咱们双职工也考虑到了。哎，以后咱们忙了来不及做饭，就可以去吃食堂了。
3: 可不嘛。
1: 哎，那妈妈，你是不是就有时间陪我玩了呀？
4: 对呀。
1: 哦，太好了，我要把好消息告诉爷爷。爷爷，爷爷，哎，这是啥呀？
2: 石榴。
1: 哇，石榴，肯定是爷爷给我买。

0: 的。
1: 给谁买也不能挂门把手上呀。这老爷子，你进
2: 去。石榴我拿进去了。
3: 石榴？我没买石榴呀。
0: 看来爷爷记性是真不行了，刚买到东西就不记得了。
3: 嗨，爷爷今天就没出门，上哪儿买东西去？
4: 哎，那这石榴哪儿来的呀？
0: 妈妈，我想吃。
4: 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能吃。
2: 就是，说不定是别人的东西放错了地方，啊，一会儿会来找的。
4: 吃完饭，妈妈带你去买啊，听话，走，跟妈妈上楼。
0: 那好吧。
4: 我上去做饭，你陪爸聊会儿天。
2: 嗯，好。爸，您那秦腔唱的怎么样了？
3: 哎，那唱的三劲的很嘛。你爹我一去，那就是主角嘛。哎，我给你吼上一段。

0: 晚安，
1: 爸爸，爸爸
2: 来了。这孩子怎么又下来了？
1: 爸爸不好了，咱们家的妈妈手上也挂了16，对门邻居家也有呢。
2: 啊！
1: 我下楼的时候看了，2楼和3楼有2家也挂着呢。
2: 啊！这
3: 邻居们，谁家的16挂我们家门把手上了？我们家也有，这是谁挂的呀？什么意思呀？
4: 这16不会有毒吧？不行，咱报警吧。
1: 哦，爸爸，我知道16是谁放的了。
2: 谁呀？
1: 应该是对门的奶奶。
2: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前几天想爬进他家院子摘个石。

0: 敲门问问不就知道了吗？哦，你好。不好意思啊，这见面呀老点头，还不知道你贵姓。
1: 免贵，姓高。
0: 哦，他高姨。咱这单元里各家门把手上挂的16、
1: 哦、是我放的，今年16接的多，我看孩子们每天从我这院子过都要多看几眼，就想着放给大家尝尝。
2: 原来是这样。
0: 哎呀，太谢谢你了。
2: 那我在咱们的单元群里边给大家说一声吧。各位邻居们，16案件告破，是一楼的高阿姨家小院树上结的，高阿姨特意分享给大家的，大家可以放心享用。
3: 爸爸，这16来路明了，我也可以享用了吧？
2: 还不赶紧谢谢奶奶。
3: 谢谢高奶奶。
1: 不客气，吃吧，今年的16子儿保得特别紧，可甜了。
4: 没想到给大家分享16的举动竟然制造了一起不小的悬案。平时只有网格员通知事情的单元微信群一下子热闹起来，接下来引发的连锁反应更是超出了我的想象。
5: 高阿姨家的16啊真甜，前几天路过看到还想着要能吃一个就好了，没想到还梦想成真了，太开心了。
6: 奶而不枉非礼也，下周二我们回民就过古尔邦节了，我奶奶炸的油饼特别好吃，到时候我也要给大家分享，每家门把手上挂两个，大家等着查收。
7: 哎呀，小马子，你们回民炸的油饼灶特别好吃，我都流口水了，马奶奶的油香那是免去炸了。
8: 我们家是蒙古族，前两天回老家带了些自家做的奶皮子和牛肉干，明天啊分给大家尝尝。
9: 我家没啥吃的给大家分享，我是搞那个家电维修的，大家家里电器有了问题你言传一声，我免费啊上门给大家服务。
5: 之前啊虽然住在一个楼道里但彼此很陌生，此刻感觉大家像一家人一样了，突然还有点小感动呢。

0: 赵书记
1: 啊，高阿姨，
0: 这会儿忙吗？
1: 啊，不忙，您有事儿？
0: 想让你帮忙解决一下家庭矛盾。
1: 家庭矛盾？您家不就您一个人吗？
0: 进来呀。
1: 这是
0: 我儿子。
2: 哦，赵书记好，我叫庄一维。
1: 啊，你好。
2: 你好。
1: 第一次见你吧？
2: 是啊。
1: 不过啊，你妈妈可是经常提起你，说你特别优秀。
0: 哎，我收回我以前的话，我这儿子不咋地，一点都不孝顺。
2: 哎呀妈，赵书记，是这样，我这次回来呢是想介绍我妈到上海去跟我们一起生活，她呀今年都80了，一个人在这儿我们是真不放心，再说了上海的医疗生活条件啊都比这儿好一些。
0: 好，我也不去，我现在一个人生活没问题，到上海你们一上班我一个人在家里待着有啥意思，出去人家说话也听不懂，过不了多久啊我就得老年痴呆了。
1: 原来是为这事儿啊。
0: 孝顺孝顺，顺着老人才是孝。
2: 妈，
0: 好了，我们模特队还得排练呢，赵书记
1: 啊，
0: 这个不孝之子我就交给你了。
3: 哎呀妈。
1: 小庄，
2: 哎，
1: 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社区吧，了解了解你妈妈的日常生活，然后呢咱们再商量这个事儿怎么办。
2: 行啊，我回来的少，每次啊都是来去匆匆的。
1: 好，那走吧，咱们边走边聊。
2: 哦，

0: 咱们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就是模特队的排练，你妈妈是我们队里的指导老师，给我们排了不少好节目呢。
1: 注意脚步，紧跟节奏，走出咱们的精气神。第一排剪纸服装造型，转身留头，好下，不错。下一组民族服装上，哎，注意表情，
0: 怎么样，感触很多吧？
2: 嗯，没想到咱们一个普通的社区服务这么到位，社区食堂、医疗站、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啊，还有活动室、理发室，怪不得我妈不愿意走呢。
1: 好，珊瑚颂咱们就练到这儿。剪纸服装是咱们剪纸班的作品，后天咱们就可以试穿排练了。民族服装大家就穿本民族的服装，汉族、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朝鲜族，后天也到位。另外后天咱们还要为庆祝国庆节拍一个新的节目，南湖的船，党的摇篮，咱们要用红绸连成一体。
0: 哎呀，这老太太哪像80岁的人呀。
2: 嗯，我妈年轻的时候啊身体不太好，现在是越活越精神了。
1: 服装展示，大家后天把红绸都带上。好，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大家辛苦了。
3: 行嘞高姐。

0: 再见。
1: 赵书记，
2: 我带小庄呀参观了咱们社区，最后一站就是这儿。
3: 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确实像您说的，方便又舒心。我也理解您为什么不想去上海了。
1: 就是嘛，我每天到社区剪纸、跳舞、走模特，和姐妹们聊天乐呵，饿了到食堂一吃，累了乏了去艾灸、按摩、泡泡脚，这日子就像刚刚揭锅的馒头，全腾腾的还冒着热乎气呢。
3: 妈，这我都看到了，但是就怕生活上有个什么事儿。您这么大年纪了，
1: 你就放心吧，家里水电暖有啥问题，我给社区打个电话，一会儿就整利索了。生活上的小事我在单元群里一说，那楼上的孩子们马上就下来了。我要是去了，你们上班还得惦记着家里的我，哪能安心工作嘛。
2: 小庄，我有个想法，高阿姨现在身体还挺好的，要不然就先维持现状，毕竟对老人来说，开心快乐才能健康长寿。生活上的问题啊，有我们社区和爱老团的志愿者们呢。
1: 哎，我同意。
2: 高阿姨，我还没说完呢，您得答应我们，过几年确实独自生活不便了，就让小庄把你接到身边去照顾。
3: 我也同意。
2: 好，当事人双方同意，那咱们就照此方案执行。
1: 好。

0: 赵书记啊，
1: 啊，
0: 你看，这就是我们准备在模特表演结束时要展现的剪纸长卷。
1: 哎呀，高阿姨，你这个创意可太好了。
2: 赵书记，
1: 哎呀，郭叔啊，
2: 哎，书记，我是来给您送请柬的、
1: 啊、
2: 我儿子元旦要结婚了。
1: 哎呀，太好了，看来呀，我们鹊桥暖暖团搭桥成功数量今年翻一番的目标有希望了。
2: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客气，
2: 要是没社区，没有你和小魏操心啊，我这儿子还得打光棍呢。所以啊，我想请你给当个证婚人。
1: 行啊，没问题。
2: 那就太好了，那我就先走了。书记，到时候一定来啊。
1: 您就放心吧，我一定准时到。哎呀，不错，又成了一对儿。
3: 哎，书记
1: 啊，
3: 你们有点偏心了吧？
1: 偏心？
3: 对呀，这鹊桥暖暖团搞年龄歧视，只管年轻人甜甜蜜蜜，不管我们老年人孤独寂寞。
1: 高阿姨，您不会是有想法了吧？
3: 不光有想法，还有目标了。
1: 啊？谁呀？
3: 胡大爷。
1: 胡大爷？哎呀，合适，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对门。你俩要成了呀，那可是好上加好呀。
3: 哎呀、
1: 啊、
3: 你个死丫头，想什么呢？过两年我就去儿子那儿了，咋，你还想给我整个两地分居啊？我说的是胡大爷和我们模特队的小吴玉琴。
1: 哎呀，您倒是早说清楚呀，
3: 他俩年龄条件都相仿、嗯、性格互补。哎，你觉得咋样？
1: 嗯，合适。哎，那您就当我们鹊桥暖暖团的志愿者，给他俩撮合一下呗。您不是说模特队缺男同志吗？让胡大爷去，一来二去，他俩说不定就对上眼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胡大爷那个老倔头，我叫了几次都不来，这不，我只能求助组织了。
1: 这好办，你就给他说，是我先。

0: 存在严重的用电安全隐患。
1: 哎呀，那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0: 他们说只有一个办法，再买一条电缆。但是现在天寒地冻的，不是施工的季节呀。他们找不到施工队挖沟，除非

0: 个电缆了。要不还是等年后开春了找施工队来挖吧。
1: 哎呀不行呀、啊、孙叔，现在每天有将近200人三餐都在食堂吃，这食堂要是停到年后时间太长了会影响大家的正常生活。不行，这事儿啊必须尽快解决。
0: 他们说对沟的要求不高，深50公分，宽

0: 的时候，咱们党员不上谁上啊？
1: 党员同志们，食堂电压负荷不足，需要挖沟重埋电缆。明早八点，有时间的党员带着铁锹镐头到食堂集合，帮忙挖沟埋电缆。

0: 真是降温了，比昨天冷多了。哎，小妹，
1: 哎，
0: 昨天让你买的手套买了吗？
1: 买了。书记啊，你说今天周末又这么冷，大家会来吗？
0: 哎呀，不知道呀，来多少咱们就多少人挖，挖不完咱就晚上挑灯夜战。
2: 书记。
0: 哎，孙叔啊，怎么样，来了多少人？
3: 你进去看，外面冷，我让大家在里面等着呢。
0: 哦，告诉书记，
4: 这
3: 应到人数未知，实到人数77。我昨天把通知又转发到咱们的老兵子子团、爱老团和抱抱团。
0: 哎呀，孙叔，可真有你的！哎呀，谢谢大家。
5: 嗨，这您就见外了。我老爹天天中午在食堂吃饭，哎，食堂停了，我还得大老远的回来给做饭。挖沟是咱们社区的事儿，哎，也是我们家的事儿，对不对？
6: 对，没错。
0: 我们才是食堂的受益者，这沟我们必须得挖。
6: 没错，咱社区就像一个大家庭，给自己家出点力，你还跟我们客气啥呢？
0: 就是，
5: 来来来，赶紧挖
6: 挖挖挖挖。
0: 好，小贝发手套。
1: 好，
0: 咱们开干，早干早收工。
6: 对，
7: 走吧，
6: 走吧，
7: 走吧，
6: 走，
7: 快点，大哥。

0: 哎呀，唱着唱，手里活儿
1: 唱还有劲儿。
2: 哎，就是
3: 哎，哎，看看，多好的曲米呀、啊！咱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扎实、更到位。
4: 就是，哎呦，这会儿都11:40了，要不让大家先回去吃饭，吃完饭再来接着干。
3: 行。
1: 哎，这都忘得差不多了，估计啊，也就1点多就能挖好。我看，要不我们一鼓作气，一口气挖完算了。
5: 行
0: 行，差不多行，
5: 挖
0: 完算
5: 了，
0: 我
1: 们都继续挖。来，
6: 就是
0: 不行了，说的对。
3: 啊，那也行，不过这么冷的天哪能让大家饿着肚子干活呢？这样我请大家吃盒饭。小妹，
7: 哎，赵书记啊，哎，我是食堂老板嘛，大家来挖沟等于是给我帮忙着呢，哪能让你自己掏腰包请大家吃饭，不合适吗？
8: 就是，
7: 哎，这样这样啊，大家先挖着，我去给咱们炖羊肉打饼子，这挖完沟啊，咱们清炖羊肉回香饼子可劲儿造啊！
9: 好好好，
0: 是，
7: 这吃完就暖和了。
9: 多吃几碗。
10: 这，就是我们小区里的故事。大家就像我小院里的植物，枝枝叶叶，看似并不相干，泥土深处，却早已根须相连。
11: 今年这个社火好啊，
12: 真是可以过年的气氛。说吃饭去吗？
13: 去，哎，咱们走
11: 啊！哎，对，
13: 咱们
11: 快点，马上开始了。
14: 居民朋友们，社火表演已经结束了，大家抓紧就坐，把自己家的拿手菜摆上桌，咱们的千家宴邻里节活动马上就开始了。
15: 好，热闹和谐，咱这社区就是个大家庭啊！
16: 呀，孙爷爷，哎，您快坐啊！
17: 欢迎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15: 不错
18: 啊，也就是说咱们啊必须2天内挖完，要不一降温更挖不动了。我跟，
15: 好，尝尝。

0: 刘姨，闻着就流口水，我都等不及了。我带的是酸菜炒羊肉，酸菜是我妈腌的，怕凉了放进保温桶里了，一会儿开席热乎的上桌，
1: 大家来尝尝我们内蒙的手把肉，正经大草原上养的羊。
2: 哎，我们新疆的烤包子登场了，来
3: 来来来，这是我们藏区的酥油茶，热乎又解腻。
4: 这是我们福建的这个海蛎煎嘞，味道也是很鲜的嘞。
5: 哎，还有啊，大家来尝尝我们家的辣爆羊羔肉，哎，保证你们啊吃一回想两回。
6: 哎，胡大爷啊，
7: 我记着你不会做饭吗？
5: 现在不是有我们家小屋了吗？
7: 哎呦呦呦呦，都我们家了。吴阿姨进展有点快呀。
1: 哎呀，你们
6: 我是媒人，我说了算，一点都不快，开春就把事儿办了。
8: 居民朋友们，大家过年好。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到了，我们也迎来了长城花园社区的传统节日千家宴邻里节。每当这个时候，一幅多民族共荣的画卷在我们的社区徐徐展开，大家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用温情书写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生动篇章。咱们面前的圆桌上摆着各具特色的家乡风味美食，每家的拿手菜盛满了邻里间的深情厚谊，成为民族团结互欠社区的生动写照，也见证着我们的幸福和和谐。来，让我们举杯祝愿日子越过越红火，祖国的明天更美好。

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石榴花开》，指导单位银川市金凤区统战部，出品单位银川市新闻传媒中心，策划陶华、杨国军，出品人陈卫华，总监制罗静、陈卫华、詹静、郭文瑜，监制邹文静、马俊，制片人张扬，编剧杜彩英、王春、陈玲，导演刘建伟，音乐夏京、李金德，录音合成张扬、马俊、张磊，音响效果赵峰、陈敏，主题歌词曲马乐群、邓宁东，主题歌演唱马慧茹、关静、苗红、杨东敏，责任编辑倪建国、杨帆，统筹李书文、赵璇，剧中人赵书记由冯碧云演播，孙叔由王东演播，宋老师由李木子演播，高阿姨由杨艳玲演播，胡大爷由马东演播，小魏由古月演播，田小娜由王思玉演播，胡大亮由张磊演播，儿媳由张扬演播，主持人由马俊演播。

0: 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整个中心路况信息员樊燕，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4: 好的，洪波的，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目前是在果新人向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湖滨路在过凤凰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都是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解放路在过公园街口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压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再来看一下胜利街过长城路南向北，过志平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在过六盘山路，同样是由南往北的方向有间隔排队的情况。除此之外呢，清河街在过志平路南向北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有压车的情况。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中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丽景街过贺兰山路以及新水路南北中方向排队车辆比较多。最后来看一下银谷公路过燕进街东向西以及银川绕城高速出入城方向都是有车辆排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转弯以及并线时务必减速，并注意观察盲区，确保没有其他车辆和行人存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5: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
6: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1006公益时间。
7: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8: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7: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9: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7: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0: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7: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8: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4: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了，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我们继续出发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
3: 洪娇组合，
2: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啊。今天呢，周三呢，翻过了这座山，你感觉你都闻到了周末的味道。
3: 哎，是啊，
2: 对吧？
3: 嗯，
2: 周末就在不远方来等着你。嗯、算一算，也就是差不多从此刻开始算起48小时，对吧？
3: 嗯，
2: 那而且这周呢，大家要记得哈、啊，15号，明天、后天刚好赶上周五的时候呢，
3: 嗯。
2: 您如果油箱里的油还有富裕的话，坚持一下，到时候呢油价大
3: 概率会下调，
2: 会下调，
3: 对 是在15号的24点、嗯、啊，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在16号再去加油，
2: 哎，对，肯定到16号了嘛，
3: 嗯，
2: 就坚持到16号。好了，我们今天的回家路上呢也会有特别的安排，那么接下来走到我们的时尚实习点。
1: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0: 卡位时机点太

0: 上镜，星妍你好。
1: 你好，
2: 广播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星妍。
0: 嗯，
2: 那此时此刻呢，我的位置是位于这个富宁街啊。当然呢，本周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我们的葡萄酒。
0: 对，
2: 这两天呢，逛展会的朋友们可能会发现呢，会展中心的艺馆的这个红酒生活馆，
0: 对，
2: 它有很多现场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形式，
0: 嗯，
2: 免费调饮，还有葡萄酒趣味问答、美食品鉴，
0: 嗯，
2: 可以说啊，这个葡萄酒融合发展上呢，有了很多的一些新体验。
0: 是的，
2: 所以呢，这次的这个博览会呢，不光是能让我们深入去了解葡萄酒的这个发展，夜间酒香新体验更是我们打开餐酒搭配探索的一把钥匙。
0: 嗯，
2: 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在富宁街的位置呢，就是位于一家非常具有本土风土特色，但是又和葡萄酒深度融合的一家餐厅啊，名字叫做。

0: 我们更希望这是一个代表了西北风味，然后人文烟火，那个代表了西北特色本土的一个空间。
1: 所以呢，通过整体的这个布局融合啊，其实能够看到我们在这个西北风味的基础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创新，然后就是我们主打的这个西北融合菜。说到这个西北融合菜，您觉得西北菜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因为刚才了解到朱总其实不是咱本地人。
0: 对对对，我是那个湖南长沙人。其实原先我对西北菜的印象，可能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食材是以牛羊肉为主，然后分量可能更偏粗犷一些。这可能是我们最开始对于西北菜的印象。
1: 那如果说到这个西北融合菜的话，您认为就是主要是往哪方面去来融合呢？
0: 其实最开始我们在做这个餐厅的时候，是在我们餐厅是去年开业的。其实最开始我们餐厅当时是因为结合了云贵川融合菜比较火的一个趋势，然后我们也看了一下，觉得西北菜应该它也是算是一个很热门的一个菜系。所以当时我们在看了一下江西菜，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云贵川融合菜的这个基础上，我觉得西北菜如果我们做融合，可能最大的趋势就是第一个，我们会把它做得更精致，更适合年轻人一点，然后食材的话肯定依然是以本土的食材为主，口味上可能我们会结合现在年轻人所要求的，可能更健康啊，更偏轻食化一点。
1: 所以说呢，如果要做到融合的话，因为西北创意菜如果想要融合的话，其实目前我们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大的方向可以去给我们一个指导，所以很多概念上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去不断的去试，不断的去想，不断的去创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我们构思哪个菜呀，哪个食材就是一起融合的时候，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0: 这个其实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因为其实我们餐厅在开业前，我们在小红书我们是做了一个关于那个西北融合菜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粉丝的一个现那个创意征集吧。然后其实当时有一个粉丝给我们提到了一个菜，就是沙葱跟宁夏的那个淮扬的辣条，他希望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做一道特色菜去试一下。哎，我们当时其实听到这两个食材的时候，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也其实能够特别代表宁夏本土的一个特色。
1: 但是这两个怎么能融到一起？因为其实作为本地人来讲，我自己都不会把这两个东西放到一起。
0: 哎，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然后当时我们跟主厨团队也商量了一下，最终其实经过我们的那个创意以及主厨团队结合他们的一些巧思，其实我们把这个菜现在做成了算是我们的一道特色菜之一。大家有时间也可以来我们餐厅体验一下这道菜。
1: 那跟我们来提前分享一下，它这个菜入口之后，它是一个什么感觉呢？
0: 其实这道菜我们的做法，其实很多时候在宁夏这边沙葱，其实它会偏凉菜的做法。但这道菜其实我们在当时在改良的基础上，我们还是想改变原先就是大家对于沙葱的认知都是凉菜这个做法，我们就把辣条跟沙葱拌到一块以后，在上面有那个浇上的那个我们独创的一个料汁吧，然后用热油把它激发出来以后，整体的香味我觉得它会更突出辣条的香，然后那个沙葱的那个脆感。
1: 哇，这个菜品呢，其实呢，说实话我是第一次听到啊。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搭配也确实是让人意想不到，大家呢有机会可以进店，我们来就是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巧思之下产生的创意菜品。那其实呢，我还看到啊，其实咱们不仅融合了西北特色菜，还融合了咱们很多宁夏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我们面前呢也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圆形的展柜啊，这方面的这个融合呢，咱们是怎么样来规划设计的？
0: 其实这几年因为宁夏葡萄酒整个它在全国来说它已经是属于一个很知名的一个品牌了，然后这几年随着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也举办了很多的活动，那宁夏葡萄酒它的名气其实在越来越多人特别是葡萄酒爱好者的心中已经是非常好的了，包括本土的宁夏葡萄酒本土的品质，我觉得在中国葡萄酒中应该是名列前茅的。那其实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思考怎么可以把葡萄酒这个元素能够融入到餐厅里面。一方面呢，我们其实选了宁夏这边很多代表酒庄的旗舰酒款放到这边来，然后在这个里面我们单独做了一个餐酒搭配的一个板块，这个可以在我们点餐的小程序上也能看到，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招牌菜跟宁夏的一些特色的酒款我们做一个推荐，希望大家通过那个吃那个宁夏菜，然后喝宁夏酒，能尝到一个那个新的一个形式，让大家觉得那个本土的葡萄酒也是非常不错的。
1: 我看到我们选了很多酒庄不同的这个酒啊，那我们涵盖大概的品类和它的这个风味都有哪些呢？

0: 其实目前从品类上来说，你像葡萄酒传统的干白、干红，然后气泡酒，包括果酒、小甜水，其实我们都有涉及。大体整体上来说，我们选择的话会把每个酒庄精选一到两款，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先把酒庄特色的招牌酒款能让大家先体验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觉得通过客人的体验的反馈，然后我们再去筛选出来一些我们觉得能够代表宁夏特色的酒款，再推到我们的酒单上面去。
1: 所以说呢，来到这个牧野集呀，我们是可以尝到不同酒庄的不同的这个酒品，无论是干红干白，还是一些经典的获得大奖的一些作品，另外呢还可以尝到本地的这个特色菜品的融合。那具体呀，我们的这个美酒跟美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搭配呢？佳佳回来再跟大家来继续分享。
2: 好，下一节我们继续聊啊。
3: 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广东浩博、东鹏、冠珠、红桃、大将军、大小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4: 哥们儿，挑啥呢？
5: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4: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5: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4: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3: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在我们身边有很多家庭都饲养宠物犬，为保护城市环境，人与狗和谐相处，文明养犬显得尤为重要。
7: 重点区域一户只能养一只狗狗，严禁饲养大型犬和烈性犬，及时为狗狗上户办证，按时年检，定期注射疫苗。
6: 宠物犬不能进入市场、商店、医院、学校、公园、电影院等公共场所。
7: 遛狗时要拴好牵引绳，携带养犬登记证，由成人牵引，注意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狗狗在户外排泄的粪便要及时清理，共同维护公共环境卫生。
6: 狗狗乱叫时要及时制止，采取有效措施制止犬叫，避免犬扰民，干扰他人正常生活。
7: 多一份规范，少一些随意，
6: 文明养犬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8: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9: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8: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9: 下班，让耳朵先行，
8: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了，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10: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红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在今

0: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还是要特别提示大家呢，此刻如果您选择要途经清水大街，大家注意啊。那么我们国际会展中心的这个周边呢，目前整体来说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到了18:30左右呢，会进入到一个峰值压力阶段。
1: 没错没错，尤其是昨天我们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李胜巷啊，南北双方向呢，在北京路到上海路的区间段啊，都会有一个严重的缓行压车，包括北京路和上海路在东向西的方向过清水大街，也会受到一定的辐射影响。
0: 是的，
1: 所以各位呢，咱们如果现在有条件你可以去的话，
0: 对，
1: 就早点去啊。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艺馆的这个展览呢会

0: 接下来的时候呢，继续和各位来分享美食和美酒。我们继续走入到我们的时尚十七点，有请我们的新年上线。
1: 这座城市伴着你的日出日落，可除了打拼与工作，你的生活还剩下些什么？
2: 卡位十七点，泰然自若，寻经典美味，享生活之乐。
1: 网红打卡，必吃餐厅，新水老店，未知新店，长街的路口永不错过。
2: 吃喝之后继续玩乐，所有烦恼今晚特赦。
1: 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
0: 好的，时尚十七点，美好生活多一点。咱们接下来继续有请新年在我们的末年期为各位带来美食和美酒。
3: 嗯，
0: 新年你好。
3: 你好。
4: 莫阳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妍。此时此刻呢，我的位置依旧是在我们富宁街的莫野集。那我身边呢就是莫野集的负责人之一朱总。来，朱总再跟大家我们。

0: 这边找一家餐厅，能够喝到宁夏有代表性的酒款，然后吃到这边特色的美食。那时候其实是没有这么一个地方的，所以我们做了这样一个餐厅。那做了这个餐厅以后，其实在过程中我们结合了很多来酒庄游玩的客人的意见，选了很多他们在酒庄每个酒庄觉得有代表性的酒款出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结合我们的特色菜，然后来融合客人推荐的一些酒款，我们会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适合大众的意见。
1: 那重点呢就是我们目前店内都提供的是哪些的这个酒款和搭配哪些菜品呢？
0: 我们是这样，我们目前店内提供的就是前面介绍的各种品类的都有，然后代表性的酒款你像华浩酒庄的马斯兰、银票酒庄的那个正牌的葡萄酒我们也有，然后各个酒庄的一些有代表性的一些特色品种，因为其实它过于那个太专业化，我就讲的比较简单通俗一点。其实我们的搭配的原则，其实我们现在我们可能摒弃了传统很多时候西餐里面那种红酒配那个红肉白酒配白肉的这么的一个原则，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在本地的话还是希望大家通过自己的体验来试一试宁夏酒搭配宁夏菜的这么的一个感觉，我们

0: 们现在其实我们像我们有一款那个特色的奶皮子，它是来自内蒙的。当时我们在试这个餐酒搭配的时候，其实是比较有趣，因为有一天有一个客人他尝了这款以后，他自己搭配了一款银翘酒庄的维欧尼，他说他觉得非常非常棒，他就让我们那个整个的团队去试了一下。哎，我们试了以后，我觉得可能确确实实从客人他的角度来说，可能确实体验会更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尝了以后，确实好像比我们原先推荐的那个搭配可能更不错。所以后面我们整个的那个餐酒搭配就是基于这款菜，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酒的一个结合。还有你像我们还有一款菜叫辣乎乎重鸡排，我们原先其实最开始搭配的可能是想要大家搭配一款解腻一点的，因为能够把那个让大家觉得那个辣度不是那么高。但后面有一天我们也有一位客人跟我们提了一个建议，他觉得搭配一款甜的桃红，他那天晚上尝了一下，在体验过程中他觉得也很好吃。这是来自一个独立酿酒师金川明帝的一款桃红。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过程中非常有趣的是，我们结合了很多食客的意见，然后在这个餐酒搭配的过程中，我们觉得能够创造出更多有意思的搭配，这可能才是我们觉得餐酒搭配最有一个最有意思最好玩的一个地方。
1: 其实也看到我们不光是能够就是美酒配美食，我们的美酒还能融到美食里。我看到咱们有一款这个菜是这个红酒炖金源黄牛肉，这个菜品是我们的这个团队自己之前去研究的嘛？
0: 对，这其实也是我们自研的一个特色的一个招牌菜。因为最开始在我们自研西北融合菜这个项目上，其实我们想去借鉴参考一些，但确确实实当时在做的时候，我们在全国各地也看了一下，确确实实做融合菜的，一方面本身做融合菜的又很少，另外一方面又要集中在西北菜上面，这个就更没有了。然后我们当时在考量的过程中，我们在想，宁夏的葡萄酒这么有特色，这么品。

0: 但是他们当时因为用的烹饪技法跟我们现在是有一点点差异。但是炕锅羊排这个，其实这个菜在青海是挺有名的，也算是他们的一道家喻户晓的一道那个名菜。所以我们其实把它拿回来了以后，我们结合宁夏本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羊排，然后融合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一些我们觉得有意义。
1: 嗯，那像就是比如说像其他的这个市民朋友，他可能比较喜欢吃鸡肉啊，鱼肉啊，这方面咱们有吗？
0: 也有的，你像我们有一道招牌菜叫脆鸡排装辣糊糊，其实这个它的融合很简单，其实咱们从名字上也能听出来，就是用了我们这边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那个小吃辣糊糊的一个料作为一个基底，然后我们把鸡排只是经过了简单的一个腌制以后，我们把它煎的那个外焦里嫩的感觉，然后最底下我们是用的鸡排的那个辣糊糊的那个汤汁，裹一口辣糊糊，就是辣糊糊的汁子，然后沾上那个鸡排一口，我觉得这个口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就是您作为一个外地人第一次尝辣糊糊，是不是感觉这个风味与众不同？
0: 对，其实我以前最开始对辣糊糊吃的很少，所以最开始在做这个菜的过程中我还挺好奇的，因为我本身我是那个湖南人嘛，然后我爱吃辣，然后其实这道菜最开始我一吃我就觉得非常棒，因为我觉得它的辣味鲜味也有，然后脆鸡排的那个焦脆感也有，我是很喜欢吃的。
1: 嗯，所以呢，这样一个创意菜品，大家呢也可以进店啊，我们来就是品鉴一下，搭配自己喜欢的这个红酒，做一个餐酒融合。那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午餐和晚餐之外啊，我们还有下午茶。那具体呢，下午茶都有什么内容？今天又有什么样的福利呢？下一节回来继续跟各位分享。

0: 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金河街目前是在过上海路、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有间隔排队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过建宁街东向西、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民族街过长城路南向北的方向，还有永安巷是在过长城路北向南的方向，目前都有压车的情况。除此之外呢，胜利街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志平路在过金河街西向东、南向北的方向，六盘山路过金河街胜利街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压力比较大。同样有压力的路段还有丽景街过宝湖路，目前四个方向压车比较严重，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同时呢，友爱街过银谷公路南向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友爱街过新华路南向北、丽景街过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间隔排队。同时呢，友爱街丽景街过贺兰山路南北双方向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丽景街过大连路新水路南北双方向，以及虹桥街过大连路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最后来关注一下银川绕城高速入城方向通行十分的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晚高峰来临，那您在开车的时候遇到有压力以及施工路段呢，请您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加塞，不要随意变道抢道，更不要开车看手机，做到规范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1006公益时间。
2: 文明城市是一张亮丽的城市名片，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人人有责，人人参与，人人受益。那么作为一名普通市民，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不打闹，不高声接打电话，自觉排队，文明用语，做到文明交往，讲究公共卫生，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时注意遮掩口鼻，不乱扔杂物，主动垃圾分类，做到文明生活，遵守交通规则，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有序停放车辆，在市区行车时尽量少鸣笛或者不鸣笛，做到文明出行，维护诚信环境，不乱摆摊设点，不违章占道，不欺诈宰客，做到文明经营，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花乱客，不践踏草坪，不损坏公物，做到文明游览，节俭珍惜粮食，不铺张浪费，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做到文明就餐，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电流。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评论收听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与广播为您带来的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
3: 洪娇组合。
2: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收听啊，那现在来到了18:05，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这样一个18点的时间段，晚高峰那个气息已经是扑面而来。
3: 是的，
2: 对 啊
3: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节点啊，尤其还是再次提醒大家啊，就是咱们的会展中心的周边路段。刚才的话呢，北京路在东向西方向过亲水大街呢，已经是有一定的缓慢通行了。那提我们尽量错峰出行啊。目前李胜巷这边呢，也是在南北方向有一定的缓行压车了。
2: 没错。这个京工中市啊，您反馈的这个路面上的这辆车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已经向交管部门已经反馈了，我们收到了您的这个信息啊。好嘞，那么咱接下来的时候呢，接着带各位一起来品美酒，享美食，对不对？我们有请我们的新颜上线。新颜你好。
3: 你好。
4: 广播杨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新颜。现在呢，我的位置啊依旧是在莫野集，但呢这一节呢想跟各位重点推荐一下莫野集的下午茶。因为呢我发现有两个非常非常有趣又可爱的甜品，我相信呢其实很多这个市民朋友啊，应该我认为在我们这个银川其他的甜品店应该是没有见过这样的款啊。来，继续请朱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我们莫野集的这个下午茶有什么样的特色呢？
5: 大家好，这个我们的下午茶其实从当时我们在做创意研发的角度来说，其实难度是最高的。然后目前其实我们有两款比较有特色的，第一款就是其实我们独家研发了一个就是莫野小奶坨，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慕斯蛋糕，但是它的外形上面呢，我们是用了骆驼的这个造型，这个造型呢也是我们自己那个独家设计的。其实当时从整个设计到定稿，我们花费了中间一直因为模具要打样，其实我们花费了将近3个月的时间。那其实它整个出来以后，它的造型受到了所有那个大家来店的客人的一个喜爱，因为它确实非常可爱。然后口感上来说，就是它是那个茉莉味，然后带了那柠檬，中间有柠檬夹心的一个慕斯口感的味道。
4: 这个呢可以说是为什么要这样做，刚才呢朱总也跟我聊到了，因为很多小伙伴对于西北的印象呢就是一个动物就是骆驼，会有沙漠会有骆驼，所以呢这个也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个西北特色的一个动物的形象啊，非常的可爱，非常的小巧，尤其是它这个头上有一坨毛茸茸的这个应该是它的毛发吧，啊，看起来非常的可爱，有点想伸手去抓一抓的感觉，但它实际上是一个蛋糕。另外其实我还看到啊，就是乍一看过去以为店内可以涮火锅的羊肉卷，其实这个是什么？朱总给我们揭秘一下。
5: 对，这是我们店里另外一款特色的甜品，叫小羊冰冰卷。那这款甜品的口感它其实是偏冰淇淋的口感。我们当时在创意这个的时候，是我们在找，其实对于很多人而言，西北可能有一个最大的特色食材，那就是羊肉。那其实我们说，哎，甜品跟羊肉这个东西要怎么结合呢？对于我们那个创意团队来说，当时是花费了很多功夫的。后面我们突然想到，其实如果能把甜品做成了羊肉卷的样子，我们把它呈现出来，可能这样的话会更直观一点。所以我们当时结合了这个创意以后，我们将我们的研发团队朝着这个方向去试了一下，哎，做出来以后，我觉得从外观上来说，或者整体的从口感上来说，也都非常非常棒。
4: 所以各位进店之后看到菜单啊，不要认为说店内有这样一个菜可以涮火锅，实际上这样一盘羊肉卷它是冰淇淋，非常的具有创意啊。那其实说到除了我们的下午茶之外呢，像我们应该还有一些这个套餐的搭配啊。
5: 对，我们下午茶目前在各个平台其实是上了一些套餐的，像包括我们有一些自己的饮品，然后自己做的一些其他的蛋糕上面都是有的。其实大家可以在那个各个平台搜一下我们的餐厅的名字，那个很直观能体现，因为里面套餐内容比较多一点点。
4: 那像我们来到店内用餐的话，大家会想我们既然又品了美酒又吃了美食，那我们的这个人均价格方面的话会不会高呢？包括像如果我们只是想单纯的 品酒，那这方面会不会单定收取费？
5: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目前人均价格，我们自己大概结合整个数据我们看了一下，如果不算酒水的情况下，可能人均80到100其实是非常非常吃得非常好的，特别是如果人多的情况下，在我们这儿可能人均还更要不了这么多。然后酒水的话，我们这个是一个单独的一个板块，酒水它

0: 服务人员会给你介绍一下我们一些特色酒水，如果你有兴趣的，我们会给你免费试饮。
1: 那说到这么多啊，就有很多小伙伴呢应该这个周末啊就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牧野集，我们来喝美酒品美食。那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提前预定呢？尤其是像周末的话，是不是需要排队？
0: 对，我们这边基本上你像周六晚上或者那个周天晚上，我们是建议提前的话可以找我们预定，我们的预定电话是1999519660，然后大家或者说大家也可以通过在平台上搜我们餐厅，然后也能看到预定电话。我们建议节假日或者像周六这种周末这种情况一定要提前预约。
1: 嗯，那像我们的营业时间是到几点？包括很多市民朋友他是开车过来的，我们周边停车的话好停吗？
0: 我们营业时间目前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下午是那个不歇业的。我们目前园区有公共的停车场，基本上你像周六的话停车是比较方便的。
1: 所以大家呢如果是想这个高峰期用餐的话，建议大家啊就是提前早点过来找一个好的停车位啊，因为其实呢富宁街这块的话呢，停车位并不是非常的充裕，但呢如果早点过来的话还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呢跟朱总我们分享到了一个请大家啊免费品尝的一份霸王餐，那这个霸王餐具体它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朱总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就可以稍后就可以抢霸王餐了。
0: 我们霸王餐目前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双人套餐，里面是有四个热菜，然后一份甜品，两份那个葡萄酒或者自流汁，如果您开车的话喝自流汁就可以，它是那个没有酒精的。四个热菜的话其实都算我们的招牌菜，像那个脆鸡排装辣乎乎，焦香手撕牛肉，还有一个大炒山菌烩，以及一个那个碳烤石内山野生蔬，这都是在我们店里销量非常好的几个菜。
1: 那这样的一个霸王餐各位就准备要抢了，那首先请朱总先说出我们今天的抢霸王餐的口号是。
0: 我们的口号就是我们餐厅的名字牧野集。
1: 大家把这个字儿打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的后台，牧野集三个字儿就是我们今天的抢餐口号。那我们选择第几位幸运的朋友呢？
0: 我的幸运数字是21，我们就写21吧。
1: 好的，第21位朋友将会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一份霸王餐。
2: 好的，我们各位呢把牧野集现在呢就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感谢朱总，也感谢新言啊，我们的连线就先到这里，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2: 牧野集三个字啊，牧沙漠的牧，野就是这个旷野的野，
3: 哎、
2: 对不对啊？就集合的集，牧野集，
3: 西北融合菜啊，刚听起来的话已经让人食指大动了啊！
2: 是，今天呢是第21位朋友啊，各位使劲发啊！你看，果然有人打错字啊，
3: 不是陌生的陌哟，是沙漠的漠啊，
2: 没错啊，沙漠的漠，牧野集啊。改过来啊，对，及时纠正，我看到你朋友已经改了啊。
3: 对，因为呢是选的21嘛，
2: 对对对，
3: 所以说大家现在呢还可以继续来发送啊。
2: 没错，好，那我们的节目在继续当中，大家呢在参与我们的霸王餐的这样的一个抢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也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及时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来同步补充一下路面上的您所掌握的及时动态消息。现在18点13分。先看重点吧啊！这两天呢，真的要说起来呢，这个凤凰街正源街上的这个压力还是比较大，尤其以正源街为例啊。今天正源街，哎呀，我觉得还是按剧本走的啊，就是按照昨天和前天的剧本走的，这个北向南方。

0: 也要到庆丰街了。
1: 确实这个路口压力比较大啊，就此时此刻来讲的话，庆丰街要比正元街的情况北向南方向呢要好很多。
0: 嗯，
1: 对吧，那长城路此刻在西向东的方向，从宁安大街到正元街之间呢，哎呀，这个状态也开始有上升了。
0: 是的。
1: 嗯，一个过庆祥街啊，过了庆祥街庆丰街的路口倒还好一些，过正元街路口也开始排队了。
0: 嗯
1: 啊，
0: 所以大家要提前来关注啊。除此之外，我们再往他们南边看一看啊，现在的凤月巷啊，我知道了，
1: 对，
0: 因为是挨着学校嘛，
1: 对、
0: 啊，所以目前来讲已经到一个压力区间。对，啊，现在呢就是在东向西方向，正元街到庆丰街的区间段啊，是有一个缓慢通行，有压车。
1: 对，各位要注意一下您的这个选择啊。另外大家带来的这个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有朋友呢直接是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已经直接附在了牧野集上啊。
0: 哇，就是这么自信的吗？
1: 好，我看。

0: 们，挑啥呢？
1: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2: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3: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2: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 B11栋，电话3857888。
4: 广东浩博瓷砖强势入驻银川，浩博瓷砖是高品质、高品位、高性价比的产品，为您带来从视觉到嗅觉极致舒适的空间生活体验。我们以现代个性时尚的新装饰主义风格与简约而奢华的装饰风格相结合，符合现代主流装饰理念，实用而不失品位。买瓷砖，看了浩博再决定。地址：望远高速路口陆丰。

0: 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阴，南转北风二级，气温迎春7到20度，贺兰6到20度，永宁5到20度，灵武2到20度。近期公众要防范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大风天气易造成广告牌、施工围挡等户外搭建物倾倒，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旅游安全等有不利影响，相关部门需采取措施加强安全监管工作，做好风险防范应对。另外，全市要做好森林草原防火工作，近期较为干燥，森林草原火灾风险增大，相关部门需加强火源管控，杜绝人为因素引发火灾，确保森林草原安全。更多详情请您关注银川气象微信公众号、银川气象视频号。
1: 106公益时间，
2: 我是天空的旅者，循着物候变化南来北往，这里是祖辈口口相传的家园，曾经我也小心警惕这里的人类，如今他们的倾心守护让我感到无比安宁。当晨曦微露，我振翅翱翔，人类向我投来欣赏的目光；当夜幕低垂，我安心倾覆，不用担心强光浓雾后的大网，因为这里的守护和不打扰，我得以自由飞翔，尽情歌唱。一草一木，已深深烙印我心。明年、后年、许多年后，我仍会再携万缕重游。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3: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3: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4: 好的，各位下班让耳朵先行的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0: Hello， 我是杨娇。
4: 我们是洪娇组合，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这个我们先说一个特别开心的事儿啊。
0: 嗯，
4: 海阔天空呢，他说他那个去喝下霸王餐了。
0: 哦，
4: 啊，他说呢，他上次那个延青山的霸王餐，
0: 嗯，
4: 我去核销了，他去核销不是我
0: 啊。
4: 然后呢，说他们家的味道呢确实很不错，老板人也很好，推荐大家去吃
0: 哦、
4: 啊、
0: 你看看啊，这是浩凡为大家发现的这样一家好店啊。
4: 对对对对、嗯、好，那其他的朋友呢，如果您也是拿到了我们的霸王餐核销之后，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用餐的体验啊、
0: 嗯、
4: 我们想听听大家这个反馈。
0: 是的，
4: 嗯
0: 啊，那还有我们的老朋友独行侠也来了、
4: 嗯、
0: 说打卡打卡，
4: 嗯，
0: 这几天早晚有点凉快。
4: 对
0: 啊，的确很凉快。
4: 这都不是凉过了、
0: 啊、
4: 这有点凉。
0: 凉嗖嗖的啊。
4: 对对。
0: 他说昨天晚上10点开车出去、
4: 嗯、
0: 还开了。
4: 酝酿情绪了。
0: 哎，现在呢就是从祥安巷、
4: 嗯、
0: 啊，祥安巷一过之后、
4: 嗯、
0: 啊，就马上开始进入到一个间断
4: 了。而且呢这个秋天又比较干燥。
0: 对。
4: 及时的补水啊、
0: 嗯、
4: 多喝点水啊，能让自己润一润。王医生那段时间给大家讲的这个，对吧，
0: 嗯，
4: 到这个寒露节气过后呢大家要注意。哎哎，要说起来啊，
0: 嗯，
4: 这个周末不是赶着这个重阳节吗？
0: 哦，是啊，
4: 对吧，大家也敬老啊，
0: 啊，
4: 是不是敬老有什么安排啊，对不对，
0: 或者就是是不是也要陪着家里老人一起去登高啊，
4: 对呀、啊、是去逛逛景儿啊，
0: 嗯，
4: 据我了解啊，
0: 嗯，
4: 我们这个红椒不凡组合的不凡可去逛景儿了
0: 啊，已经在逛了啊
4: 对，
0: 嗯，
4: 就是提前把这个，我觉得啊应该是提前把这个叫什么重阳节的这个，对吧，
0: 啊，
4: 敬老这个事儿呢估计给安排了一下
0: 啊。对
4: 对啊，
0: 因为他也差不多要返程了，好扎心呀，
4: 有点扎心了。当然了啊，对于大家来说是好消息啊、
0: 嗯、
4: 不过呢我们的新年这两天呢也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对吧，这个我们的内容依然精彩丰富。今天呢这份霸王餐谁能拿得到，来觉得是自己的来给我们发一个表情包。
0: 嗯，
4: 是我啊，我看一会儿是不是你，
0: 不是已经有一位朋友了吗。

0: 啊，对呀，哎呀，这个 AWAY 说，就是我哈、啊
1: 嗯，
0: 然后呢，名字、姓名、电话都发过来了哈，
1: 非常的自信啊。
0: 可以，我觉得也是这样。
1: 哎，其实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0: 啊，也挺好，就是这样啊，
1: 就省了我们到时候再等着他再回复了，他就不容易会因为他的这个，对吧？
0: 对，
1: 干别的事儿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就错过回复信息，就错过霸王餐。
0: 乔治说的对啊，
1: 嗯，
0: 我们要不要就是临时？或者说我们以后就这么改一改，
1: 嗯
0: 啊，各位啊，
1: 就是各位来参与的时候，就直接把你的这个姓名电话发过来，
0: 哎，你不要让我们追着你们要啊！大家呢是这样，您就是发送我们的霸王餐的这个动态口令，或者说福利的口令的什么呢？您发送的同时呢，把自个儿的这个姓名和电话一并附赠，
1: 嗯，
0: 然后我们就
1: 我们肯定是不会外传，
0: 哎，我们给您一回复，这事儿不就齐？

0: 我们
1: 肯定是不会外传。
0: 哎，
1: 啊，
0: 我们给你一回复，这事儿不就齐了吗？
1: 嗯，
0: 对吧？还要大家溜溜，对吧？等到19:20，有人说那我容易不看信息，容易错过。
1: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
0: 嗯，打明儿开始吧。
1: 啊，
0: 从
1: 明儿起，
0: 今儿已经不敢趟了。
1: 嗯，
0: 好，来继续说路上的情况啊。
1: 嗯，
0: 备忘秋天啊，今天呢走了一个堵的地儿。哎呦，你说这个解放路今儿啊，西向东方向，就是从鼓楼往玉皇阁街，
1: 对，
0: 然后呢也就是往我们的这个解放路中山街这方向走，看起来我猜啊，我个人猜测，因为这两天的时候大家都有感觉啊，您都知道这个玉皇阁街南向北方向在解放路到这个北京路之间，这南向北的压力是挺大的，
1: 是的，
0: 对吧？有没有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说呢，现在因为南向北玉皇阁街呢现在要通行北京路这个区间段的压力，直接导致了溢出，影响了解放路西向东过玉皇阁街呢？
1: 但是我们现在从热力图当中来看也还行，
0: 嗯嗯
1: 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有这方面的一个溢出的情况啊，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继续补充。
0: 对对对，
1: 但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啊，
0: 嗯，
1: 解放路东向西方向，
0: 嗯，
1: 依旧是跟这两天的味道一模一样啊。
0: 对对对，
1: 利民街到凤凰碑这个区间段，那排的是非常非常的扎实啊。包括也溢出到了旁边，你像这些街巷啊，都是受到了一定的传导影响啊，嗯。
0: 是的啊，就是你要走解放路西向东过玉皇阁街往，中山街、清河街方向走，我觉得还好，对吧？
1: 嗯，
0: 那总比你目前要东向西方向，你要往凤凰街方向走，那你这压力可大了啊，
1: 嗯！
0: 现在呢，凤凰街，哎呀，我觉得这个情况确实我没有想到啊。
1: 嗯，
0: 之前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就是八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这个南浔路这个施工吧，
1: 对
0: 吧？对，就是很多朋友都会需要接到像这个新华路以及解放路来通行
1: 啊。
0: 那解放路到目前为止，在南浔路施工完毕通车之后呢，为什么还保持了个东向西方向如此大的压力？这是我可能不太理解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情况呢，也是直接导致了一些溢出情况呢，像湖滨路上就东向西方向要过凤凰街了，就产生了连带影响。就比如说有朋友天天走解放路，他觉得说这个对吧，就通行效率有点低，那我就选择从这个湖滨路来东向西走。其实啊，我们觉得大家还可以参考一下，就近来讲新华路也可以东向西方向，再不济你走南浔路啊，
1: 嗯，
0: 对不对？南浔路其实离得也不远，这两个路口到解放路那才多远呢，啊，都没有1公里啊，对不对啊？大家，
1: 嗯，
0: 东向西都可以来分流一下，不需要一定要执着我解放路我必须得一条道我走到，非要走到凤凰街啊，
1: 对
0: 对吧？
1: 啊，嗯，你说你在这儿排的你也着急是吧，
0: 嗯？
1: 而且这边的岔路口小路口特别多，
0: 哎，
1: 所以说建议各位咱们还是来提前远端分流绕行啊。
0: 对对对，
1: 那再来说一下凤凰街啊，
0: 嗯，
1: 凤凰街现在在解放路到新华路的区间段，
0: 哎，
1: 那南北双方向，
0: 哎，
1: 啊都是一个彼此平行的状态啊，
0: 压力可大了。
1: 就是对路对面可能就是这样两个人可能都能这么聊会儿。
0: 对，这个基本不影响啊，大家的是谁也不比谁好多少啊。
1: 哎，对，
0: 心里也平衡。
1: 让我想起了之前咱们好像是 M 有说到的这个贺兰山路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啊。
1: 不过说到这个贺兰山路和凤凰街的这个交集啊，目前贺兰山路这一头呢，
0: 嗯，
1: 只是在西向东方向啊，
0: 对，
1: 过凤凰街，
0: 嗯，
1: 还有凤凰桥这一块北向南方向过来的朋友比较多，
0: 嗯，是有点压力，
1: 啊，这两个方向有压力啊，
0: 嗯，
1: 凤凰北街呢，嗯，它依旧是跟前两天一样，
0: 嗯。

0: 再就是凤凰街目前在南向北方向要过北京路路口也会有排队。
1: 嗯，
0: 其实呢说到凤凰街的时候呢，发现在学校周边的靠近凤凰街的这个区域当中呢也会有压力。
1: 嗯，
0: 就是大部分朋友呢会选择从天平街走天平桥来分流。你看这个沙海路的辅路到这个天平街北塔中学的这个门前，对吧？
1: 嗯，
0: 18:30了嘛，差不多孩子们放学的这个时间段了嘛，对吧？自然有压力。各位说到这儿的时候呢，你像玉渊巷里边一样啊，一样，为什么呢？学校放学啊，对不对？
1: 嗯，
0: 中学放学呢，这个各位接孩子的家长呢都在门口排队，那么等着孩子，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一个压力节点。你再说，
1: 还有
0: 啊，
1: 还有一个节点是在雪榕巷嘞。
0: 那
1: 他可能是受到了尹家渠街的一个影响。
0: 对，那就有一说。
1: 对，尹家渠街呢，主要是在新昌路到北京路的区间段，南向北的方向，这个压力特别大啊，所以就直接导致了雪榕巷在东向西方向往尹家渠街这边这个路口走，也有一个严重缓行了。
0: 对，学校周边呢，在此刻来讲的话，尤其以中学周边啊，那大家这个初高中周边呢，会进入到一个压力节点。因为小学孩子们放学早
1: 啊，对，但是啊，你看这会儿银万门前，非常的丝滑耶，
0: 是保持啊，就是我们在这里虽然跟大家说到的这个路上会比较丝滑，大家别一股脑的全涌那儿去了。
1: 结果我刚说完，
0: 往往有这种情况，就是话说完还没收，就路上就有压力了啊。对啊，大家要注意一下。
1: 对
0: 啊，你看现在在二中门前啊，对不对？这个民族街啊，这个海宝路啊，英才巷的还好一些。我觉得各位接孩子的家长们，您从英才巷接了孩子之后，您直接走北岸巷啊，不要选择非得走民族街，北向南方向民族街、海宝路、英才巷上海路路口，对吧？宽口到窄口，这个通勤效率呢会受影响的。
1: 对啊，大家都要收一脚嘛，是不是？那除此之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城东这边的情况啊，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两天这边也非常的热闹啊。还是来看看丽景街宝湖路。
0: 施工点位。
1: 施工点位现在导致了南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的压力特别的大啊！南北方向的压力，北向南方向的队尾快要到顾家家居这块了啊。
0: 对，
1: 那南向北方向的队尾已经是快要排过志平路的路口了。
0: 这是半幅施工，然后半幅这个通行啊。
1: 对，所以说这边的压力就特别大。大家呢，今天倒是可以选择友爱街，
0: 是
1: 啊，友爱街南向北方向倒是可以，
0: 是
1: 没有问题啊。
0: 相对来说啊，友爱街要好一些，要比这个丽景街的情况更乐观一些。
1: 对，
0: 大家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您的这个出行线路。刚刚不是问到了说谁觉得是自个儿啊，眼睛啊，小熊软糖，小熊软托，那就是说正是在下啊，眼睛说我啊，对，我觉得也有可能啊，一切皆有可能。
1: 是的。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8: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即时路况即刻送达，接下来连线到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了解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你好，樊燕。
4: 好的，杨江。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接过贺兰山路以及黄河路，都是南北双方向，这会儿压车比较严重。除此之外呢，解放路过凤凰街东向西南向北的方向，凤凰街过长城路新

0: 利街过至平路以及胜利街过贺兰山路的南向北的方向，以及我们的清河街过至平路南向北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同时呢，六盘山路在过清河街东向西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有明显的增加。丽景街过宝湖路四个方向，还有友爱街过长城路南向北、友爱街过新华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也是十分的缓慢。除此之外呢，友爱街、丽景街过贺兰山路北向南由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虹桥街过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通行呢同样是比较缓慢，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这会儿开车的朋友们压力比较大，您开车的时候呢请保持平和的心态，不要加塞，不要随意变道抢道，更不要开车看手机，做到规范驾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

0: 电视台，江通音乐广播，
1: 106公益时间。
2: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3: 哦，养龙虾？啊，森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4: 20块钱一斤了。
3: 给我称三斤。
4: 可以可以。
3: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2: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3: 哎，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2: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3: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5: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

0: 谢谢啊，
1: 对对对对，
0: 谢谢老搭子的关心啊。
1: 是的啊，来看到的这个眼睛想问说，今天我们的视频号啊，对，我们的信息已经收到了啊。
0: 啊，是的，我们也会给我们的技术部门来反映一下这个事情啊。
1: 好的，大家呢，不管是路上的信息，还是有什么有趣的好玩的这样的一些想法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0: 对，哎，今天不是有个热搜也挺有意思的吗？
1: 哎，
0: 对吧？
1: 今天的，
0: 因为现在真的，我跟你讲啊。我身边就是我但凡要出去干个啥事儿啊，就是去到店里也好，去到哪儿也好啊，就是你耳朵里面一听大家这个手机里面发出的声音，你就知道哦，短剧
1: AI 短剧，
0: 哎，
1: 就
0: 是
1: 那个如果你看画面，画面的表情，包括呢那个语态啊，这个动作啊，就是因为 AI 固有的嘛，对吧？你听声音，好像那几个声音你很耳熟，对吧？就那个声音
0: 啊，对对对，
1: 那个声音它绝对
0: 包括它的 BGM。
1: 对，他那个就是那个感觉啊，就不会是娇娇的声音，不会是我的声音，也不会是浩凡的声音，也不会是新言的声音，他就是属于 AI 专属的那个声音。
0: 是的，
1: 对，
0: 嗯，
1: 确实呢，就是这个东西呢，他今天有一个热搜，
0: 据说什么呢？
1: 就是大家看短剧的时候呢，
0: 降智，而且人家还专门 Q 到了某一款某一个平台。
1: 对，哎，有没有啊？有没有现在听节目的各位搭子们，你手机 APP 上有没有那个红果短剧？
0: 就是一看到这个词条的时候，我都慌了
1: 啊！
0: 我差一点点上了我的这个 APP 里面的那个叉，你知道吗？
1: 哎呀，我跟你说啊，
0: 你也是啊，
1: 就是啊，那个东西啊，你要是不看则已。你要是看上了，看一集想两集，看一集想三集，
0: 哎，
1: 你这晚上不睡
0: 一，你还要再预约个第二季、第三季啊！我身边人也都这样啊，
1: 是吧？是吧？
0: 是，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为什么会说这个短剧降智呢？啊，就是好像说是因为你就是跟我们刚才说的，
1: 对，
0: 你原本打算可能要用手机去来刷一刷这个帖子呀，
1: 对呀，
0: 啊，看看书呀，然后再让他来做一些这个健身辅助呀，
1: 是是
0: 啊，结果现在呢，自从有了这款短剧的平台，有了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短剧啊，这是书也不看了，
1: 哎，
0: 啊，身也不见了，
1: 是是，
0: 啊，
1: 啥也不干了，
0: 哎，
1: 是吧？
0: 就天天盯着这几个人在那儿啊，这个爱恨情仇啊，
1: 对，就等着这个消息呢，
0: 原地崛起。
1: 哎，就是说实话，我们家里边来。

0: 面呢，
1: 对，
0: 就是因为他们制作越来越细节化，
1: 是你包括
0: 越来越精良。
1: 在湖南卫视现在不是上的这个电视剧，
0: 嗯，
1: 后西游记啊。
0: 啊，是的，
1: 对吧？
0: 也是属于热播。
1: 这不算是在卫视频道里，就是 AI 电视剧的首播。
0: 嗯，
1: 但是呢，的确掀起了一个收视的一个热潮。
0: 没错，
1: 对吧？
0: 嗯嗯，也会有一些啊，我之前有看到。

0: 省心省钱省事不跑腿。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1: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2: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3: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4: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5: 来了。
6: 哎呀，不行，我肚子好疼。
4: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点救护车！
7: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8: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9: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1: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0: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1: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0: 下班让耳朵先行，
1: 就在回家路上。
11: 好，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12: Hello， 我是杨娇。
11: 我们是
12: 洪娇组合。
11: 你看这个医疗这个短剧啊，大家的这个各自喜好也不一样啊。小虾米呢说他追的就是一家子猫咪的故事，很有意思，天天看。哎，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追的这个剧也是我们的导播姐姐正在追的这个，对吧？对，就是关于小猫咪的，
12: 哎，对，
11: 对吧？
12: 爱宠这
11: 一
12: 类的
11: 啊，对，萌宠一类的啊，确实、
12: 嗯、
11: 很有趣。我时不时的早上的时候呢，会有幸分享一下，啊、
12: 感受一下哈，
11: 感觉一天的快乐都有了啊。
12: 对，确实啊，毛茸茸的哈。
11: 嗯，
12: 好啊，那各位在跟我们来互动留言的时候呢，也不要忘记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随时带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
11: 是的，
12: 在这边来提醒一下各位在凤凰街的小伙伴啊，现在呢这边的压力有所增大。
11: 对，
12: 南向北方向呢是过了凤凰碑之后，一下子就进入到排队区间，一直到北京路啊。
11: 南向北方向压力。

0: 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啊，提前靠前规划。不过呢，在整体来说，市区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下降的通道，下行的通道当中。但是呢，有些局部路段呢，就是我们刚刚之前提到的一些施工路段，像这个宝湖路到赤平路之间的丽景街啊，这个施工路段呢，目前压力依然是很大。有些朋友呢，现在就近就选择了从友爱街来进行这个分流。那目前呢，导致了友爱街在赤平路、宝湖路再到银谷路路口这个区间段南北方向，尤其南向北方向压力会更大一些。
1: 是的。
0: 那其他方向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一下，从清河街走。对吧？毕竟清河街整体来说很通畅。
1: 你从清河街哪怕走到新华路，然后你再汇入到丽景街，
0: 对，
1: 再比如你要再往北走啊，这都很方便。
0: 是，清河街都已经走了，我觉得你就直接在清河街一直走，南向北方向，哪怕你直接到了这个贺兰山路啊，再回到丽景街，这刚好的这个对吧？到清景巷这儿，你要汇入到国商北路，然后拐入到这个丽景街，在南向北通行，这也可以。又或者说呢，你在丽景街这儿，你觉得说可能会赶上下一个节点啊，那么你就可以从德源街。德源街分流一下，南向北没有影响。德源街现在呢，北向南方向过贺兰山路是有压力的。
1: 是的。
0: 而且贺兰山路现在的东向西方向，在德源街到丽景街之间，压力还挺大的。好，还有一点呢，各位可能没有想到，这个友爱街啊，友爱街今天呢，它的压力点除了在这个宝湖路就是在这个赤平路之间的压力比较大之外呢，
1: 在北边的压力很大啊。现在从兴春路这边一直到贺兰山路的区间段北向南方向是一路长队啊。所以建议大家这边的话呢，你就可以来选择选择哪儿呢？
0: 德源街啊，德源街可以，对吧？你知道从大连路你可以分流到德源街。丽景街上就是109国道这边，109国道这边呢，主要是在大连路到新水路之间。
1: 对，
0: 因为这几个路口它挨得比较近。而且呢，就是你基本上想一个灯时要过啊，基本上做不到，也是导致了一个北向南的一个通行压力。
1: 是的。
0: 旁边的这个我们的虹桥街，大家不主张选择，因为为什么来讲呢？虹桥街总体来说压力可能比这个丽景街来说是强不了多少，对吧？
1: 是的。哎呀，还有一个及时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提醒各位也要来关注，就是在凤凰北街，现在乐福路以南的区间段，开始排队，一直排到了贺兰山路的路口。
0: 对，你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也有我们各位搭子在这个区间段，就是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凤凰桥下来往沙海路方向走的时候呢，已经四个灯时都不动了。那也就是说呢，现在南向北方向是吧？就是这个凤凰街南向北方向过贺兰山路之后呢，然后过凤凰桥再往沙海路方向，对吧？
1: 不，
0: 它的形容就是这个
1: 往沙海路方
0: 对，
1: 是
0: 南向北方向。
1: 南向北，那你这南向北方向南向北方向的压力确实也很大。
0: 确实南向北方向，
1: 这整个这个路口现在北向南、南向北的方向都非常的大啊。所以各位来大家也可以来随时补充一下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对，
1: 我们也把这个信息反馈给我们的指挥中心。看看从高清探头上面来看一下这边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导致的这边，包括沙海路啊。
0: 对，
1: 现在在这个天平街到凤凰街的区间段，也是东西双方向的严重缓行压车。天平桥上也是啊，现在北向南方向沙海路到贺兰山路，哇，这排队压力也特别大。
0: 在这个时间段18:55的时候呢，凤凰桥、凤凰街、天平桥、天平街，在贺兰山路以北的区间段，包括贺兰山路，整体来说都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1: 是的，
0: 各位，如果在晚高峰，如果您有这个规划啊，要前往沙海路来用餐的朋友，我建议您可以来选择一下错峰，要不说换一个这个其他美食聚集地也可以啊。确实呢，这个地方的压力有点大啊。那么南向北、北向南，尤其是南向北，而且呢是从这个月新路这边过来的车往沙海路方向走呢，也会有压力。南向北排队，北向南对头呢直接盯在了这个月新路的这个路口上。月新路都已经拦不住，这个发展趋势呢有往这个大连路的方向来发展的趋势啊，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目前选择凤凰

0: 选了，
1: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1: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第11栋，电话3857888。
3: 卫浴升级别纠结，认准陆丰卫浴集采地，陆丰装饰材料市场，云集、恒洁、九牧、东鹏、马丁古驰等50家大牌，马桶、浴室柜、花洒全网比价再降30%，工厂直发省差价，闭眼入不踩坑，为您真心实意的省钱。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省钱热线0951-8400-999。
4: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6: 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
7: 就近像正源街，
8: 对，
7: 又或者说选择从虹桥街、虹桥南街南北方向来穿行贺兰山路啊。
9: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7: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让我们来连线到主动就路况进行员范燕，我们带来最新的路面消息。范燕，
10: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贺兰山路过凤凰街，目前东西双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压力非常大，建议大家能够提前绕行。上海路过凤凰街，西向东、南向北的方向，还有凤凰街过北京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丽景街目前是在过宝湖路，现在四个方向以及友爱街过银谷公路南北双方向压车也是比较严重，请您呢绕行一下别的路线行驶。除此之外呢，友爱街过贺兰山路以及大连路北向南，还有虹桥街过沙海路北向南的方向，丽景街过新水路由北往南的方向，这会儿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同时贺兰山路过丽景街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排队车辆比较多，请您呢耐心等待一下。那您在开车的时候请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不闯红灯，不逆行，不超速行驶，以确保您和他人的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3: 1006公益时间。
11: 妈啊，爸，我回来了，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朋友小张报名参军了，我也想。
12: 什么？当兵？儿子，妈不同意。那部队里多苦啊，训练累，生活也单调，咱在家多好啊！妈舍不得你去受那个罪。
11: 妈，我知道您是心疼我，当兵确实苦，可是妈，您想想，这苦是为了啥？是为了咱们家门口的安宁，是为了咱们国家能太平。您平时看电视，不也总说那些当兵的帅，夸他们可靠吗？正是因为有他们吃苦，咱们才能安心地过咱们的小日子呀。
13: 孩子他妈，我觉得儿子说的在理，好男儿志在四方，保家卫国是光荣的事，更是法律规定的义务，咱不能拖后腿，得支持。
12: 唉，孩子长大了，有主意了，也有担当了，妈虽然心疼，但妈支持你，去了部队好好干。
14: 青春不只有诗和远方，还有家国与边关。依法服兵役是每一位公民的光荣义务，更是新时代青年的热爱。

0: 六。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
0: 就在回家路上。
2: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回家路上，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
3: 洪娇组合。
2: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啊，我们在这里还是要关注一下凤凰街和沙海路区域当中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我们从指挥中心呢得到了信息呢，我们已经是把这信息呢向我们的贺兰辖区交。

0: 刚好在这个区间段，他说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啊，这个凤凰街跟沙海路路口有事故啊，是有事故啊。他说他之前的凤凰桥是可以通过，说已经是通过了，沙海路这个路口呢目前看到是车多，没有看到事故，然后紧接着他发现这个是有事故啊，是有这个应该是车辆之间的一个事故啊，导致了整体的一个通行的一个压力啊，所以说要提示大家，那么目前凤凰街沙海路区当中是有事故，南向北方向，包括也会影响到南北方向的通行，还有沙海路在通行凤凰街路口的一个通行啊，大家都要提前规划线路啊。
1: 嗯，这边的压力还是很大啊，不过呢，稍后咱们的这个辖区的交警也会给大家现场啊。
0: 对，
1: 好，那各位在路面出行的时候还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补充啊。
0: 嗯，好，那路上的信息呢，我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其实你要说啊，现在进入到这个深秋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跟娇娇还在节目当中啊，
1: 嗯，
0: 看到有朋友跟我们分享的一个图片，
1: 哇，太好看了！
0: 哎，这个季节真的，
1: 就是、一棵树它不同的这个枝桠上面，
0: 对、啊，
1: 它的这个树叶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0: 我感觉在那棵树上，我看到了一年四季中的三季
1: 啊，对，
0: 有春，
1: 有夏，
0: 有秋，
1: 对，唯独没有冬，
0: 对，
1: 因为冬它是秃的，
0: 冬就秃了。就是那棵树可能就是在不同的这个光照条件以及这个
1: 角度，
0: 对啊，它受风的一个角度，
1: 嗯，
0: 对吧，然后冷空气的这个它这个不同的高度，
1: 哎，对，
0: 它就分层了，
1: 嗯，
0: 有红叶，有黄叶，对不对，
1: 还有绿色的，
0: 有绿叶啊，嗯，有那种嫩绿的那种刚刚发芽的那种绿色，
1: 对
0: 啊，
1: 嗯，
0: 这个确实，所以说呢，秋天这个景色哪里的景色最美呢，也许就咱们银川的秋高气爽，
1: 哎，
0: 是吧，
1: 是的，因为呢银川也是上榜了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行的前十名，
0: 哎，没想到吧，
1: 嗯，当然呢大家可能也会好奇了啊，哎，那还有这么一个排行榜吗，
0: 对啊，
1: 那榜首是谁呀，
0: 嗯，
1: 榜首是兰州
0: 啊，
1: 嗯，
0: 哦，对呀，也是我们西北城市，
1: 哎，是，
0: 对啊，
1: 因为呢中国天气网呢盘点了近十年的气象数据，发现啊，
0: 嗯，
1: 全国主要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十名呢，
0: 嗯，
1: 全部被咱北方城市包揽了，
0: 那必须的，对吧，
1: 嗯，
0: 这个四季分明嘛，对不对，你看兰州呢是以 27.2 天的这样的一个高分是位居榜首，
1: 嗯，
0: 接下来就是咱们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还有天津、沈阳、石家庄也是在榜单当中，这些城市呢整个秋天里呢会有20天以上的时间呢都是天高云淡体感清爽的好日子，
1: 嗯，
0: 正可谓是秋高气爽的最佳体验区，这两天有时间出

0: 气象分析师的介绍哈，秋高气爽的形成与气压、气温、湿度还有能见度等等多种气象条件是密切相关的。
1: 对，
0: 北方地区呢之所以更具优势啊，关键在于受冷空气影响早，水汽较少，天空的云量低，再加上夏季雨水冲刷之后呢，空气会更加通透，那进入秋季后呢，晴天多，湿度小，气压高，就更容易形成天高云淡清爽宜人的天气。
1: 对啊，
0: 相比之下呀，南方的不少城市秋季往往还受暑热或者秋老虎的影响，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1: 对啊，
0: 我去年不是去，在十月份的时候不是去了杭州吗？
1: 对，
0: 南京，
1: 对，
0: 哇，天哪！就是当时，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们在十月哪一天来着？某一天我们去了杭州的西湖，然后在那儿排队等着坐摇橹船的时候，我们家小朋友他的背心儿啊，跨栏背心儿已经湿透了，滴水了，开始啊，他大脑门上、脸蛋上全是水。是什么水？是他的汗水。
1: 你就在北方，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啊。
0: 对，我们银川都不会热出来，热成这个样子。
1: 对啊，这个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穿上了秋装。
0: 那是。
1: 对吧？然后呢，如果有哪位朋友这两天还穿短袖啊，

0: 之下呢，南方的秋天呢，所以说没有办法进入到榜单当中，
1: 哎，
0: 是季节因素，
1: 对，但
0: 是
1: 啊，它也会慢慢的有一个推移和变化啊。你像进入十月份之后呢，华北、黄淮一带呢会迎来秋高气爽集中的时段啊。
0: 太原啊，像这个天津、北京、石家庄、济南也会纷纷迎来一年当中呢最舒爽的一个日子，秋高气爽的天数呢几乎会占到全月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十一月份的时候，各位，北方的大部分的这个秋高气爽的日期呢就会减少，哈尔滨啊、长春呢、基本上就要归零了，大家都知道要开始这个供暖了。而这个南方的城市呢，在这个时候，哎，十一月份要去南方旅游可就是正当时了。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著名的像昆明呢、南昌呢、合肥呀、南京呢、武汉呢，这个秋意虽晚，但刚好是承接住了这份向南传递来的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一个舒服的感觉。秋高气爽呢虽然不算特别稀有，但是呢当时正当时

0: 会是。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也就是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本次政策的核心变化是社会保险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体系当中。那么这个事项的这个位列裁量体系基准的第30项，归类为违反税费款征收管理类。那逾期仍未缴纳社保的呢，处罚裁量档会分为有三档。
1: 是的，那不少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存在这个认知误区啊，将社保呢视作企业提供的福利，是说双方可以自行协商，以现金来折现，
0: 对，
1: 或者是约定放弃参保。那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都有规定啊，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都需要履行的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0: 您听好关键词，强制性的法定义务。
1: 没错，它可不属于可由双方自由协商处置的福利啊。所以呢，发现社保账单不对的时候呢，一定要作为劳动者，咱们一定要及时的固定证据啊，比如说你妥善保留你的工资条啊，银行流水啊，劳动合同等等材料，重点记录实际工资和社保缴费基数之间的差距，
0: 对，
1: 为你后续维权做好准备。还有就是啊，书面要求补缴，就是你要向你的单位提交书面申请，要求他依法补缴社保差额。那在实践当中呢，单位需要按社保经办机构核定的基数来进行补缴。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投诉举报啊，如果协商没有结果，你就可以直接向社保征收机构、税务部门或者是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来投诉举报。
0: 是的，所以说呢，大家要提前了解这样的一个消息啊，也可以根据您这个个人的一个情况来掌握一下啊。好，我们的回家路上也会持续陪伴大家出发这今天的这个晚高峰。现在来到了19:14，哎呦，我们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啊，好像没有公布哎。
1: 哦，是哦。
0: 哦，我突然想起来了，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
1: 你说的是他吗？
0: 对呀。
1: 久等了，朋友们啊。
0: 久等了啊。那我们今天呢，因为这个就是啊，小编，你忘了，我们也忘了吗？大家一起都忘了啊。那么这样吧，我们今天就等到各位最后，只要您回复姓名跟电话就可以了，好吧？
1: 是的。
0: 今天的这份霸王餐是由回家路上时尚十七点为您送出的，牧野集西北融合菜，也就是富宁街295号为您提供的霸王餐一份。
1: 是的，是的啊。那我们送给第21位朋友是吧？那是谁呢？就是这位梁托。
0: 梁托，就是你。
2: 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3: 哥们儿，挑啥呢？
4: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4: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11栋，电话3857-888。
5: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家装、家居、家电一站式全品类的集采地，汇聚了马可波罗、萨米特、兔宝宝、箭牌、九牧、惠达、欧普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所卖产品比同类市场便宜30%。买瓷砖洁具家电到陆丰，买装饰材料到陆丰，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2: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6: 张叔忙呢，
7: 嗨，要我说啊，您这贺兰燕又老又笨重，不如卖网红产品，这纯属白费功夫。
8: 这年轻人，哎，贺兰燕是中国十大名燕，刻着贺兰山的魂，是咱老祖宗的手艺，我老头子不敢潮流。
6: 手艺再好卖不出去，早晚失
9: 传。哎，师傅，这个燕真的好，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它。
10: 这回终于如愿了。
6: 张叔，这砚台居然这么

0: 晚高峰的路上，我们依然满身晴朗，游刃有余的轻松，和这城市的霓虹一起登场。
1: 生活的谈资面面俱到，早已备好，路上的纷扰隔着车窗也能轻松料到。
0: 来吧，让回家的路上来点轻松的仪式感，永远不晚。
1: 下班让耳朵先行，就在回家路上。
2: 好的，各位，回家路上继续陪您出发晚高峰。大家好，我是洪波。
3: Hello， 我是杨娇。
2: 我们是
3: 洪娇组合。
2: 感谢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依然是有路面上的即时路况信息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此刻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注意选择凤凰街和贺兰山路、沙海路区间段出行的朋友们，依然到此刻来讲，这个路上的这个整体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2: 尤其过了贺兰山路之后往沙海路方向走，因为前方是有事故，导致了这个南北方向通行，包括从沙海路要东向西过来要左转，出行的朋友要受影响啊。
3: 嗯，所以各位要提前来远端绕行啊，这样的话呢，不妨可以选择正源北街来通行啊。
2: 嗯，
3: 目前正源北街这边呢，基本上是比较丝滑，没有什么压力的。
2: 对，
3: 它的压力是在哪呢？主要集中体现在了翔安巷以南的区间段啊。
2: 对对对。
3: 现在呢，翔安巷到黄河路之间啊，北向南方向是有一定缓行。
2: 嗯，
3: 另外呢，是在过了黄河路之后。
2: 对。
3: 有一个排队区间是排到了新华南浔路的路口，
2: 南浔路位置
3: 啊，但是到长城路这边呢已经没有压力了。
2: 嗯，
3: 包括长城路现在呢也是比较丝滑的状态啊。
2: 嗯，长城路西向东方向已经压力很小了，大家可以来放心选择。现在长城路在西向东方向过凤凰街，也稍微有一点缓行，不过这晚高峰已经过去啊，可以放心大胆走。
3: 嗯，
2: 但是呢，一个是刚刚说到的这个凤凰街和沙海路路口是因为事故导致了一个通行的压力点，再就是靠近这个施工点位啊。哎呀，目前这个丽景街、友爱街呢还是属于高位运行啊。那么丽景街北向南的方向要过宝湖路往志平路方向走，现在排队车辆会比较多，您慎选，也不要选友爱街啊，因为友爱街呢这个压力的情况呢跟丽景街上差不多，您可以优先选择清河街。清河街现在此刻来讲，除了清河街在南向北方向要过湖滨路有点这个排队

0: 这个情况之外呢，其他路段的清河街都是很顺畅的。
1: 嗯，
0: 对啊，我们为什么让大家优选清河街，尽量少选丽景街，尤其丽景街在长城路，就是同区间段呢，因为分流的车辆会选择从
1: 友爱街、
0: 南浔路、长城路以及宝湖路来分流，现在北向南也是有很大的排队压力。
1: 嗯，那我们再来看一看，现在是在清河街和志平路的这个路口啊，现在呢，志平路东向西方向过清河街呢，还有一定的缓慢通行。
0: 嗯，
1: 啊，清河街南北双方向过志平路的路口呢，也有一定的路口等待啊。
0: 是的。
1: 再往南边来看的话呢，就是六盘山路了。六盘山路现在残存的一节压力呢，是在凤凰街的路口。
0: 嗯，
1: 北向南以及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一定的缓慢通行。
0: 是的。
1: 啊，过去之后呢，就是一路丝滑的状态了。
0: 对的，路上的即时路况我们跟大家就先梳理到这里了。提到的以上的路段呢，各位选择的时候要提前关注一下啊，要不要选择。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也是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记者郑小敏帮大家了解到很多的这个工人企业呢最近这几天呢也进入到了一个冷水打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1: 是的。
0: 大家呢注意家里留人，注意您的这个

0: 要注意，因为打压过程当中会有渗水。
1: 的话，大家知道吗？
0: 是
1: 啊，明天啊，
0: 明天
1: 咱们宁夏的一个城市就会全面供暖了。
0: 对，这个城市不是银川，你猜是哪个城市？
1: 是固原啊。
0: 对对对对啊，因为呢，在从10月15号开始呢，固原市市区将会全面进入到供暖状态当中。那目前呢，这个宁夏六盘山热电厂，包括固原市的这个惠泽集中供热有限公司、宁夏正祥实业有限公司，这三家的供热企业都已经完成了设备检修、燃料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的准备工作，并于10月11号呢陆续进入到了一个热态调试运行，对供热管网加压升温，为如期在10月15号明天开始供暖做好了最后的冲刺。
1: 是的，
0: 你看明天固原的朋友们家里边就已经变得暖和了。
1: 是的，下班之后啊就可以哎呀暖暖的啊，
0: 不会那么瘆得慌了啊。
1: 哎，是的啊，那此次这个固原市在2026到2027采暖季的这个供暖期呢，是2026年的10月15号到2027年的4月15号啊。
0: 对呀、
1: 啊，是到来年的这个春天。所以呢这马上你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呀。
0: 哎呦，
1: 这供暖季就这么来了啊。
0: 对呀，感觉这一年又到冬天了，冬天来了春天就不远了。
1: 是的。当然说到这个天气啊，这个天气的变化呢，尤其在这个季节的话，其实心脑血管的意外也是属于一个高发的季节。
0: 对啊。
1: 啊，大家也要来及时关注身边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或者说家里的这个亲人啊。
0: 是的。入秋以来呢，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一大周呢，不少的高血压的患者就会发现，你原本平稳的血压开始有了频繁的波动。早上起来你会感觉头晕，颈部会发紧，会有不适的症状。在这儿呢，专家就要提示大家了，这个换季血压波动是人体对于气温变化的一个正常生理反应，并非您的病情加重了，但是要考虑它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等事件，需要引起重视，切不可自行增减药物啊。
1: 那其实这个血压的波动啊和血压的持续升高呢，都会增加这个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血压短时期内的大幅起伏呢，也可以反复的牵拉这个血管壁呀、损伤你的血管内皮呀、降低动脉斑块的稳定性、增加斑块破裂及血栓形成的潜在风险。
0: 对呀、
1: 所以如果一旦出现头晕、颈部僵硬、心慌、胸闷以及血压波动较大、数值持续偏高等等这些异常的信号、一定要提高警惕啊。
0: 对，所以说在这儿呢，这个对于血压控制平稳的患者呢，专家就建议说呢，大家每周要监测2到3次，每天早晚呢要各测一次。波动比较大或正在调整药物的患者呢，建议大家连续监测7天，清晨测量之后呢，在起床之后呢，服药前后来完成，晚间睡前呢再测一回，每次连续要测量2到3遍，间隔1到2分钟，取平均值来记录，供就诊参考。要保暖方面也要注意一下，您的这个头、颈部、脚部散热会较快。应重点进行防护，避免这个冷风直吹。室外温差大时呢，不宜这个选择外出啊。高血压患者呢，不适合要秋冬。天气转凉时，要及时的来添衣啊。
1: 是的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来多多的关照自己的身体啊。
0: 对。
1: 好，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啊。
0: 是的。
1: 银川晴转阴，北转南风2级，气温7到20度。
0: 石嘴山晴转阴，偏西风2级，气温在3到17度。
1: 吴中晴转小雨，偏西风2到3级，气温8到20度。
0: 中卫阴晴转小雨啊，那是偏西风2级，气温6到19度。
1: 固原晴转小雨，西转东风2到3级，气温7到17度。
0: 宁东晴转小雨，西转东风2级，气温在3到20度。好了，跟各位关注了天气之后呢，我们今天的回家路上也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相约明天周四晚高峰再见。
1: 明天再会。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9: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3: 好，即时路况即刻送达。以下时段继续来连线到九州新路况进行员樊燕，我们来到最新的路面消息，樊燕。
4: 好的，洪波，那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凤凰街，目前是在过上海路南向北过解放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比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凤凰街过贺兰山路南向北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天平街过太和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过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有轻微的压车情况。除此之外呢，北京路过晋宁街这会儿是西向东的方向有少数车辆排队。最后来关注一下友爱街过贺兰山路北向南，还有绿景街目前是在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以及长城路过银谷公路友爱街现在南北双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都是有压车的情况，请各位呢耐心等待一下。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0: 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5: 银川文史资料72集，紫色传奇，当今世界书。放开港活新产业。1995年11月，为做大葡萄酒产业，农垦局决定将玉泉

人葡萄酒厂与玉泉营农场分离，蔡小琴担任葡萄酒厂厂长，胡兴华接任农场厂长。1998年3月，经农垦局长王树林的协调，北京同力制冷设备公司投资参股，与玉泉葡萄酒厂、玉泉营农场组建了宁夏西夏王葡萄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所生产的葡萄酒正式启用西夏王注册商标。西夏王酒业公司很注重市场开拓与销售，将北京、西安、福建泉州作为三个区域销售中心，由此辐射到全国十几个重点城市。北京销售公司不但将西夏王销售到各大宾馆饭店，还被钓鱼台国宾馆选为国宴用酒。西夏王成为西安消费者心目中继长城、王朝之后的第三大优选葡萄酒品牌。在泉州葡萄酒市场，西夏王占据了半壁江山。西夏王还销往香港、日本市场。2002年，西夏王酒业公司销售收入4000万元，创造了葡萄酒国内销售第七名的业绩。2002年，西夏王酒业公司与江西的江中集团进行股份制合作，成立了宁夏恒生西夏王酒业公司，将西夏王葡萄酒与新研制的启农牌枸杞酒推销到国内30个城市。2004年，以玉泉营农场为核心的贺兰山东麓地区被国家确定为继河北昌黎、山东烟台之后的第三个葡萄酒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域。放开搞活吸引了许多企业和

1997年，上海企业家冷慧斌是第一个到玉泉营农场承包荒地种植葡萄的人。20多年来，投资1.5亿元，开发种植葡萄1000亩，建起了年产500吨的葡萄酒庄。所生产的上宋宝葡萄酒全部销往江苏、上海、浙江。1998年，宁夏第一家上市公司银广夏转包了玉泉营农场东大滩8000亩荒地，斥巨资建起了高标准的酿酒葡萄园和贺兰山葡萄酒公司，后被法国宝乐利家公司收购，继续生产贺兰山牌葡萄酒。王三维、王艳辉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来到玉泉营农场，大面积承包农田种植酿酒葡萄。2006年建成了具有欧式风格的巴格斯酒庄。2002年，永宁县赵学文是在玉泉营农场第一个投资建葡萄酒庄的民营企业家，酒庄生产的类人手葡萄酒名扬区内外。外来企业家的投资热情引起了玉泉营农场干部职工的反响。农场干部郭顺友在上

迎新留职，成立了宁夏鹤泉葡萄酒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生产鹤玉牌葡萄酒。为创造良好的投资置业环境，搭建宣传展示葡萄美酒的平台，玉泉营农场成立了玉泉葡萄旅游公司，经过3年的努力，修建了3公里长的葡萄长廊，开挖了300亩水面的玉泉湖，湖中心的玉泉岛是旅游接待服务中心，串起了葡萄园、酒厂和各酒庄为一体的旅游大景区。慕名而来的游客徜徉在葡萄架下，漫步在酒窖里，荡舟在湖面上，流连在绿岛中，摘葡萄、品美酒、吃美食、观美景。从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共接待游客70万人次。2004年，玉泉葡萄旅游景区被国家旅游局授予全国第一批、宁夏第一个工业旅游示范点，并评为3A 级景区，为宣传玉泉营农场葡萄与葡萄酒产业起到了窗口作用。继往开来圆梦想，2013年。

年来，绿泉营农场的历届领导始终抓住葡萄与葡萄酒产业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1998年，玉泉营农场成立的玉泉优质葡萄脱毒两种繁育中心，第一年就从法国引进赤霞珠等脱毒葡萄种。

酿国际葡萄酒庄、蓝山骄子葡萄酒庄、蓝轩葡萄酒庄、北青木兰葡萄酒庄。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批批学有专长的大学生来到玉泉营农场和葡萄酒厂，投身到葡萄栽培与酿酒的实践中，奉献青春。他们有的成为了高级园艺师和高级酿酒师，有的还走上了公司级领导岗位。在这些大学生的影响和帮助下，农场和酒厂的年轻工人通过培训和自学，成长出了于慧明、周玉珍、陈建普、王平来、白明等20多名具有酿酒师及以上职称的本土专家。玉泉营农场和西夏王葡萄酒业公司不但为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发展起到了经验借鉴和引领作用，也为葡萄种植基地酒庄培养了许多技术人才。从玉泉营农场和西夏王酒业走出去，到贺兰山东路葡萄基地酒庄担任技术指导的达100人之多，其中还有人被远聘到甘肃、新疆、陕西、内蒙古等地。昔日负重前行的玉泉营农场剥离了社会职能，改制为玉泉营农场有限责任公司。改制后的公司领导发展葡萄与葡萄酒的初心不改，带领职工群众致富的使命不变。玉泉营农场的前辈们敢为人先，执着地发展葡萄与葡萄酒产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厚家业。

0: 卫浴、榻榻木门、老板电器、火星人集成灶、欧派衣柜、欧派橱柜、左右沙发、芝华士沙发、慕斯寝具等，任您选择。同城比价，我们更优惠，超低价格，为您提供一线的产品品质，省心、省时、省力。家装家居一站式购齐，就来宁夏陆丰家居生活广场，地址望远高速路口，咨询热线0951-8021-888。
1: 这里是 FM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在大美银川，听独一无二的自然盛景，探寻仅属于宁夏的雄浑气韵。在人文银川，听源远流长的动人故事，发现千年历史的传承与风情，述说有底蕴，文化有乐趣，和我们一起听见银川。
3: 用耳朵阅读银川，用声音记录银川。听众朋友你好，我是苏迪，您正在收听的是听见银川。今天听镜头背后群众演员的故事。这些年来，宁夏取景的剧组明显增多，人们在家门口当群演的机会也多了。他们在剧中扮演路人、村民、护士、食客，有时只有一两秒镜头，连脸都看不清，却有自己的精彩故事。张桂兰微信名叫南泉妈妈，圈里人都叫她张姐。她是宁夏中卫人，定居银川，进入影视行业从事群众演员对接工作。这些年她先后为80多部电影电视剧对接群众演员、前景演员和特约演员，曾为《墨鱼者》《山海情》《万里归途》《星星的故乡》《花木兰》《大汉十三将》

有说有笑，那种情绪上的反差感特别有意思。虽不是专业演员，但刘倩倩坚信群演不是背景板，当群演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也要理解情绪，配合导演调度，把状态表演出来。刘栋娜的女儿郭姿瑞是新进区的小学生，郭姿瑞喜欢表演、朗诵、主持，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刘栋娜和丈夫支持孩子拍戏，觉得能锻炼表达能力。郭姿瑞参与了《觉醒》的拍摄，虽然台词只有几句，但拍摄过程给了孩子一次特别的体验。镜头前，郭姿瑞和其他小演员一起表演，表达自己的感受，有时说笑，有时严肃，这让陪在一旁给孩子记录群演经历的刘栋娜十分欣慰。刘栋娜说，拍摄那几天，导演对孩子们都很有耐心，一遍遍指导，孩子们也不怕辛苦，认真配合，直到呈现出最好的状态。刘栋娜和爱人也当过群演，即便是一闪而过的镜头，看到依然觉得激动，尤其是在大荧幕上看到家乡熟悉的一街一巷，更觉得特别骄傲。宁夏有着

0: 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

王心凌的《最想你的》是一首深情且富有画面感的抒情摇滚歌曲。这首歌曲的编曲巧妙地运用了轻舞曲的形式，既保留了摇滚的激情，又增添

0: 张艺兴用温柔细腻又极具穿透力的嗓音，将听不见的歌唱成内心深处的独白。歌曲已流传。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音乐之旅继续向前行进，今晚的精彩从不打烊。大家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智能主播小爱，欢迎回

轻快活泼的曲风搭配俏皮的歌词，魏宏宇在嗨与拜展现了阳光开朗的一面。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憧憬，适合在心情愉悦时播放，为生活增添一抹亮色，

周兴哲以其非凡的音乐才华与细腻的情感触觉，为无数心灵编织出动人旋律。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他构筑的音乐世界，聆听这首关于时光与遗憾的深刻之作《时间它不会》。

歌曲《走散的田野》如同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宁静而美好的田园世界。马啸的嗓音仿佛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带给我们一种远离尘嚣的宁静感。

0: 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短暂停歇过后，夜色又添了几分柔软的氛围感。各位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接下来让旋律和节奏继续陪你享受松弛自在的夜晚时光。我很想爱他是林俊杰演唱的歌曲，由何启宏作词，林俊杰作曲，收录在林俊杰2010年12月8日发行的概念自选集《他说》中。

李宇春的《是你》，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打破常规，融合流行元素与细腻情感表达，旋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着洒脱的大气，又蕴含着婉转的深情。他那辨识度极高的嗓音如同灵动的画笔，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别样的魅力。

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一零零点六，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6.6。
1: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0: 音乐的陪伴始终在线，不曾有过半分离场。大家好，这里是 FM106.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余下的夜晚时光就让歌声

轻轻裹着你，消解所有情绪。演唱穆清明填词，银铃作曲，灰原琼编曲的古风原创歌曲，收录在专辑《浮草为萤》中，属于《异闻录》系列第一篇，亦是2013年十大古风歌曲之一。

2008年，周杰伦发行了一张以魔术为元素的创作专辑《摩羯座》。周杰伦从音符和创意、形体和曲风等各个方面展开一张变幻的星象图。专辑中的歌曲融合了嘻哈与民谣曲风，不但增强了整张专辑的特色，还加入了小丑般的幽默。周杰伦更是凭借该专辑在第20届台湾金曲奖颁奖典礼上获得年度最佳歌曲奖等多个音乐大奖。下面请欣赏专辑中的一首充满童真的歌曲《时光机》。

鹿晗演唱的《连城词》是鹿晗的第一首古风歌曲，温情的声线与古风曲调完美融合，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娓娓道来，唯美的歌词诠释出了一个朦胧梦幻的意境，使听众不由得沉沦其中。

0: 会玩是天然的催化剂，听歌是生活的调味剂，那么会玩音乐就是征服耳朵的必杀剂。有人需要眼泪的宣泄剂，有人急需快乐的助燃剂，那么音乐绝不停歇，音量绝不妥协，音乐大玩家，点燃你的夜。
1: 短暂停歇过后，夜色又添了几分柔软的氛围感。各位好，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我是小爱，欢迎回到音乐大玩家。接下来让旋律和节奏继续陪你享受松弛自在的夜晚时光。韩红演唱的这首《忠于自我》充满了力量和正能量，鼓励人们要坚持自我，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热爱，要勇敢地面对挑战和成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生命价值。

爱，这首歌细腻轻婉的吟唱，诉说着一个缠绵的爱情故事。随着歌曲的延展，厚重的鼓点加入进来，压抑多时的情绪终于找到了突破口，表明了歌的主题

下边为大家带来一首《疼爱》，这是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中版的轻快歌曲。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舒服的声音，让人有种放松的感觉，

我在是一首充满深情和承诺的歌曲，歌词深情而直白，唱出了对心爱女孩的痴情与矢志不渝的承诺，让人感受到唐一佳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定。

0: 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音乐大玩家再相聚。
1: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2: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1: 行走江湖，它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它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3: 好，欢迎收听老顾凯旋，我是老顾。
4: 大家好，我是莫非，老顾凯旋，我们今天接着轩。
3: 第一个热点来关注昨天下午的地震啊，昨天下午的地震呢厉害。
4: 厉害吗？
3: 啊，正极啊，正极。
4: 哦，震级厉害。
3: 哎，这个厉害的明显感觉到啊，不知道诸位在什么地方，跑车的朋友肯定感觉不到啊，在家里在单位的就在屋子里面的感觉应该很强烈。
4: 在贺兰的朋友感觉的也没有那么强烈。
3: 那看你干什么的呢，是吧？
4: 哎，我们家其他人都没有反应，虽然我跟娃在玩蹦床。
3: 你们家一楼是不是也有，是吧？
4: 啊，一楼。
3: 因为我住的是，
4: 哦，顶楼。
3: 我住的是高层。
4: 嗯。
3: 啊，而且我正在跑步。啊，靠着我们家的那个空调的一个衣服架，发出了连续的咣当的声音。
4: 那一刻害怕吧？
3: 哎呀，我觉得就不小了，因为我心里有阴影的。
4: 哦。
3: 因为汶川的时候的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面坐着呢。
4: 哦。
3: 啊，然后呢，猛将兄昨天速度非常快，啊，4:15的地震，5:15他就把稿子发出来。
4: 嗯，
3: 不是写出来啊，
4: 嗯，
3: 他已经
4: 发出来了
3: ，很快的手啊。昨天我看了很多的网友在后面给他跟帖，给猛将兄点赞啊。然后猛将兄昨天的评论呢很有意思啊，给大家起了个名字叫做阿拉善为啥总地震。
4: 嗯，
3: 一地震就是阿拉善坐骑。
4: 嗯，
3: 昨天下午的这也是
4: 阿拉善
3: 4.4，震源深度10000米。
4: 嗯，
3: 啊，他还给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正中距离我们银川市人民广场138公里。
4: 哦，oh.
3: 距离贺兰山东路125公里，距离鼓楼呢，银川鼓楼呢142公里。
4: 嗯，
3: 啊，而且呢西夏区晃动的比我们这个金凤和
4: 星星
3: 更加明显。
4: 哦，oh.
3: 啊，又有人问为什么手机开始报警的是5.2，这么后来一成了4.4啊，是不是有人调整了啊？等等，猛将兄都懒得解释了，是吧？这样的阴谋论，每次地震完了之后都有，他已经说了很多次了啊。这个最初的数据是自动测定，存在经纬度和正级的误差。
4: 嗯，
3: 因为要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发出地震的这个预警，所以必然存在着一定的误差。几分钟之后正式测定数据发布，一切数据都以正式测定为准。
4: 对。
3: 啊，就这么个事儿。
4: 嗯，
3: 啊，关键呢，这个为什么都集中在阿拉善？
4: 震源？
3: 对，这个阿拉善就不要说的以前了。
4: 嗯，
3: 这两年啊，这个震中在阿拉善的这个震啊，可是不少呢。
4: 嗯，
3: 王教授给我们查了一下资料，从1978到2022，阿拉善全蒙记录3级以上的地震222次。
4: 哇。
3: 其中4级28次，5级以上6次，啊，整体看来，小震频繁，中强地震间断出现。
4: 嗯，
3: 啊，从2012到2017的5年时间，阿拉善发生过3次5级以上的地震。啊，印象深刻的是2015的4月15的下午，当时的阿拉善的坐骑发生了5.8级的地震，啊，震中 距离乌海市区约45公里，距离咱们石嘴山约85公里，距离银川市区约145公里。
4: 嗯，
3: 啊，阿拉山为啥总是会出现地震呢？
4: 是啊，
3: 那肯定啦，咱们一般人你猜也能猜出来了，
4: 地震带嘛，
3: 地震带上嘛。
4: 嗯，
3: 啊，内蒙古有一半的地震呢发生在这条断裂带的附近。啊，阿拉山地区呢还处在一个河西走廊的地震带。那么这个地震带呢包括了祁连山地震带和民勤地震带，
4: 嗯，
3: 走向成北西向的一个展布啊，东端与南北地震带的西翼接壤，西面靠着阿尔金地震带啊，北越金塔阿拉善进入内蒙古，南界进入青海境内。
4: 嗯，
3: 啊，所以一个地方处在地震带上，这一年四季呢都有可能会高频次的发生大大小小的地震。
4: 是
3: 啊，然后呢蒙江兄提醒大家啊，看似这么一个自然的现象，
4: 嗯，
3: 居然现在有人还通过这个地震挣钱
4: 啊，
3: 也不知道咋挣的，卖不咋挣的啊，卖防震棚，卖预报地震的，
4: 有人能信
3: 神手册啊。啊，嗯，他说了，宁夏有网友啊追捧一些个某老师
4: 啊，
3: 那天天跟那儿分析这个信号啊、风力啊，啊，
4: 我知道了。
3: 而且呢，还有什么收费群、收费文章，啊，而且他估计，蒙江兄估计，昨天地震之后，又有人啊成群结队的宁夏网友去称赞这个老师了。
4: 哈，
3: 啊，他也烦请。

0: 关注这种是这种啊神棍的网友别关注我，那、啊、真的觉得很跌份。不信科学吧，那当然了、
1: 嗯、那是
0: 不信科学，不信逻辑，不信规律、
1: 嗯、
0: 而且你还相信一个那个人的 IP 居然还在日本
1: 啊
0: 啊，所以啊提醒咱们宁夏的某些网友、
1: 嗯、
0: 啊不要那么轻信的就掉进这个看似非常滑稽而荒诞的骗局，是吧？
1: 嗯
0: 嗯，但是说了我们
1: 理性一点嘛，
0: 对吧？我们宁夏呢，其实也银川也处在一个地震带，甚至几个地震带的交叉点上、
1: 嗯、
0: 啊。地震对于我们来说呢，也不是一个陌生的朋友。
1: 对，
0: 哎，掌握足够的科学知识，哎，听从我们主流媒体的相关数据，
1: 嗯，
0: 然后呢，好好过我们的正常日子。
1: 对，
0: 是吧？
1: 嗯、不要天天活在那种所谓的预知。未知的事情的那种恐惧当中，
0: 哎，好，还是那句话，好多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得病病死的，
1: 是被吓死的，
0: 哎，是被各种流言蜚语给吓死的啊。好，来看葡萄酒与葡萄酒，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真是
1: 葡萄。啊，我们先进一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跟大家宣。

0: 听，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就需要老顾凯旋。
2: Put 与 Put 酒大会，
1: 对啊，这个有一个昨天啊，宁夏日报发布了会上的一个品牌榜，我注意了一下，入选本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的100个产品品牌，前100名的品牌当中有19个来自中国，其中来自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酒品牌有9个。大家现在这是最新的一个品牌啊，品牌榜，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大家呢以后要买葡萄酒自己喝或者送人的话，大概期的就有一个方向啊。当然了，好品牌不仅是这九个，就宁夏的好的葡萄酒，
2: 只是这入选了前100名的产品品牌中有19个来自中国，而其中9个属于我们宁夏贺兰山东麓。
1: 宁夏的好葡萄酒品牌有一大堆呢，
2: 对
1: 啊，不仅仅是这九个啊，但是
2: 这九个入选了
1: 啊，这九个是今年入选了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以后有一个方向。第一个西哥，大家熟悉，
2: 太熟悉了，
1: 西夏王西夏王是我们一个老字号啊，智慧原石，贺兰神，这个大家可能陌生吧，
2: 有一点
1: 啊，银色高地
2: 听你说过好几次，
1: 对，贺东，贺兰山的贺，东边的东，
2: 贺东
1: 啊，丽兰啊，站立的丽啊，贺兰的兰啊，还有贺兰红，这是大名鼎鼎大家很熟悉的啊，还有美玉，玉，这个防御玉帝的玉，
2: 对，
1: 是吧，就这几个品牌啊。另外呢，昨天还诞生了葡萄酒的推荐大使，
2: 品牌推荐官感觉，
1: 还有品牌的推荐官，品牌大使呢是一些个业内的从业人员和一些个研究专家，推荐官呢就是跟媒体跟这些个网络达人有关系的一些个人啊，其中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大老师，所以大老师呢昨天在第一时间啊，这个心花怒放的在抖音上晒出了自己一张大大的那个推荐官的一个聘书，给咱们在这次的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呢又做了一个助推和宣传啊，我们来一块体验一下他的这个欢乐。
3: 发了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证书啊，朋友们，咱们宁夏这个赛季真的是杀疯了，刚过去的十一假期啊，开车像去了外地，满街都是外地号牌的车，而且你们发没发现，咱们本地人热爱家乡的热情被完完全全点燃了。人家游客发了一个览山公园的视频啊，人山人海，底下就有那个挂着宁夏 IP 的人又冒出来了，我们本地人都不去，没意思。搁往年的时候，绝对有其他挂着宁夏 IP 的人给他捧臭脚啊，说的对对对，说这些外地人跑来都干啥呀，无聊死了跑我们这儿。看看今年咱们互联网上多么风清气正，你把日子过好了比啥都强，你还

还能代表本地人了，去去去，你赶紧滚出宁夏，这个发音很标准。我最瞧不上的就是挂着宁夏 IP 黑宁夏的这帮人，我打心眼里鄙视他们。你不喜欢这儿，没有人拦着你不让你走，你想去哪儿去哪儿，是你的自由。吃着宁夏的米，喝着黄河水长大，不要吃着宁夏。

0: 没错，维护家乡的声誉，这就是一场斗争。如今我这块砖引来了好多鱼，内心还是很欣慰的。但其实功劳压根不在我，大家勇敢地站出来维护家乡的声誉，根本原因是咱们的家乡变得越来越好了，大家都能感受得到。商文旅农啤酒样样开花，大家发没发现，今年咱们所有的活动都要套一个头叫举杯贺兰山。因为咱们的官方想打造一个跟全国其他省份都完完全全不一样，完全不同质化的新名片，就是咱们的紫色名片葡萄酒。第六届中国宁夏葡萄酒博览会启动了，这个会议今年的层次有多高，今年是跟第47届世界葡萄和葡萄酒大会一起办的。这是个什么大会啊？这是葡萄酒领域在这个地球上最高级别的会议，这是这个会议诞生102年以来第一次来亚洲，就放在了咱们宁夏银川，可想这个含金量。走，咱们去葡萄酒博览会逛逛。今天还是工作日，会展中心停车场停得满满的。你看人家顺博的工作人员在这疏导交通，维持秩序。所以我之前做视频讲过，停车场这种公共资源就应该收归国有，不应该私营。十一期间，懒山公园停车场给游客们免费，还得加派人手疏导交通，这种赔钱的事只有国有企业能干得出来。私营停车场只管赚钱，其他的谁管你？不要门票，随便过来逛。还有这个小机器人，真不错。你看，你看，还会挥手呢。哦，咖啡就出来了。小鸡其实特别聪明，做了一杯蒲冰乐，美式加上葡萄酒，搞了一个杯子挂到脖子上，喏，走到哪儿喝到哪儿，各式的美酒就给你放到展台上，你可以随便试喝。
1: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易拉罐红酒。
0: 你看咱们宁夏的葡萄酒越做越漂亮了，还有小易拉罐，一定要珍惜这个好机会，各个酒庄拿的都是自己的好酒，随便喝。老牌的西夏王，咱们宁夏农垦的展位，橱窗里面有啊，最便宜的菊月桌168六瓶，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可以试一试。早上玩够了，下午还得过来开个会领个奖。跟我有关的是这个活动啊，推荐官推广大使聘任仪式。
2: 各位领导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3: 激动大家明天奉献接下来一天的话。
0: 活动闹完了出来了，给发了一个好大好大好大的。

0: 获得的荣誉也讲好宁夏故事，发好宁夏声音，推荐好宁夏贺兰山东路产区。这两天闲了都可以去会展中心逛一逛，老美了。
1: 哎呀，
2: 嗯，还能老喝呢，
1: 把大老师美坏了。
2: 酒量好的朋友一定要去啊。
1: 哎，今天最后一天可以去，没撤呢，到晚上十点呢。
2: 是吧？
1: 嗯
2: 呢。所以我们平常舍不得喝的，没机会喝的，啊，没能力买的酒，在那块你可以畅饮。啊，因为各大酒庄都拿出来自己最顶级的好酒，
1: 让你去品鉴。
2: 对，上一次一个什么葡萄酒这个什么活动，我去了，喝了一下午，
1: 醉了没？微醺，
2: 没醉也是晕晕乎乎一些。啊，我这酒量算不错的，啊，非常爽。
1: 脖子上挂个杯子，走到哪喝到哪。
2: 哎哎，对。啊，所以再者呢，我们也恭喜大老师啊，拿到了一个又一个的来自于我们文旅行业这个给予的。这个荣誉
1: 是
2: 啊，当然了，责任也是越来越大了。
1: 嗯，哎，朱萌生说，好被打老师当葡萄酒推荐官了啊，那恭喜恭喜！
2: 我查了一下，那里面的所有的那个名单哦，推荐官哦，宁夏地面上那个粉丝量过50万的啊，好像就只有他，就是那个网红。
1: 因为大老师走的就是
2: 他这个文旅，
1: 对对对，
2: 他是靠文旅起家的嘛。
1: 嗯 嗯, 嗯，
2: 哎哎，这个也很正常啊。我们也希望呢，这个大老师会今后继续为我们宁夏的这个整个文旅事业的这个推广啊。尽管他的那个言辞比较尖锐，
1: 比较犀利，
2: 哎，那有些人听得可不舒服着呢啊。但是呢，我觉得基本上他这两年的做下来，大方向还是正确。
1: 那当然
2: 啊，效果也是显而易见。
1: 也希望大老师继续讲好宁夏故事。
2: 哎，走好啊。好，来继续关注这个尊界卫800的踏板支架。最新的消息昨天出来了。
1: 嗯。
2: 啊，人家尊界这个这一边把人家的这个车呢送到了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了检测。
1: 嗯，怎么样？
2: 第三方检测机的情况也出了说明了。
1: 嗯。
2: 啊，说样品符合行业标准。在加研至纵向力3000N 的检验条件下，踏板也没有出现裂纹损坏。这个，你看这个，好像，但是
1: 好像说明啥问题，又好像有啥问题没说清楚。
2: 北京商报做的评论说，这份检测说明其实没有平息舆论争议。一方面，报告的没有明确，受测的样件的这个属于企业送的，还是抽查的？
1: 哎，对，你这抽的和送的那肯定不一样。那你要是送的，你自己首先就
2: 按理说应该一样。
1: 嗯，
2: 按理说应该一样。按理说我们所有的产品，不光是汽车，我们所有的那啥那大米白面，那是萝卜咸菜，所有需要官方检测的产品，应该跟你售卖的产品一模一样。哪有说是专门为了检查单独做一个什么，那是不合规的。
1: 我听过有些衣服会。
2: 不行的，那是不行的，
1: 哦，
2: 那绝对是不合规的。
1: 哦。
2: 哪有这么抽，那样的抽检那
1: 就不叫那个啥。
2: 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1: 哦。
2: 对吧。另一方面呢，本次采用的抬架实验和实车连续重刹的实际测试工况存在差异。
1: 嗯。
2: 由此引发广泛质疑。那与此同时呢，有的这个索单车主出于安全顾虑提出退车诉求也被拒绝了。
1: 哎。
2: 啊。现在的事情就这么一个事情。
1: 但是对啊，我就想说他的这个回应和他给出的第三方检测，确实没有平息网友的顾虑和争议。
2: 对， 对吧，人因为懂车帝呢当时是随机买的。
1: 是人买三台呢，你不是一台啊。
2: 好像买了六台。
1: 啊。
2: 买了六台，他就机密了。他买了六台，他把那三台啊，还有三台啊，他封了。
1: 封了是啥意思？
2: 就是万一再要检呢？
1: 哦，
2: 你看，这就是很
1: 专业了。
2: 哎，你这种事，你和我都是干不了，
1: 考虑不到在后面。
2: 买六台，
1: 测三台
2: ，
1: 剩下三台把它封存了。
2: 万一发生纠纷了，还有三台呢，咱们再测，
1: 再来。
2: 你看，是吧？但是呢，你这个是送检的这个现在不知道你这个是吧？因为你这个说明里面没有说。
1: 嗯。
2: 另外还有个抬架实验，跟连续重刹是实车连续重刹，这个也不知道哪不一样。人家说了，肯定是北京商报说了，肯定是
1: 存在差异，
2: 有差异。
1: 嗯，但是咱也不懂嘛。
2: 啊。
1: 嗯。
2: 所以。

0: 这个事儿啊，那个目前呢有车主想退，刚才也说了啊，
1: 遭到了拒绝
0: 啊，暂时还退不了。当然了，不光是这个品牌的车，所有的车在退车的这个过程中都有它相关公司自己的一些个硬性的要求
1: 和考量。
0: 哎，你符合标准了，符合要求了，我才可以。

0: 退钱吗？
1: 那不一定
0: 啊，
1: 那不一定，有的人只这那那是要车的
0: 哦
1: 啊，你啥？你耽误我使用了，耽误我享受了、
0: 哦、
1: 啊！有的人是只要钱，车我已经
0: 不要了，
1: 不要了，
0: 嗯
1: 啊。现在最新的消息就是这样，我替大家啊继续来把着啊这个方向，
0: 嗯，
1: 就看这下一步。那么现在第三方的说明出来了，那么下一步再怎么去验证呢？我也不知道。
0: 嗯，那就再等呗，是不是啊？
1: 嗯
0: 嗯，好吧，我们先进半点报时。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彩一零零六。
1: 行走江湖，他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2: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3: 嗯，哎呀，朱梦生，谢谢你关注我和我们家。
2: 嗯，
3: 莫非你们家小飞刀没有脑，是个普通推荐官啊？普通就推荐官当。应该给别挖机小何也发个聘书呢。
2: 嗯，
3: 那我看别好多那个云南的文旅也给小何发了那个推荐官证书
2: 了。这个属于各有各的赛道。
3: 对，赛道不同，
2: 啊，
3: 但是，宣传和推荐宁夏，我们所有的人，
2: 这都是责无旁贷的呀。
3: 对呀，
2: 十一期间，小李飞刀不是当了一天村长吗？
3: 去那个看见闽宁戏剧村落，
2: 当了一天的村长吗？
3: 哎，你别说那儿真热闹。

0: 啊，
1: 真好玩，
0: 是吧？做了推荐，
1: 推荐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
0: 在早些时候，他给荷兰的那个螃蟹节，小李飞刀不也在现场
1: 也去了吗？
0: 给现场推荐大家吃荷兰的螃蟹，
1: 好吃，
0: 好吃是吧？
1: 嗯。
0: 老花是啥？
1: 主要是别人也没找嘛，多找找他也去了。老花说：“哎呦，真有钱，买六台车，踩断三台，还封三台。
0: 嗯嗯，
1: 他也不是故意踩断的啊。”
0: 人家这是专门吃这碗饭的，
1: 对对对，
0: 做这个实验的，严谨啊！我只能说是他很严谨。
1: 老花说：“我曾经的梦想，买两碗豆浆，喝一碗倒一碗，我到现在都没实现。
0: 嗯”
1: 那么浪费粮食吗？
0: 浪费粮食不是不对的啊！做梦可以啊，那个形容词还行。
1: 你可以买两件衣服，穿一件留一件，
0: 留那件，另外一件挂着，
1: 这件穿破再换。
0: 好，来看人民日报的一个评论啊，这两天啊有一场婚礼啊。宁波的有一场婚礼叫四无婚礼啊，刷屏了。
1: 啥叫四无？
0: 啥都没有吗？
1: 啥都没有哦，四大金刚都没有叫四无，我知道了。
0: 对，啥都没有嘛。新郎新娘自己开车到场的啊，新娘父亲上台讲了41秒，直接宣布吃好喝好开席啊，没有接亲，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摄影啊。而且宁波，这是一个宁波，一般啊这种风尚啊，这种好的风尚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婚礼这个啊，什么彩礼啊，婚礼这个新的，一般啊这两年大家梳理一下，它这个新闻的发生地啊，基本上都是发达地区，
1: 而且浙江偏多，
0: 那长三角珠三角嘛，对吧？这个那为什么呢？
1: 有钱，
0: 仓廪实啊，知礼节嘛，对吧？你先有经济基础，后有上层建筑嘛。而且按照当地的习俗，宁波的习俗，新人要给吃席的宾客送烟。
1: 哦。
0: 啊，一人一盒好烟。
1: 嗯。
0: 结果呢，新娘小朱直接换成了每人200块钱的现金红包。
1: 哇。
0: 理由很简单，现在很多人都不抽烟了。
1: 嗯。
0: 对吧？不如换成红包来的实在。所以，人民日报和澎湃新闻啊，都。

0: 连续发了两条评论，
1: 嗯
0: 啊，一个人民日报为四无婚礼点赞，一个啊，有人说现在年轻人连婚礼都躺平了，其实不然，就这小两口啊，专程去丽江，
1: 嗯
0: 啊，以玉龙雪山为背景拍了婚纱照，现场的 LED 音响是租的，
1: 嗯
0: 啊，布置材料自己网购的，自己动手的。啊，他们省掉的是给别人看的流程，留下的是属于自己的纪念。
1: 嗯，
0: 婚礼的主角从来不是车队和排场，是人和心意。
1: 对，
0: 啊，也去趟，也花了钱了。
1: 你那人都去了丽江了
0: 啊！你从宁波到丽江，而且为以玉龙雪山为背景拍婚纱照，这也是花了点钱的，
1: 那肯定的，
0: 不是一分钱没花。
1: 嗯，
0: 那么这个账要这么算，就是传统婚礼上车队司仪布置层层加码，仪式走完，新人累，父母累，宾客也累。四无婚礼把钱从面子上撤下来，花在礼子上，菜品升级了，宾客拿到了红包。父母免于操劳，连阿姨都笑着说这是吃过最好吃的宴席。
1: 嗯，
0: 新娘子小猪的话更实在，如果为了给我们办婚礼把爸妈累倒生病了，那太不值了。
1: 也是，
0: 可是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呢，有没有这样的新人啊，就觉得你们是应该的。
1: 哎呀，一辈子大事儿，爸妈都也这么觉得。
0: 哎，对啊，我们结婚这么大的事，你们累一点，你们苦一点，你们多掏一点，难道不应该？
1: 一辈子就这一次，
0: 是吧？人民日报评论，四无婚礼不是孤立，而是一种风向。
1: 嗯，
0: 从零彩礼、低彩礼的集体婚礼、旅行结婚、简约婚俗渐成气候。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制度也在为新风开路。
1: 嗯，
0: 去年5月10号起，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领证的门槛一降再降。
1: 对，
0: 效果正在显现啊！民政部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依法办理结婚登记 676.5 万对，比上年增长 10.8%， 在多年下行之后明显回升。
1: 嗯，
0: 啊，当然点赞四无婚礼不是要天下婚礼都照这一个模子办啊，有人偏爱仪式感，有人喜欢热闹场面，只要你量力而行，心甘情愿，都值得祝福。
1: 是的
0: 啊，移风易俗，移的是攀比和折腾，易的是真诚和自在。
1: 说得好
0: 啊。
1: 嗯，
0: 一场最好婚礼的样子莫过于新人不疲惫，父母不操劳，宾客不虚此行，把排场省下来，把心意端上桌，这样的婚礼值得点赞，这样的新风值得跟上。
1: 对，没错
0: 啊。
1: 嗯，
0: 这个澎湃新闻的观点呢是说，婚礼是自己的事，理应自己做主啊，自己的感受体验才是第一位的。这个自己啊，不光包括新人，
1: 嗯，
0: 还包括新人的父母，
1: 也是
0: 啊，就是新人和父母要有同样的三观和认知。
1: 那肯定了，但是现在差就差在因为不一样
0: 嘛、啊、
1: 年轻人不想折腾不想办、
0: 嗯、
1: 父母觉得哎呀，我那么多力气我要收回来我再办，一辈子就这一次。
0: 哎，所以这个里面呢还有一个观念的转变问题。
1: 是的
0: 啊，某些地方某些群体的人，
1: 嗯，
0: 可能啊这样的观念的转变还需要一段时间。一段时间的转的这个观念的转变，不仅仅是跟他的认知有关系，还包括跟当地的
1: 习俗、
0: 经济发展、什么周围的这个社会舆论氛围等等，
1: 嗯，
0: 都有很大的关系。要想转变是早晚的事，而且刚才不是说了吗？
1: 嗯，
0: 已经开始了。
1: 对，
0: 什么时候在某些地区能够有一个大的转变、大的台阶的提高，我们。拭目以待，
1: 拭目以待，
0: 是吧？
1: 再等一等。对，
0: 那么今天的这个音频呢刚好有一个
1: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事情，
0: 这就是很值得让人讨论的这么一个现象，就是一个人的婚礼，
1: 嗯，
0: 跟他的孩子的满月，
1: 嗯，
0: 在同一个酒店举行，
1: 然后男主角是同一个人，
0: 括弧孩子的妈和新娘子不是同一个人
1: 啊、哦、听明白没我们一起来听听吧，要不然，
0: 嗯，
2: 楼上办百日宴，楼下办婚宴，男主角竟是同一个人，实在荒唐。
3: 近日，贵州六盘水一男子在同一酒楼与一女子办婚宴，又与另一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两场酒席，一个楼下，一个楼上，当天便发生纠纷。

工作人员报警。承办酒席的商家称，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和两家人签约，酒席已办完，账也已结清。很多人看完第一反应，这绝对是重婚，必须重罚。但律师解读却让人出乎意料，这名男子和现任妻子有合法婚姻登记，属于法定夫妻，可他和前女友虽然生了孩子，办了百日宴，却从未领证，也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他们长期以夫妻名义同居，所以从法律上来讲不构成重婚罪。这件事还有很多疑点，例如这两个女人到底知不知道彼此

刻意双线隐瞒，这两名女子全都被蒙在鼓里。第二种细思极恐，其中一方不知情，另一方因为某些原因虽然知情，但仍然接受现状。第三种更复杂，两方都知情，心知肚明，只是没人戳破。不管是哪种情况，男子的责任逃不掉。法律无罪不代表无错，更不代表无责。作为孩子的生父，他必须承担孩子全部抚养责任。如果他刻意隐瞒过往，欺骗新婚妻子，属于婚内重大过错，女方完全可以起诉离婚，用法律为自己讨回公道。目前事件尚无定论，但足以警醒所有人。婚姻和感情最怕的就是隐瞒和算计，很多看似天降的喜事，背后可能是别人精心编织的谎言。真正的感情从来不需要藏楼上躲楼下，坦荡专一有担当才是婚姻最该有的底色。

0: 不止一面，热点追踪解读，他是有料有深度的新闻大侠。吃喝玩乐住行，他是有热情有门路的生活秘籍。经典流行严选，他是有故事有情怀的说书先生。老顾凯旋，
1: 好，我们继续老顾凯旋。
2: 中国人说啥？哎呦，我比现在好多年轻人结婚啊，婚礼就是自己主持。哎，我现在唯一

0: 红包别里面都装彩票，我昨天好像还刷到。
1: 哦，这也是个好办法呀。
0: 对
1: 呀、
0: 啊，
1: 好玩呀，这个。
0: 说昨天我刷到有一个人参加婚礼嘛，还是啥活动，别领的彩票中奖了，中了70多万。
1: 哦。就在。就是参加婚礼之后啊，
0: 还是啥活动、反正人家发的是彩票，
1: 中了700多万的话，我要中的话，我肯定
0: 我分给新人一点，
1: 我给分亲人，至少分成5-6呢，
0: 5-6个十百千万，
1: 5-6或者8-8，
0: 行的行的，
1: 哎，是吧？
0: 嗯，零头子，700多万的嘛，哎呀，刚刚这个事儿真的是震惊人的眼
1: 球，哎，这个事儿我跟莫菲我们讨论半天啊，这个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讨论的，为什么？要把跟自己女友生的孩子的过百天的这个
0: 前女友
1: 啊的这个摆的这个酒席
0: 和
1: 自己结婚的这个酒席，放在同一天同一个酒店呢？
0: 我觉得其中有一种可能，三个人都知情，并且三个人都愿意，不然的话，这个男的，
1: 我觉得这是唯一的可能。
0: 还有一种可能，
1: 不然的话，这个男的涉嫌，
0: 还有一种可能太忙了。被逼无奈，
1: 现在不知道这个人
0: 他的经济财富状况如何，
1: 对他们家的经济条件如何啊？莫非说三个人都知情，
0: 绝对知情
1: 啊？
0: 要不然这闲男的闲的给自己没事找事啊？
1: 如果有一方不知情，就是两个女性啊，有一方不知情，闹不好现场就要出事儿呢要。
0: 哎，但是不就是因为出了事儿了，所以？
1: 但现在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而且呢，这你看这个里面啊，这个男的肯定是全知道。
0: 啊，那肯定的嘛，当事人嘛，
1: 啊，对吧？他既是楼下那个娃娃的爹，又是楼上的这个新郎，对不对？他全知道。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两件事放在同一天同一个酒店来办呢？他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要么就是三方都知道，
1: 哎，
0: 要么就是他脑子有问题，
1: 要不又是什么剧本？
0: 假新闻
1: 啊，假新闻
0: 为了流量不择手段，
1: 专门现在这个假新闻做得越来越大了，专门请了一个拍摄的电影团队，
0: 然后租了个酒店，
1: 有主角啊，有配角，还有群众演员，这么大的场面，
0: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呀、这是什么神仙操作？
1: 好，来看南方都市报的一个评论啊，关注到呢，前两天有家长反映说，武汉的一所中学啊，这个中学呢要求家长到学校教室轮值延时晚自习。
0: 为啥呢？家长都忙忙的。

0: 调整时间不是不来吧？明儿来。
1: 明儿不来吧，后来
0: 你总得来
1: 啊，你总有时间吧。
0: 哎，对了，你不能天天没时间吧。
1: 但我在想说，如果对于家长来说，家长会不会非常愿意？
0: 说不定，
1: 对吧？
0: 哎，因为啥呢？延时晚自习对于这个中学来说，咱不说是什么初一初二高一高二，你就说初三和高三，
1: 高三
0: 是不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渴望学校教室延时晚自习？
1: 嗯。你延迟晚自习就证明
0: 莫非也是妈，我也是爹。
1: 嗯，
0: 咱们问问咱们自己，你是当爹当妈的，你希望学校这么干吗？当然希望。
1: 哎，我还没到那步呢。
0: 你假设一下。
1: 假设一下。
0: 哎，你们娃娃现在小升初。哎，
1: 我倒是不能虚伪的说睡觉更重要了。
0: 哎，所以说呀，那么现在呢，学校想延迟晚自习，还不是为了这些学生娃娃的好？
1: 嗯，
0: 你们家长配合不？
1: 举起脚来支持
0: 啊！对呀，那么怎么配合？
1: 那你的总得要拿出点你的时间来吧。
0: 这个南方都市报的评论说是这个事儿啊，根源在于经费问题
1: 啊。
0: 光明网的评论呢说这个事儿啊，学校不宜总对家长呼来喝去。
1: 嗯，
0: 好像看来啊，这都是投了反对票。南方都市报说这个事儿啊，两大核心问题：第一，走读学生是否有必要统一开设晚自习？第二，即便开设晚自习，啊，
1: 就学校事儿，
0: 不是法定的刚性教学任务，
1: 嗯，
0: 是你学校根据办学实际提供的教学管理服务，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当然了，你这个晚自习呢，大幅增加了学校的管理压力跟教师的工作负荷，老师超长待机、无偿延时在岗，这也是不合理的，
1: 嗯，
0: 啊，所以学校就想出了家长轮值，啊。其次呢，你学校既然是依规开设这个晚自习服务，校内值守纪律管理也属于学校本职啊，你是绝对不能摊派给家长的呀。你现在以减轻教师负担、家校共育为由推行家长轮值，看似啊情理兼顾，但是你混淆了最核心的家校权责边界。
1: 嗯，
0: 啊，
1: 而且我是有个问题啊，家长轮值能干啥呢？
0: 家长轮值啊，人家这个我还查了，他那里面有很多细节呢。
1: 嗯，
0: 要求不是说这家长来了就行了。
1: 那干啥呢嘛？
0: 要求家长不许看手机，还要求家长还要巡视，还要就是个转着圈圈得要看一下。
1: 哦，从一班组十班去。
0: 哎，你正儿八经的，或者你在你们班要来回转的，相当于你监一次考。嗯，
1: 哎，我可是监过考的。太累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事啊，为啥这么大的讨论呢？我估计很多家长是点赞的。
1: 对，就是如果你是家长，让你这样去轮值，
0: 我去呢，
1: 看，
0: 对吧？而且呢，很多的孩子啊，那个老师说这么两句话，这些家长跑的就更快了。
1: 嗯，
0: 你看你们家的孩子现在属于这个什么情况呢？稍微努力一下，
1: 哎呀，冲一本没问题。
0: 但是呢，现在往下出溜一下，闹不好啊，可能大专都选。
1: 他在那个边缘上徘徊，
0: 哎，就这么几个月，就看你最后，哎，就什么临阵磨枪。
1: 不快也光，
0: 哎，磨不磨？
1: 就这么一哆嗦，
0: 哎，那你现在九十九败都败了啊！你说这样的家长跑得快不快？
1: 快呀，那当然了，希望天天去。
0: 所以，南方都市报的观点，家长轮值存在明显的现实短板与形式主义问题啊。有的家长呢异地务工，有的家长呢常年加班，
1: 嗯，
0: 啊，有的家长呢身体健康，对吧？
1: 那怎么办？
0: 哎。那么现在只能委托祖辈代岗，
1: oh.
0: 还有人花钱找人代为值守。
1: 哇，
0: 啊，而且呢，绝大多数家长不具备校园管理，
1: 嗯，
0: 还有什么学生德育啊、纪律惩戒的专业能力？你学生，你不是你监督着呢吧？
1: 嗯，
0: 有学生调皮，你家长你会处理吗？
1: 啊，是啊，而且他听家长的话吗？最重要的
0: 是啊。
1: 老师你要说我听呢，
0: 你是没有能力和去处理什么自习违纪啊突发状况的。
1: 如果出了什么事儿，那么轮值的家长担不担责，
0: 对吧？
1: 嗯，
0: 那个学生在自习的过程中遇到疑难的学习问题，
1: 谁来解答？
0: 你能帮忙吗？
1: 哎，我觉得这学校确实胆子也挺大的啊，他就没有考虑过一个问题，如果说在家长轮值的这个期间，学校和学生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状况，结果家长没有能力处置，然后出了什么事情，谁来承担？
0: 可是你后面有很多的网友说，那么学校完全可以不开这样的晚自习啊？
1: 哎，
0: 哎，他不是法定的。
1: 那不开学生都干啥去呢？
0: 那你回家行吗？
1: 住校的，我住过校，啊，我高中住校的。
0: 住校，你就回宿舍嘛。
1: 哎，那就一窝蜂了。哎呀，那就更管不住
0: 了。因为他只要不是硬性规定，我学校就可以不执行。实际上呢，有的人还说呢，这反而证明人家这个学校很负责任。对吧？
1: 对。
0: 只不过现在呢，
1: 人手不够，
0: 或者经费不足。对吧？
1: 哦，要给老师要发付加班费吗？
0: 老师也可以加班，
1: 嗯，
0: 那忍一忍，
1: 嗯，
0: 但是呢，钱。

0: 我这个事儿发生在我和我孩子的身上，发生在我孩子的所在的学校的身上，我会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啊，而且呢，光明网这个说啊，这两年啊，这种设法开发家长能源啊，让家长为学校所用的现象非常突出。我们这个类似的话题也做了好几个。
1: 嗯。
0: 啊，什么马路边疏导，
1: 对
0: 啊，什么什么样啊、
1: 嗯，
0: 还有家长什么带批改作业呀、
1: 嗯，
0: 啊，都写进了教育部门的相关的法规里面去了，啊，还有护学岗，啊，还有什么家校群动辄布置各种的额外任务，比方说你们家一定要买一个什么打印机，彩色打印机、
1: 嗯、
0: 或者什么几 D 的，啊，然后做各种各样孩子没法做的那个什么。工艺品啊什么什么去学校参展等等诸如此类的都是在给家长增负，也给很多家长造成了很多困惑，现在的学校和学校教育怎么这样。
1: 嗯，我们过去好像没有这样、
0: 啊、所以说呢，对于这种不合理的安排，主管部门应该及时的明确的发声，坚决叫停。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看来当地的部门，教育部门已经启动了调查啊，但是类似的问题我们要研究呢，怎么样以后不要再发生，
1: 杜绝。
0: 嗯
1: 嗯，好了，老顾开轩，今天内容就这些，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好，走了。

面对面就是一种关照，为了照见自己，照见彼此。这是歌手赵照在自己的巡演《关照》上写的一段话。清醒自持，就像他作为一个歌手，却从不愿意被任何标签捆绑。摇滚、民谣、流行，不拘于音乐形式，只是在表达自己。他说，每个少年心里可能都有个老头，老头心里也住着一个少年。当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需要音乐沉淀心灵，而当他老了，则更需要音乐来激发感情。不像诗人，不像民谣，不像摇滚，不像艺术，也不像偶像，无所谓标签和形容，赵照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方式歌唱自己想唱的歌而已。

0: 让旋律的浓度弥漫生活的热烈。欢迎光临民谣酒馆。
1: 其实在音乐上，赵赵也不是没有尝试过甜头。2013年底，为了宣传自己的歌，他登上了中国好歌曲的舞台，也因为这个舞台是打着原创的旗号，不像别的选秀大多数都是翻唱。初赛时，他以一首《当你老了》惊艳全场，获得了全票导师的青睐。当时知名歌手蔡健雅评论他的歌曲，从第一句开始就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在简单的旋律、真诚的歌词里，你能够感受到时光穿梭着的青春与苍老。他曾经在被淘汰后的采访时毫不谦虚地说，时间会证明这首歌的价值。之后这首歌被莫文蔚带上春晚，也被李健带上了我是歌手的舞台，果然温暖了很多人的心。

是赵照还没有带着自己的音乐红遍大江南北，便决定不再参加音乐选秀节目，他不想自己被标签化。选秀节目凸显了民谣歌曲当中的通感元素，个人化的歌曲会更加容易被淘汰。大家觉得赵照只会唱《当你老了》这样的歌，他不会因为这首歌特别的受欢迎就要做一系列这样受欢迎的歌，主要还是想让自己唱得开心，唱得舒服。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FM 106.1，
1: 听众朋友们，下面首先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2: 窦和珅戏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3: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3讲。咱们上文书说到这纪晓岚呢，见到了太白侠杜凤池。因为现在纪晓岚大印被人盗走了，那么贺振林告诉纪晓岚，你去找这杜凤池，他要是指点你一句，够你跑十年的。因为老头经得多，见得广，经验丰富，你要把情况一说，把那个盗印之人留下。

九分，谁把你的大印拿走的。但是杜凤池，你得用特殊的手段，跟他交上朋友了，肝胆相照了，哎，那老头一告诉你，你去找谁谁谁谁，你的大印呢就能找回来。就这么的纪晓岚来了。这纪晓岚也采取个方法，跟这杜凤池就愣拧着整。你看这交朋友啊，有顺着交的，有横着交的，还有拧着交的。这纪晓岚就是拧着交。正好天下雨，这纪晓岚就坐到杜凤池他们家大门的门槛子上了。实际这个如果按规矩来说，纪晓岚的这个举动有点没有礼节，因为在那个年代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说这个大门口这门槛子是这主人的肩膊头。

要七百狗拉屎。所以说啊，这纪晓岚这个举动引起了杜凤池老头挺不高兴。这谁呀、啊、下着雨来的这么一个读书人坐在我们家大门槛子上，你这有点不懂规矩。所以这杜凤池出来就说了一句，天留过客，谁是过客主。实际这是一个对联的上联，说天留你啊，啊，你是客，但你别忘了这是我家的门槛子，谁是过客主，谁是过客的主人呢，就是我，你别在这欺主。纪晓岚马上回了一句，余祖行人，君记行人多。我呀、啊、是因为下雨到你们家门口来避雨来了，这个因为有点失态失去礼节，请你老人家别怪，我是一个客，您是主，我客大不欺主。但是呢，我这客不是大啊。哎呀，老头感觉到这个人很有学问，就让到屋中，随口说了一句，妾是清茶半盏。那意思啊，我让你上屋里来避雨来，供你半杯茶，喝完就好走。纪晓岚不干，我们这位纪晓岚随口就说了一句，更请便饭一餐。什么意思呢？这喝茶不行，我还得吃顿饭，饿了。老头挺高兴，心中暗想，这读书人有学问呢、啊、嗯，给茶不行还得供饭，可以，我再试试你。杜凤池又说了一句，无甚佳肴，只备园中青菜。吃饭可以，但没有什么好的啊，这个我园子里的萝卜白菜呀、啊、黄瓜呀、啊、啊土豆子，反正这玩意儿你就对付吃一顿得了。纪晓岚说那不行啊，心里头琢磨，就萝卜白菜你就把我打发走。他拿眼睛一溜，一看那边上啊有个鸡笼子，里边啊有一只老母鸡。纪晓岚马上就说了一句，何劳盛宴，请烹笼内黄鸡呀。老头一听啊，鼻子被气歪了，哦，我这园中青菜款待不了你，你必须得吃鸡，把我这老母鸡的宰了，不宰吧感觉都没面子。好，一咬牙告诉人把鸡杀了。这把酒菜摆上来了，杜凤池啊心里又是气又是高兴。气什么呢？对了几句对联，老母鸡杀了。高兴的是什么呢？遇到了纪晓岚这儿有学识的人。所以老头又喝了几杯，纪晓岚也喝了几杯，俩人由下午开整，一直整到半夜。喝到半夜了，这杜凤池就有点困了。老头一想，这个读书人怎么没完没了呢？左一杯右一杯的啊！纪晓岚颠开大牙，甩开腮帮，撑开肚头，好家这家喝的。老头啊咳嗽一声，嗯，军事厅桥楼上几更几点，是一个上句，对联的上句。你听听那桥楼上都几更几点了，天都这么黑，该睡觉了。纪晓岚呢一晃脑袋，呵呵，老人家，我只顾华湖内一口一盅。嗯，又是一个下联，对仗工整，对的是天衣无缝，他的上

杜峰迟一想，这是什么声音呢？坐起来了，拿着蜡烛，由得里屋出来一看，嘿，怎么的？纪晓岚呐，在那拿那菜刀，在那磨刀呢。哎呦，把杜凤池老人家吓一跳，这怎么了？这是，这酒不喝了，你磨哪门刀啊？问了一句，但是问这句话还是一句上联，君为何持刀而磨？那意思，你为啥拿这刀在那磨呀？纪晓岚连头都没回，呵呵，老人家，我情愿杀身以报。嘿，这下联啊，给对的很有意思。他那上一句问呢，说你为什么要磨刀呢？纪晓岚呢，下句给对的什么意思呢？你对我太好了，我没什么报答你的啊，干脆我自杀吧，我自杀啊，我就是报您恩了。这杜凤池往前探探身，君若死，岂不是一场官府事？你要是自杀了，我这不是惹了一身官司吗？纪晓岚连头都没回，要我活，问话你得道真情。你不是想让我活吗？我问你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真事儿。上下对的都非常对仗。另外啊，这对的很有意思。杜凤池那上句那意思是，你死了我有官司啊，官府来了，谁杀的啊？死到我家了，我家这不有官司吗？纪晓岚说，你想让我活的话呀，我问你话你得跟我说真话。哎呦，杜凤池马上明白了，这人有来头。把蜡烛往边上一撂，小伙子，你是谁？说真话吧。纪晓岚站起来给杜凤池啊见了个礼。老人家，我姓纪，我叫纪晓岚呐。事情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啪啪啪啪啪啪把自己来到历城，怎么丢了两次衣服，随后打印丢了。这个贼盗印之人留下个字简，这上边写的清清楚楚，你老人家看一看。我乃迷途之人，万望老人家您告诉我，谁把我的大印拿走了？他就把那盗印之贼的那个字简递给了杜凤池。老头由头到尾一看，

0: 能见面的礼就是我这点学问。哎呀，呵呵，好好好，就冲你这学问，将来你也是个清官呐。两个人呢，重新的回到屋中，往这儿一坐，沏上茶，开始谈唠，越唠越得劲，越唠越舒服。但是纪晓岚问说，为什么到白建章那能找到我大印？这杜凤只是笑而不答呀，没告诉纪晓岚究竟是怎么事，你去到那儿就行了，你就知道了，你也就水落石出了。纪晓岚一想啊，这里头有玄妙，不可多问。两个人一直谈到天亮，纪晓岚起身告辞，杜凤池送到门外，两个人坐椅而别。临走之时，杜凤池越想越憋气，心中琢磨，这个纪大老爷纪晓岚真是鬼精灵，来到我家连一块蛋糕连个鸡蛋都没给我买，进屋是连吃带喝，把老母鸡还给我宰了，我还搭上东西了，还得告诉人家你这大印找谁谁谁怎么怎么办。嘿，这纪晓岚呐，老头想到这儿，随口说了一句上联，此等恶客，去去去，快去快去。这里头是暗含的玩笑，暗含的一种亲爱，暗含的对纪晓岚的可敬，说这纪晓岚呐，你到我家连吃带喝的，你这个恶客，去去去，快去快去。纪晓岚一回身，如此家东，来来来，再来再来，嘿嘿。这句话呀，没把杜凤池这鼻子气歪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

一定拜望老人家来。两个人分手了。压下这杜凤池回去，是高兴是憋气，咱且不表。单说这纪晓岚回到了店房，见到马云龙，见到贺振林等人呢，就把跟老头如何相见这事由头到尾说了一遍。最后纪晓岚告诉大伙，老人家告诉我的清清楚楚的，说要找着这大印呢，得找这文雅剑客白建章。我跟老人家白老剑客那是有交情有感情的，那么为什么要找白建章呢？白建章说知道这大印在哪儿，那杜凤池那句话就这意思。啊，我明白了。马云龙眼珠一转，莫非说是白建章吐起来？不能不能，那老人家白建章绝不能开这等玩笑啊。那不管怎么说啊，既然杜老人家告诉了，那咱就够奔白建章家。焦赞的纪晓岚等人在瑞来店又住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这就由瑞来店出发，够奔白建章家。那贺振林一想，我也得去啊，为什么呢？你现在纪晓岚摊上这事了，万一有点什么事得帮忙，那不能不管。把店里的事交代完之后，这就跟着纪晓岚等人来到了白村，就到了白建章的家中。家人往里头报，老白头正在这客厅里头喝茶呢，赶家人进来一报，说纪晓岚来了。哎呦，白建章就是一愣，这是父母官呢，县的老爷。赶紧把这茶杯撂下，又里屋出来，朗朗的一笑，哈哈哈哈，昨夜灯花报喜，今日贵客临门。

0: 事儿，怎么的呢？自己那女人，那事前文书我交代过，老头啊想选婿，因为这白建章有这么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女人，能文能武啊，那是。结果没成想，误打误撞，这个纪晓岚闯进来了，跟这白建章一对诗，哎呀，把老头乐坏了。可是一打听，人家纪晓岚呢有媳妇儿，有妻室，哎呀，老头一想，要从这个这么有才学的人，即便女儿给人当二房也行。可是后来又听说怎么的，纪晓岚呢，哎呦，是县太爷，哎呦，白建章啊，心里就凉了半截，这事不能提了。再提的话，你可要不知道纪晓岚是县太爷之前提出来那行，知道是县太爷了，再把女儿给人家，有点高攀的嫌疑。人家是县的老爷，所以这话也就咽住了。纪晓岚也明白了白建章什么意思，临走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我回去之后啊，给你选个好的。”啊，纪晓岚一想，我也没见过你女儿什么模样，是吧？也不知道你女儿长得什么样，不能轻易答应，那也是不行。这搞对象这事都很严重，你知道吧？就现在也如此啊，不知根不知底的，弄到家里头去过日子去。哎呦，头两天新鲜，第三天坏了。这老娘们啥毛病都有啊，啊，串门子，说闲话，偷嘴，哎呦，哎呦，还懒，还馋。你说这日子怎么过？一整就出去上外打麻将去，跟男的喝酒，一喝半夜。你说这两口能不打仗吗？不正经过日子。所以啊，这个男人的一生幸福不幸福，真就取决在这个女人身上。你说你再好老爷们，再光棍，家有个败家娘们，哎呦，那心里闹的。要没孩子还行，俩人干脆离婚，要有了孩子更糟心，分也不是，离也不是，合也不是，你反各种不是，就拧得过吧。哎呦，这一辈子就拧得过过去了。所以啊，这个找媳妇那可是绝对绝对要加小心啊，绝对绝对要注意，各位听众啊，千万要注意啊，明白吗？就这么个意思。咱这纪晓岚那就没答应，所以说呢，老头一想也别提了。那么今天纪晓岚来了，格外的高兴，多喝了几杯。纪晓岚呢一想，到时候了，老人家有这么个事儿，我跟您说说。我前些日子在县衙里办公哦，说吧，这个有人呢把我衣服偷走了，哦，可能是你的下人给你拿去洗了。不不不，偷完之后我不怕您笑话，把我的衣服送到当铺当了，随后把这当票贴在门板上了。第二次把我官服偷走了，送给卖豆腐脑的老王头了。第三次把我大印拿走了，这可就是重大之事。这个人把我大印拿走之后留下一字简，请老爷子您给我指点一下怎么能找到我大印。他把这字节往上一递，白建章一看那脸儿，白建章都白了，他的心中是激灵灵打了个冷战。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专辑。
1: 漫长的思绪不过是
0: 一场不停的雨，
1: 曾经一心一意。
2: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23:30，享用时光另一半。
3: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4: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
5: 窦和珅系皇上，含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6: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54讲。这个纪晓岚跟文亚剑客白建章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老头紧锁眉峰。最后纪晓岚就把这盗印之人留下这首打油诗递给了白建章，老白头拿过来还念出这声：呆头呆脑纪晓岚，没有本事做啥官，不是看在他人面叫你永远没衣穿，金奖大印借一会儿，玩够一定再送还。就看白建章啊，念完了这首打油诗之后，那脸啊，唰白了，唰绿了，唰紫了，唰红了，唰青了。说这白建章怎么成这五色鸡了？不是，老头那心，叭叭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叭叭蹦蹦蹦叭叭蹦，心跳加速。老头就看这打油诗这字。

0: 体是非常熟悉，他的脑袋是飞快的旋转。哎呀，这怎么可能呢？这不可能，这可能当中有着可能吗？那是绝对不可能啊。说着白建章在想什么呢？白建章看这首打油诗的字体，这不是自己的女儿那白玉倩的字体吗？赶这白建章啊，还怕看花了眼，看走了神，看误了事儿，还使劲的把这个眼睛使劲的揉了揉，一笔一划的看，这是女儿白玉倩的字体啊，这绝对是。对这个字体，那白玉章是太熟悉不过了。那么如此推算起来，拿走纪晓岚大印的人是自己的女儿，可能的？为什么？没有理由啊。这个白玉倩呢，可以说是一个比较赶时代的女青年，能文能武啊。要是论功夫，十八般兵刃，姑娘可以说样样精通，那武功相当不错，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低来低走的，论其文，那是女中的魁元呢。那在文学方面，在才学方面，那是老头啊教出来的，文雅见可白建章大文豪啊。这姑娘思想上比较先进，不是保守的啊，比较开放型的。说什么叫开放型？那绝不是像现在这个三陪小姐了，或者是什么这个轻浮的女青年啊，见着男的我就爱你一千倍，你是我黑暗中电棒，你是我饥饿中窝头，哎呀，我就见着就爱，爱的也快，散的也快，不那意思。姑娘就是敢说敢谈，敢说玩笑，敢跟男人说话。如果父母有不对的地方，当女儿的那马上就可以提出来，就说你这不对，思想上啊，政治觉悟上都比较高，跟父母有观点不一样的地方，自己呢据理力争。这白玉倩呢好开玩笑，心还高，一般的男人还他还瞧不起。这个开玩笑这事儿啊，白建章知道。那么这个玩笑开到纪晓岚这儿呢，这未免有点开得太大了吧，开得过火的吧。你把县大老那大印弄到这儿来了，不行，我先不能说别的，别错怪了女儿，万一天下有个人跟自己女儿写这书法，这字体要一样的呢，那把女儿错怪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儿。你把这县大老的大印弄到这儿来了，这如果要是纠察起来，那纪晓岚嘴要一歪歪，咱们家可就摊了大官司了。老头稳了稳神，看了一眼纪晓岚，哎呀，纪县太啊，料后片刻，我呢到后院去一趟啊，我也问问旁人，问问我的家人啊。说这白建章说话怎么还结巴了？那能不结巴吗？家中出来贼了，把人东西偷来了，另外这是官府啊。所以老头拿了这张纸，他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后院。这姑娘白倩在花园里呢，正在那练剑呢。老头啊咳嗽一声就进来了。白倩一抬头，爹来了。
1: 我来了。
0: 玉倩呐，我就知道你得准来。
1: 你怎么知道我得准来呢？
0: 因为纪晓岚来了，所以你就得来。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纪晓岚找你问那道印之人是谁，你还不敢断定是谁，所以才来问问我那道印的人到底是谁。那是谁？不是谁，是我，
1: 是你啊。哇，哎呦，白建章啊听完了一愣，

0: 眼皮往上一抬，问雨倩，这纪晓岚的大印是被你拿来了？
1: 在我这儿呢。
0: 在你这儿呢？
1: 哦，轻描淡写呀、啊，
0: 说的赶着唱的流行歌曲这么轻松了。我说你还轻声发音呢你啊。我说玉倩呢，你可要知道，这可是事关重大呀，我的女儿啊。
1: 爹，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还有什么了不起的？
1: 哎呀，你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你
0: 给我坐着。老头对这女儿啊，那惯着呢。你看这老头白建章，跟别人随和，跟他这女儿也照样随和，那可以说慈父的爱，点点滴滴，多大

白建章的身上体现出来。那老头轻易不跟女儿瞪眼，没有瞪眼的时候。没什么事，白建章啊，算过一笔账，这辈子跟老伴没拌过嘴，没红过脸，跟女儿跟儿子没喊过，没吵吵过，没打过一巴掌啊。女儿跟自己顶嘴共计有175次，摔门两次，跟自己开玩笑不计其数。你看这完事老头这都记了，所以老头特别随和。孩子你坐下，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把纪晓岚的大印拿到咱们家来呀？啊，你知不知道？我知道什么呢爹？那咱们家要遭殃啊。遭什么殃啊？遭什么殃？你这倒印呢，这我爹你别着急，别人答应我不拿，为什么偏偏拿纪晓岚的？不能遭殃，我跟你说为啥拿他大印？当初你有什么想法？当初我不是想把他许配给你，可是人家有家室，不是这个爹。姑娘一听这脸砰还红了。哎呀，你坐这儿爹，让我慢慢说来。这姑娘啊，

我白玉倩知道父亲是什么心思。父亲干什么呢？给自己找丈夫呢？说来了一个姓纪的，啊，长得什么模样我看一看，所以来偷听。结果里屋的陈化龙跟纪晓岚这儿一问一答，姑娘一下子明白了，整个半天这姓纪的是县太爷啊。哎呦，你这县太爷怎么没正经的呢？跑这儿来跟我父亲作诗答对来了啊？你没说你是县太爷哦？姑娘心中就有几分喜，另外一看纪晓岚长那模样啊，挺可爱的，有爱人肉。这纪晓岚呢，占天六德。说什么叫天六德呢？还有占天六缺的。这个天六德，哎，打个简单比方吧。你看现在这人也是，你看这个人呢，长得这五官也端正，哎，这眼睛是眼睛，鼻子是鼻子，眉毛是眉毛，耳朵是耳朵，啊，把哪样单拿出来，哎，都非常漂亮，是吧？哎，安到这脸上，哎。正正叨叨的很漂亮个人，你不怎么的就看他别扭，看他就说不上怎么的不舒服烦人。你看这个人长得不怎么样，就那鼻子耳朵眼睛单拿出来都不成形啊，都残次品，但是安到他脸上之后啊，

0: 他有爱人肉。哎，所以这个纪晓岚呢就有这爱人肉，姑娘就相中了，姑娘心里头蹦就跳，那不行，我得救我。一看陈化荣要杀纪晓岚，你杀他能行吗？啊，那是，这是将来真要是有缘的话，这是我未婚丈夫。哎，这姑娘你还一厢情愿了。哎呀，就这么吧，姑娘伸手了，打屋里头啊就把这陈化荣给抓住了。那姑娘的功夫得多高，我插进去之后闪电一样把陈化荣抓住之后，姑娘转身唰出去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由孙一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这一节就先为您播讲到这里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哎呀，抓挠腮呀，他闹心，恨不得天亮赶紧见面。你看那家伙如胶如漆，是吧？闹心，钻心，特别自己的女朋友跟哪个男的一说话，马上还多心，嗯，自己的女朋友手指头扎了一下子，心疼，等等等等吧。结婚之后二三年，就这感觉也没了，七八年以后没了，十来年以后该烦了，该闹离婚了，那就有闹离婚的，是吧？但是真正的爱情还是持之以恒的。这姑娘现在就处在青春期啊，闹心。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自己脸上长了两个九刺。哎，你看，凡是长九刺那个，那都是搞对象闹心闹出来的。哎呀，这个脸上还起了疙瘩了。姑娘一想，不行，我得到前厅听一听，我爹肯定得当面提亲。这当面提亲，人家干不干？就这么的，姑娘就来到屏风后边听，坏了。这一听啊，哎呀，心里头先是酸，怎么的？纪晓岚不说了吗？我已经有家室了。哎呀，姑娘心里头琢磨呀，没成想啊，对呀，人家能没有家室吗？这么好的漂亮小伙，肯定有原配。原配他怎么就结婚这么早呢？嗯，哎呀，姑娘这个气，你怎么结婚这么早？你不能等等我吗？哎，对呀，差十来岁啊！你看这姑娘还不到二十岁呢，你看这玩意是她的三十来岁的。

有共同点，是不是？哎，他不成反盆了，管怎么地，他有个共同点，大伙过日子，还有孩子，是吧？共同的乐趣嘛。你说那个是搞化学研究教授啊，研究化学，研究这个原子弹怎么上天，他娶那么个老娘们，成天研究苞米，今年收成怎么样，咱们家老母猪能长多膘，你说那能过到一起去吗？所以说这个夫妻得有共同点，又搞对象的前那个共同点已经闪光起来了，你等随着年代，哎，这一点点的共同点慢慢就多了。你看不但共同点多了的，一般的两口子过时间长了，那模样都往一起长啊，渐渐两个人长到一起去了，长相了。要不然你一见面说，哎，你们两口子真有夫妻相，那不是那鼻子眼睛啊怎么像啊，就是耳朵，哎，有地方就慢慢的长到一起，慢慢就像了，就这么个意思。所以这姑娘一听这纪晓岚推脱，纪晓岚不想干，我得看，那最低我得看看你这姑娘啥样。这纪晓岚说，我找个媒人吧。姑娘心里头万分的恼怒，哎呀，转身回到楼中啊，对那镜子，心中想看着自己啊那模样，对着镜子，纪晓岚呢，啊呸，一点眼力没有，姑奶奶长得这么漂亮啊，你还不要，我都见了一格，想嫁给你当个二房二老婆啊呸，纪晓岚，你缺了德，我这么有才啊，你不知道，连纪晓岚都没见过你，你说你斗这气儿干嘛？这姑娘搁这斗气儿啊呸，告诉你，你不是不知道吗？不知道我长什么模样，有什么才吗？我给你试试身手，我让你知道知道。哎，这姑娘就想让纪晓岚知道，你想让她知道，你打个广告也行啊，你到电台电视台还打个广告，把自己模样弄出来，反正那年头没有这玩意儿。你或者到现大堂说，我就叫白玉倩，你看我行吗？也行。这姑娘啊，怎么让纪晓岚知道啊？让纪晓岚没齿难忘，就那牙都掉没了，让纪晓岚也忘不了，做出一这么一件事儿的。穿得好，夜行依靠，天头一黑就说要睡觉，把这窗帘一挂，由后窗干出去，由白村够奔历城。到了历城县，晚上进去了，那姑娘飞檐走壁呀，高来高去，天津人三盘武功那是样样精通啊！天盘武功什么走高楼、越大厦、横跳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架脚踩，地盘武功人打倒不能叫豁作去豁得。

0: 是卖酒的。
1: 哦，你是卖酒的。呵，这些个军汉一听说这有个卖酒的，立时精神头都抖擞起来了，眼睛瞪起来了。
0: 怎么回事？这些胃都渴坏了，刚才渴哪儿找水也找不着，一听说这儿有个卖酒的，这喝酒也能代替水呀，这不是雪里送炭吗？那个年头那个酒啊，有白酒，有清酒，有老酒，有村酒，有各式各样的酒。这位桶里边卖的是什么酒？它是白酒。它这个白酒跟咱们今天这个白酒60度老白干是不是一样，这玩意儿无从考究。但是据讲，宋朝那时候卖的酒普遍的度数比我们现代这个酒都要低，而且有点甜头，那个酒容易喝，不烈性，可是也容易醉。这些位一听这酒可以带水，所以他们

0: 不让你们喝，你们就不能喝，这酒不能买。
1: 为什么？
0: 为什么？这条路上有好多卖蒙汗药酒的，这个蒙汗药酒喝完了之后马上就都迷糊了，倒在地下就起不来了。嗯，你们要把这酒喝了，万一要出了事儿，丢了东西怎么办？不准喝。
1: 我说杨铁侠，哪那么多蒙汗药酒？什么叫蒙汗药酒？
0: 我没见过。这回您甭管，我非喝不可。我另外掏钱买酒喝。
1: 喝得这样还不让喝酒去，还得了了这。
0: 喝，掏钱买。
1: 他们那几个人正想要掏钱，杨志把这鞭子就举起来，冲着这个领头的军汉啪就是一鞭子。哎，你打我，我打你怎么的，啪啪啪，接着就好几鞭子。
2: 这几鞭子把这个军汉打的不敢掏钱了。
0: 你再喝一个。
1: 哎呦哎呀，
2: 好好好，姓杨的，咱们走着瞧，
0: 走着瞧，你又能把我如何？
2: 这军汉没言语，转身奔旁边去了。他往旁边一

个酒怎么个半开药酒，你要说不清楚咱俩没完。嘿，这卖酒的掌柜的跟杨志火了，杨志呢也自觉的这句话说的有点失言，心想我这话就说不能当他面说，应该把那军汉叫到旁边说下，现在他挑了眼了，杨志跟这卖酒的没法火，因为他管不着人家。哎，我是卖酒的，我说怕喝蒙汗药酒，并不是说你这个就是蒙汗药酒，他们是我的伙计，我们这里边有个规矩，走在路上不准喝酒，不管是蒙汗药酒还是不蒙汗药酒一律不准喝，你甭挑这个眼，也别跟我讲这个理，我跟你没话可说，你卖你的酒，我管我的伙计。说着话杨志一转身奔这帮人来了，卖酒的在后边直捣鼓，什么人呢？哼。

疼，还真有作用。谢督管看了看这位军犯，你呀，别着急，别上火啊。我前些日子不说话，知道因为什么吗？我是看着杨志的，因为临来的时候啊，有刘守思大人的命令，让我们都听他的，我得教训教训他。这话说到这儿，杨志提溜鞭子过来了。谢督管冲杨志一招手，哎，我说杨志，你上这边来。杨志一听不对，这谢督管对他的称呼改了口气了。这一路上不管怎么说，对他张口闭口的还都叫杨提辖，今儿个突然冒出个杨志来。杨志走过来了，

生正大，我跟你在一块走不了这路，咱们俩走不到一块去。我要跟你走到东京汴梁，说不定我这心里边就得憋屈出病来。我呀回去了。说着话，这个谢督管站起身来，转身往回就要走。杨志一看这事儿麻烦了，如果这个老家伙他从现在一跺脚要回了北京大名府，见了梁中书绝对不能说我好话呀，他再给我添点油加点醋，给我说点坏话，我杨志这一片心血这不就白费了吗？啊！杨志现在是强压胸中火，只好走几步来到老督管的跟前，一伸手：“哎，老督管，您别走，您别走，您听我说，您听我说，您坐下，您坐下。哎呀，我听你说什么？我听你说一道了，我不打算听你说了。哎，这，老督管，别生气，我跟您说心里话，我杨志不是出坏心，我真是为了。”

0: 我们是卖枣的，你们不怕倒下之后把枣都丢了啊？这是什么话？
1: 哎，哥，
0: 真有不怕蒙汗药酒的啊？那好了，就冲你们哥几个这劲儿，我卖给你们，拿钱。他这几句话分明是说给杨志听的，杨志在旁边听着也假装听不着，杨志心里也犯合计，也许他这酒不是蒙汗药酒，刚才我这一说真把他冤枉了。就看那几位卖枣的把钱凑齐了，递给这卖酒的了，卖酒的把这钱往地下一放，啪，这边酒桶的桶盖打开了。哎，你们有家伙事喝吗？
1: 有有有，我们自个儿带着有瓢。
0: 说着话，就看有一个脸上长红迹的人到那边拿过个小瓢来，拿过这小瓢来往那桶里边一咬，咬了一瓢酒，咚咚咚咚咚咚咚就在这喝。另外有一个白脸黑须的人，他也拿过一个小瓢过来，咬了一瓢也喝。这俩瓢啊，给这哥几个倒着班的用，这个一瓢是那个一瓢，一会儿就造下半桶去。这个酒拿这个瓢这么一豁弄，这么一喝呀，它有那种香味儿，这个酒香味儿随着空气的传送就送到这十几个军汉的鼻子眼里头来了。这十几个军汉在这坐着，闻着这个酒香喝不到嘴，心里边又都骂杨志。这些个军汉心想，你说我们怎么碰上这么一个羊蹄侠，这么个杨志呢？哎呀，他怎么不死了呢？最好他现在得暴病，根倒下子就咽了气，这才好呢。我们过去好喝酒。杨志呢心里边这阵也有点动摇，但是刚才杨志这弓拉得太满了，他自个儿不好往回里松，他在这绷着，心想不管怎么说这酒不能喝，已经是这样了，我就得给他坚持到底了。炒那几位一会儿的功夫，这一桶酒全都喝完了，喝完了之后一个个喝得舔头巴子嘴的，好，这酒不错。嘿，我说掌柜的，你这酒酿得还真有味儿。
1: 那什么话，

啊，这不是蒙汗药酒，这几位怎么就吃枣？一边吃枣，有一位就说了：“掌柜的，我们刚才喝了你这一桶酒了，你再饶两瓢怎么样？”这卖酒的掌柜的听，怎么的？还饶两瓢？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小本经营，不禁饶。我告诉您，您再一饶的话，把我饭门都给饶里边去了。我知道，怎么说你这里边有利，就饶两瓢你也吃不了什么亏。说着话，就看那脸上长红气的那位拿着那个瓢，就到那边那个桶，把那边那桶那盖一掀，咕咚就舀了一瓢酒，端着酒他就往树林子里边去。他刚往树林子里边那一走，这卖酒的掌柜的有点急了，这掌柜的马上就过来了。哎，我说你这朋友，你这可是不够朋友了啊，你怎么还舀我这么一瓢酒？你说这玩意儿就多少钱？这个

掀开这桶盖，绷，又舀了一瓢酒。这个白脸的端着这瓢酒也要往树林里跑，恰恰这掌柜的没抓住那个脸上有红迹的那个，转身看见这白脸的了，他一伸手从他手里边把这个酒就给夺过来了。一瓢酒夺过来之后，掀开桶盖，咵倒里头。这卖酒掌柜的脸色不好看，哎，我说你们这位，你别卡着我的穷人怎么样啊？这酒要是你那么一咬，我那么一咬，我这桶不白搭了吗？哪有这种道理？给你，给你瓢。赌气怎么瓢啪扔给他了。这白脸的把瓢接过来之后一笑，掌柜的小气，我小气，你们大气，你们要大气的话，拿钱，拿钱我都卖给你。那白脸的转身回去了，那个脸上带红迹的端着那瓢酒到树林子里边，大家伙就跟他争着抢着喝这瓢酒。一会儿的功夫，这瓢酒喝了，那几位坐在地下吃枣。老督管在旁边瞅着，他这嗓子眼也冒着烟了，他也想喝酒。他看了看杨

那桶酒卖给我们，卖酒地球，怎么着？你们不怕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啊？哎，得，那事儿都过去了，你别逮理不让人。我们这不买你酒喝了吗？好吧，卖给你们一桶酒喝。大热天我给你们挑到岗子上来，说我这酒里边有蒙汗药，哪有这种道理呀？把钱拿来。卖酒的把这钱接过来，往旁边一放，把这个桶盖就打开了，喝吧。老督管一看，没有家伙事儿啊，去找他们借去。过去两个军汉，朝那卖枣的弟兄几个手里边把那俩瓢借过来了。嚯，这几位拿着这俩瓢，你一瓢我一瓢，就在这喝起来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桶酒喝得见了底儿了。眼看见底儿了，老督管拿这个瓢豁弄了豁弄，舀了一瓢酒，端着送到杨志跟前来。来吧，你也来一瓢吧。

0: 我要倒要倒。杨志就觉得天旋地转，心想哎呀糟了。
1: 好了，听众朋友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田林园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0: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2: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青面兽杨志，还有这十几个军汉，他们喝完了酒之后，朝那几个卖枣的人冲他们指指花花地说：“瞧着，倒了，倒了，倒了！”杨志自己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心想：“坏了！”他知道，越怕喝蒙汗药酒，现在已经喝了蒙汗药酒了。不是蒙汗药酒没有这个效果。杨志往周围一瞧，这十几个军汉七着哭出，全倒那不动了。杨志自己呢，现在是坐着，

们在这吆喝，知道他们走到这个地方必定口渴，附近没水，准得掏钱买酒。买酒开始喝的时候，他一定要疑心这酒里边会不会有蒙汗药，不用呢就装扮成饭枣子的客人，带头先喝这个酒，喝给杨志他们看。这边这桶喝完了，剩下那桶酒呢，那边那桶实际上就是给杨志他们留的。他们假装把这桶酒喝完了，想上那边那桶酒里边再摇上两瓢。他们拿那个瓢往里边一蒯这酒的时候，第一瓢酒蒯起来了，那是刘唐，他端着酒跑，白日鼠白胜假装去追，吴用呢拿着瓢蒯的是第二瓢酒。这第二瓢酒里边可就有文章了，这蒙汗药吴用在那边树林子里边早撒在这个瓢底上了，这空瓢底下带着蒙汗药，他跑到这儿来一咬。

后，这十来位在这都不能动弹。这岗上大晌午头挺着的天，连个走道都没有，想呼救都没法呼。话又说过来了，那个蒙汗药酒喝完了之后根本就说不出话来，没法呼救。杨志心里着急呀，现在这就叫心里明白腿打

我们回去怎么复命啊？旁边带头要喝酒那军汉过来了，老督管啊，没别的，我们大家伙到这个时候就得听您的了，咱们这堆里边属您岁数大，属您这地位高，再者说了也属您见的场面多呀，到这份上了，您说我们回去怎么办呢？得听您一句话呀。这军汉一捧这老督管，这老督管没说吗，不识捧，一捧他就晕，他把胡子一捋，是啊是啊是啊，这个事儿啊我得琢磨琢磨，想个万全之策。哎，老督管，您在太师府里边当差，不说什么事儿都碰见过吗？类似这个事儿您碰见过没有？这样的事儿啊，哎，这样事儿没碰见过，在太师府里当了这么多年差，没丢过生辰纲。那您没碰见过有类似这样的事儿没有？得怎么办呢？类似这样的事儿啊也没有。我看现在这样吧，你们先去找找看杨志哪去了。哎，这些个军汉们全都起来四处找杨志，岗上岗下都找遍了没影，回来禀报老主管，这杨志不知哪去了，十有八九啊他跑了。嗯，他跑了，跑了就好。怎么跑了就好呢？他跑了咱们就有说道了。我估计呀，这个杨志他不能回北京大名府，如果他要回北京大名府的话，他得等着咱们大伙都醒过来一块儿回去见梁中书复命，好让大伙给他做个证。他呢又不能上东京汴梁，他上东京汴梁要见蔡太师，那能行吗？去年的生辰纲就丢了，今年的生辰纲再丢了，他一见蔡太师，蔡太师说不定就得问他个罪，他那儿不敢去。

0: 听众朋友们，下面时间您将会收听到的是由田连元为您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1: 哎，老东莞，还是先讲老的辣，沟葱白子长啊！您这瞎话扯得圆圈。对了，咱们就这样，雨侯，你们可都听着，咱们可得统一口径，都这么说。到什么时候咬定了也得这么讲，就是杨志他转了一圈又跑回北京大名府去了，那他也晚了，他与担当这个罪名，听见没有？对，咱们就这么办，走。这伙子人商量好了这么一片谎话，他们要回北京大名府把罪责推到杨志身上。那么杨志上哪儿去了呢？杨志这阵已经下了黄泥岗，顺着路无精打采地往前走着。杨志这蒙汗药酒刚过劲儿，身上也不太舒服，脑袋有点晕头转向，脚底下走路有点发软。他肋下挎着刀，手里边还提着了一口破刀，这防身的武器不可丢失啊。杨志一边走一边在想啊，我杨志这运气也算到了头了啊！当年当殿司制使的时候，押解花石纲，出去十个人，九个人把花石纲都押回来了，就我杨志这花石纲走到黄河里边翻了船扣了斗了，我吓跑了。最后皇帝把我们罪名赦免了，家产变卖禁绝，我想到东京汴梁去买通官府恢复我这个官职，不但没有买通，钱白搭上了，祖传的宝刀也卖了，还摊上一条人命，成了充军的配军。到了北京大名府了，梁中书看上我了，把我提拔成提辖，我觉得这是我一步运气转过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步运转过来之后又接着一步厄运，把生辰纲又丢了。这个生辰纲比花石纲的罪责还大，我上哪儿去呢？我回大名府，梁中书肯定要问我的罪呀。去年已经把生辰纲丢一回了，到现在没找到，今年再

我是开饭店，你在我这林子里边上吊，来往的客人都知道这林子里边有个吊死鬼，到时候谁也不敢走了，我那买卖不受影响吗？啊，你要上吊远点走，从这林子里边出去，再走个180里地的，找没人地方去吊去。话又说回来，想死的话为什么单要上吊呢？上吊死了之后是吊死鬼，大家伙都怕你，你投河得了呗，谁看不见你，不行买点砒霜喝了复毒，怎么不能死啊？杨志又打上面下来，杨志让他这几句话给气的把这上吊劲儿给忘了。杨志心想，还有这样人吗？我先教训教训他。杨志又打这石头上下来之后，就看这个人的态度突然缓和了。哎，我的朋友，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上吊啊？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你这个忙。我要帮你忙呢，你还就不能死了。怎么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寻短见呢？杨志说，你帮不了我的忙，你不过就是个饭馆的掌柜的啊，我饭馆掌柜的就帮不了你这忙吗？那可不。那你说说我听听，什么事儿你要寻死？我丢了东西了。丢东西了？丢什么东西了？丢的生辰纲。生辰纲？谁的生辰纲？当朝太师蔡京的生辰纲。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是大事儿，这忙我还真帮不了。帮不了不要紧的，我可以给你分忧解愁，您呢先别死，咱缓缓劲儿，你到我那个饭馆里边坐会儿啊，我给你炒几个菜，烫上一壶酒，咱们吃点喝点，您要真死呢，我就等于给您做一顿送行饭，吃个饱肚子您再死也不迟，如何？杨志一想，这天底下还真有这样人。那好吧，如此说来，那我就跟你走一趟，来吧来吧来吧。说着话，这个人就把杨志领到自己的酒馆之中。杨志提溜着这破刀进了酒馆之后，把那刀往旁边一立，这小伙子让杨志坐下，紧接着小伙子跑后边去了，一会儿从里边喊出一个妇女来，这个妇女看来是小伙子的婚家，用现在的说就是他老婆。哎呦，这小伙子的老婆很贤惠，听说自己的男人领来这么一位客人，马上到了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煎炒烹炸弄了4个菜，把这菜

我这个爱好特广泛，我呀喜欢练点武术，在东京汴梁呢投过几位名师，访过几位高友，最后影儿我投了一位名师。我这个名师要是提起来，大概你也能知道，单棒教头，人送外号豹子头，叫林冲，那就是我的武术老师。哦，杨志叔，林冲是你的师傅？对了，我跟我的师傅学过武艺，后来呢我在东京汴梁啊待不下去了。因为什么待不下去，我就不用跟您细说了。哎，我师父就说了，说你别在这儿待了，离开这儿吧。我呢就离开东京了，离开东京就到这儿来了，在这个地方呢开了个饭店，娶了个媳妇儿。那小伙子那是我的小舅子，过得不错。哦，杨志说原来如此，我人送外号青面兽，我叫杨志，跟你的老师我认识。哎呦，您是杨志使，电司志使杨老爷。哎呀，惭愧惭愧。好了，

0: 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1: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他就拜托嘛。
1: 我们这里玩。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Thank you. Thank you.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在对的时间好好对自己，就趁现在。
1: 日月更替，斗转星移，朝夕相伴，生生不息。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1006。
1: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0: 闹钟准时，
1: 手机解锁，
0: 汽车启动。
1: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0: 内容丰富，
1: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0: 早安音乐。

0: 天的正确方式。
1: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1: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1: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1: 早安音乐。

0: 去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6:30，享用时光另一半。
1: 在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 100.6，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0: 打开一天的正确方式：
2: 闹钟准时，
0: 手机解锁，
2: 汽车启动。
0: 打开音乐的正确方式：问候温暖，
2: 内容丰富，
0: 节奏正好。早安音乐，
2: 早安音乐。

0: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
1: 106公益时间。
2: 九小场所莫大意，消防安全要牢记。银川消防。

0: 在这个周末到来呢，我们先去了解一下。
1: 好嘞。
2: 今天能洗车吗？
3: 今天用带伞吗？
4: 今天用带砖出门吗？我怕风大，把我吹跑了呀。
2: 别问我呀，问1006，1006天气预报。
0: 是2026年的10月15号星期四，整体来看的话，银川晴间多云，今天的南转北风二级，气温7到20度，
1: 比昨天又降了一点哈。
0: 嗯，
1: 关注一下其他地市的天气情况。石家庄的是晴转阴，3到17度，吴中晴转小雨，8到20度，中卫晴转小雨，6到19度，固原呢也有小雨天气，7到17度，宁东是3到20度。
0: 嗯，预计的15号到17号，我区会有一次降水大风和降温的天气过程，中南部地区呢会有连阴雨，高海拔地区呢会有雨夹雪或者是雪，
1: 就是下雪了
0: 啊！
1: 哎呀，
0: 哎，下雪感觉冬天的脚步就来了哈。
1: 是的呢，
0: 15号白天到17号白天的累计降水量，贺兰山、盐山、灵武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红寺堡区、盐池和同心两县的北部，以及沙坡头区、中宁县的会有10到20毫米的降水。
1: 嗯，
0: 那么盐池和同心两县的南部以及海原县、固原市呢会有25到50毫米的降水，其中呢彭阳县、龙德县和泾原县部分乡镇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的降水，其他地区0.1到10毫米的降水，也就是我们这儿呢可能会降水，但是不多，
1: 对，
0: 零星的，
1: 是的，
0: 来一点儿。那么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呢，全区会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到9级，局地会有沙尘天气。17号较15号平均气温下降了6度左右。
1: 哎呦我的妈，还得降。
0: 厚外套拿出来吧。
1: 是呢，
0: 薄羽绒服是不是可以拿出来了哈？
1: 可不是吗？
0: 17号的最高气温就降到了8到14度，18号清晨最低温来到了0到4度。那么全区呢，在18号清晨还会有雾或者是轻雾。
1: 哦，这个降温幅度还是蛮大的。
0: 感觉这个周末会比较热闹哈。
1: 啊，
0: 正好呢，这个周末是恰逢9月9重阳节。
1: 对，
0: 登高户外活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穿暖和了哈。
1: 秋裤必须得安排上了哈。

0: 巴拉巴拉小百科，你不知道的冷知识。
1: 今天说点啥呢？
0: 今天说一说唐宋八大家为啥没李白。
1: 哎
0: 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个八人男团
1: 啊，
0: 只要他们出现就会给无数的同学们留下课堂阴影。
1: 什么？
0: 因为他们只要一出现，课本后面只有这七个字，
1: 嗯，
0: 背诵全文并默写，
1: 噩梦啊，
0: 对吧？
1: 啊，对，
0: 每次他们一来，你只要一看这个作者，哎呀，就是他们八个其中的一个
1: 啊。是啊，
0: 那这篇课本跑不了，一定要背，
1: 可不、
0: 唐宋八大家。
1: 哎呀，
0: 说到这儿的时候考考大家，唐宋八大家都是谁？
1: 哎，我想想啊，你说，
0: 曾巩、刘宗元、韩愈、苏洵、苏辙、苏轼、王安石、欧阳修。
1: 哦哟、厉害，给你点个赞啊、
0: 但是这里头你看都是那个什么，就是文学造诣啊是非常高的哈。
1: 哎，
0: 但是唯独没有李白。但是李白不知道诗仙吗？
1: 对呀、
0: 李白不能和他们一伙呢？
1: 那肯定得称得上大家、是吧？
0: 李白比他们都高的意思是吗？
1: 哎
0: 啊，你是这样觉得哈？
1: 对呀。
0: 来，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唐宋八大家没有李白。
1: 哎呀，好，研究一下。
0: 唐宋八大家其实它的全称是唐宋散文八大家。
1: 哦，
0: 说到这儿你就应该知道了，因为李白写诗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人家这是唐宋散文八大家、这是明朝的一个朱佑，叫朱佑的学者最先提出来的。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写了那么个八个唐宋时期的名人，这八个人的共同特点就是散文写得好，
1: 字儿多呗。
0: 也不仅仅是字儿多，他也借事儿说理呢。
1: 他
0: 不是瞎写的
1: 啊。
0: 朱佑把他们的文章整理到一块儿，出了一本书，叫做《六先生文集》。
1: 六先生文集
0: 为什么不是八先生呢？
1: 对啊，
0: 也不是他算术不好，他一开始呢把三苏算成一家。后来把他们都拆开了，拆了就是唐宋八大家的名号。为什么没有李白呢？刚刚我们其实说了啊，他们不是一个圈子的。
1: 对，
0: 因为刚刚不是说到吗？李白人家写诗歌的。李白就想了，我只能写诗歌，我写不来小作文。那可能问题又来了，唐诗和八大家的散文有什么区别呢？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其实中国古代还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文学载体，那我们今天就和大家借由为什么唐宋八大家没有李白的事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
1: 哎，语文老师注意啊，
0: 划重点了哈。
1: 啊、
0: 其实在中国的这个

0: 代啊，文学载体呢，像是有诗、词、赋、文，还有那个词
1: 啊歌词，
0: 言字边的，哎，歌词的词，还有一个曲，
1: 哎
0: 啊，最早的诗呢，其实就是老祖宗干活时候喊的号子
1: 啊。
0: 到了西周，朝廷专门设置了一个采诗官
1: 啊，
0: 就蹲在什么村头啊，什么对吧？田埂上啊，收集田园乡村的爱情故事，
1: 乡村爱情故事
0: 啊。有人在河里边喊，哎，亲爱的，你在干什么呀？
1: 啊、
0: 然后这两人对话
1: 啊，
0: 旁边就写了"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 哦，大白话翻译成文字这么美啊！
0: 对，其实最开始的最早的诗就是记录我们干活时候喊的一些号子。
1: 嗯，
0: 当时还有个官叫采诗官，收集上来的诗呢，据说是经孔子的整理呢，编成了一本歌词本，
1: 叫啥？
0: 《诗经》。
1: 哦，这么来的。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1: 嗯，
0: 所以它每四个字一节一节，就像那个唱歌人，它是有节奏的。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个音律在里头，它是像打拍子一样，非常整齐，
1: 也很好听。
0: 也叫四言诗。
1: 哦，四言诗。
0: 后来的时候，人们的内心戏就越来越多了。你对一个人的感情，四个字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1: 可不是吗？
0: 比如说
1: 啊，
0: 你今天在单位受到了排挤，
1: 嗯，
0: 被上司猜忌了，
1: 嗯，
0: 你四个字发挥不了。比如说屈原。
1: 对，
0: 一肚子委屈，
1: 哎呀，不够，
0: 四个字不够用。
1: 是啊，
0: 于是呢，以他为代表的一伙文人呢，为了抒发内心不得劲儿的这种感觉，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1: 啥？
0: 楚辞。
1: 楚辞。
0: 楚辞，它的这个句子呢，长短就比较灵活了
1: 啊，
0: 有个非常清晰的特点，爱带兮。
1: 哦，就那个风萧萧兮易水寒那个兮。
0: 长叹兮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啊。
1: 哦，
0: 楚辞。
1: 哇，这有点让人听不太懂了啊。
0: 但是唱起来的时候呢，读起来它是非常。很梦幻又很飘
1: 啊、
0: 读完之后又感觉很憋闷，因为这个呢、
1: 哎、
0: 它是一唱三叹，
1: 哎
0: 哎
1: 哎，
0: 叹着叹着又开始燃起来了，
1: 哎呵，
0: 我要努力，
1: 嗯，
0: 我不能再这样了，
1: 哎呀，
0: 诸如此类的、
1: 哦、
0: 其实他抒发的都是自己的一些苦闷。
1: 对，
0: 那么到了汉朝和三国时代呢，写诗的又开始有两拨人了。
1: 怎么分？
0: 一拨呢是老百姓，
1: 嗯，
0: 他们得唱自己的故事呀，
1: 啊，
0: 后来呢就被朝廷的这个乐府收集了，整理成了诗。
1: 哦，
0: 孔雀东南飞，万里一徘徊，这就是乐府诗，这是咱们民间老百姓的故事
1: 啊，说的是老百姓的事。
0: 对，还有一部分的文人，他内心向往自由、
1: 嗯、
0: 要去看看更开阔的世界，所以呢他继承了楚辞的风格。
1: 怎么说？
0: 很多像什么骑行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是他的格式会非常的规整、
1: 哦、
0: 但是一会儿又会放飞、
1: 啊、
0: 他主要表达的是这个景情物
1: 哦，
0: 词藻会比较华丽，
1: 好好听一些。
0: 对，这乐府诗就是写老百姓的故事呢，它每句有五个字，
1: 嗯，
0: 它的相对来说它是比较整的，它整个这个情节线是比较整的、完整的。
1: 对对对，
0: 有情节有泪点
1: 啊、
0: 所以呢，刚刚说到老百姓的这个叫做乐府诗，
1: 嗯，
0: 后面说的这个继承了楚辞风格，想去写情写物，有很华丽的词藻的叫汉赋
1: 啊，这两个。反正级别不一样，
0: 对、
1: 啊、
0: 两个分开了，分叉了
1: 啊。
0: 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呢，很多文人的强迫症又开始犯
1: 了啊。
0: 你看你写这个句子，要么就是都要么都七个字，要么都八个字，你不要上面三个字，下面六个字，
1: 我也
0: 难受啊。所以呢，他们就需要写文章必须两句一对
1: 啊，
0: 对仗用词，词藻能堆多少堆多少。
1: 哦，
0: 嗯。
1: 有什么特点呢？
0: 句式整齐，词藻华丽，但是多多少有点虚。就我们老说，你不要写那些文绉绉的
1: 啊、哦，
0: 然后看起来都是通篇没有什么营养的 emo 的文案。根据它的句式特点呢，叫偶文或者是四六文，也叫做骈文。
1: 骈、嗯、文啊、哦，
0: 由于先天不足，骈文当中的神作就比较少。我们背的这个《唐宋八大家》也好，楚辞也好，汉赋也好，乐府诗也好，大家多多少都能会两句，但是骈文很少。
1: 哎呀，学过吗？咱们
0: 学过，但是他肯定学过。
1: 哦，
0: 《滕王阁序》有。
1: 哦，《滕王阁序》有。哦，这个算。
0: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是《滕王阁序》，它就是一篇骈文。
1: 哦、
0: 嗯。为什么我们好像学的少？因为当时的时候，很多骈文在当时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很空洞，
1: 嗯，
0: 没有必要传送。
1: 嗯。
0: 就是我今天晚上特别难过 ，emo 写了个文案，发了个朋友圈，大家看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我们来看看。大臣的朋友圈，明天给他背下来，
1: 还要转发，
0: 就没有传送的必要了。
1: 哦、
0: 后来到了唐朝，
1: 嗯，
0: 有两个人他受不了这种浮夸的文风，
1: 嗯，
0: 觉得这个文章你好好写就是要实用的，
1: 对，
0: 那个
1: 是
0: 主打现实主义
1: 啊，
0: 一个韩愈，一个柳宗元，
1: 哎呦哈，
0: 因为韩愈当时是这个吏部侍郎
1: 啊，
0: 还有这个柳宗元是当时的柳州刺史
1: 啊，
0: 他们就号召人们向这个孔子、孟子这样的人学习，
1: 嗯、
0: 格式、韵律都不重要，咱重点说事儿，
1: 就这抓重点，
0: 对。
1: 啊，
0: 这是古文运动，
1: 嗯，
0: 他们号召写的文章就叫散文
1: 啊，散文这么来了。
0: 对，诗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啊。
1: 对，
0: 这时候他会有论点，有论据，然后。

0: 会说事儿，他不太像以前有很多虚的那种词藻，
1: 是是是，
0: 具体翻译过来啥意思没有，就是抒发感情
1: 哦。
0: 然后这个文章呢，它已经没有固定的格式了，也不刻意押韵了，长句短句随便用，但你最好是能把事儿说清楚，
1: 这就相当于有点像现在这个叙事文了。
0: 对，到了宋朝的时候呢，骈文的风又吹回来了，于是呢，又一帮文学大咖接过了古文运动的旗子，续写散文
1: 啊，
0: 他们就是当时做过宰相的王安石
1: 啊，
0: 欧阳修做过副宰相，还有那个曾巩
1: 啊，
0: 对吧？还有、苏轼、苏洵和苏辙，
1: 对对对、
0: 他们基本上都是什么学士啊、地方的主簿啊、副宰相诸如此类的。到这儿，唐宋八大家就齐活了。
1: 我可以召唤其实神龙了。
0: 哎，这时候呢，其实在唐朝除了散文，还有一种文体呢，也走出了一个辉煌的道路哈。
1: 怎么说？
0: 据说有一个南朝人叫做沈约，他发现汉字其实有四种调子。
1: 对对对，
0: 如果配合得当也可以朗朗上口。
1: 嗯，
0: 所以呢，他就给这个当时的诗定了一套声调规则
1: 啊，
0: 声律，
1: 声律
0: 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平仄平仄平仄仄。
1: 声调来了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这套规则出来之后，诗歌进化成了一个终极的形态，叫近体诗。唐朝以前的诗叫古体诗，主要区别呢在于有没有这个平仄的要求。
1: 对，
0: 那在这个时候，就是唐朝之后的诗，基本上它就会有这个平仄的要求。
1: 嗯，
0: 它就会有五言绝句呀、七言绝句呀、五言律诗呀、七言律诗。
1: 嗯，
0: 啊，近体诗它是讲究平仄、对仗和押韵的。
1: 哦，对，
0: 你看“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1: 是是是，
0: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不对？
1: 都好听。
0: 是的，慢慢的，后来的时候就有这样的一个格式了。
1: 嗯，
0: 然后后来的时候呢，很多人就是觉得，这种诗非常好听，但是对于人们创作来说是有难度的，
1: 还是有枷锁，
0: 它是有框架的。
1: 嗯，
0: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难，但是对于文化人，基本操作。
1: 哎，对。
0: 所以呢，王维、杜甫、李白、白居易、李商隐，在这些人的诗歌当中，你能够看到这些诗人的才华真的是登峰造极。
1: 哎，是不出手，出手就是巅峰。
0: 所以呢，唐诗当时有多少呢？有一本书叫《唐诗三百首》嘛。
1: 啊，对对对，都背过啊。
0: 随随便便。
1: 嗯。
0: 在唐朝之后呢，宋人就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叫做词。
1: 哎。
0: 词其实就是有点像歌词了，填词然后就要唱。我们所熟悉的像是李清照
1: 啊，
0: 他会有很多的词牌名，然后后面有不同的内容，
1: 哎，
0: 慢慢的就流传下来，这是宋词。
1: 你看，唐诗宋词就这么来的哈。
2: 广播电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保护好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才能让我们能正常收听收看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疯抢或者以其他方式破坏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的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接传干扰监扰广播电视信号，违反相关规定，情节严重的，处2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网络，人人有责。
3: 岁宝家居专注睡眠52年，岁宝家居主营各类软床、床垫、沙发等产品，畅销中国50余年，已成为行业标杆。健康睡眠从岁宝床垫开始，地址宁夏。

0: 陆丰家居生活广场 100.6 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100.6公益时间。
1: 好嘞，搞定，我也开始养龙虾了，以后 AI 帮我干活太方便了。
2: 哦，养龙虾啊，孙儿这是想吃龙虾了吧？这小龙虾多少钱啊？
3: 20块钱一斤吧。
2: 给我称三斤。
3: 可以可以。
2: 好好养着啊，养得肥肥的，等我孙儿回来给他做最爱吃的辣爆小龙虾。
1: 奶奶，您这盆龙虾哪儿来的？
2: 你不是说要养龙虾吗？就给你买了活的，养着新鲜。
1: 奶奶，我那是养 AI， 是网上说的养龙虾，不是真要吃龙虾。
2: AI 也好，龙虾也罢，奶奶不懂那些新词儿，奶奶就知道啊，你想要的奶奶都给你。
4: 他们不懂新潮的梗，不懂飞速的科技，却把你随口的一句话当成了全世界。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解释，别让时代的距离疏远了最亲的人。
5: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5: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6: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7: 早，各位，我是张磊。
6: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7: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
6: 那刚刚呢，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巴拉巴拉小百科啊，
7: 对，
6: 说到了唐宋八大家为什么没有李白啊，虽然说有点长，但是内容非常的有意思哈。
7: 是的呢。
6: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科普。
7: 嗯。
6: 当然，各位呢，如果想了解更多，尤其是刚刚可能说的太快了，没听清楚的，没关系，可以在平台当中留言，把这个链接发给你。闲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尤其是家里面有孩子的，他正好理不清楚这几种文学载体的时候呢，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给他梳理一下。
7: 没错，什么叫词，什么叫诗，什么叫歌，而且元曲、宋词、唐诗又有什么区别，是吧？哎，所以各位这家长啊，真的是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孩子们讲清楚这个道理哈。
6: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走入到我们今天的新闻早餐，
7: 来喽。
8: 吃早餐，听新闻，新闻早餐。
6: 新闻早餐带您了解，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全球都发生了哪些大事？首先来了解要闻信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致贺信。
7: 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着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6: 14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
7: 14号，国台办就台湾艺人蔡康永现身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的竞选活动回应说，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够一边赚取大陆发展红利，一边与台独分裂势力的勾连纠缠，做两面人。
6: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资讯。经过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7: 根据海关统计，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的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
6: 14号，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队，并且启动了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7: 14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声明。

0: 党组书记、主任包会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中国科学院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原党委副书记、主任武浩严重违纪违法，被双开。
1: 检察机关依法对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成员、副主任叶红专涉嫌受贿案提起公诉。
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会在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信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当地时间的14号，一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没有经过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碰水雷之后发生了爆炸，并且起火沉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当中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的勘探。
1: 当地时间的14号，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呢开庭审理。乌克兰籍男子谢尔盖·库涅茨佐夫因为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作出 出庭。
0: 再来关注，德国一项有关于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已经被提交至了内阁层面。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于2027年7月1号起对于含糖饮料征税。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份报告预测。

0: 追偿90,850块钱的救援费用。
1: 嗯，在这儿呢，我们也用这样的一个案例提醒很多的热爱户外旅行或者是探险的朋友哈，
0: 嗯，
1: 擅闯禁区引发的极限救援，游客是需要被处罚追偿的哈。
0: 没错。好，再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总局2026年广告导向问题专项治理、低俗广告专项清理整治等工作，依法严肃查处了使用国家机关名义或者是形象以低俗擦边内容的博眼球、宣扬封建迷信以及的其他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那么前三季度呢，共查办了广告违法案件33,754件，罚没金额达到了1.65亿元。
1: 再来关注最近在网上流传的一个男子在悬空寺古建横梁上做引体向上的视频呢，引发了社会关注。10月13号，山西横山风景名胜管理中心发布情况通报，针对网传一名男子在悬空寺古建筑横梁做引体向上的事件作出回应，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调查。
0: 最近呢，在浙江宁波，镇海交管大队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呢，发现了一辆摩托车多次在路口闯红灯，随后对这辆车的轨迹进行了全面的核查，发现这辆车在连续2天内闯红灯达到了10次。

0: 并不是单次，是也不是偶然的违法，将换驾驶人魏某接受处理。魏某说呀，自己担心上班迟到，那抱着说什么车少不会出事不会被查的侥幸心理，在连续多个路口接连闯红灯。最终呢，魏某因为10次闯红灯违法行为被处以了1500元的罚款，驾证记60分，并被交管部门依法扣留。
1: 哎呀，
0: 多着急的事儿，让你天天那么闯红灯啊！
1: 而且这一点都不冤。
0: 对，
1: 一次可能是你没注意，或是没看到这个信号灯，然后呢被罚了之后呢，肯定会要长记性。但是明知有这样的红灯，还一而再、再而三去闯，并且在一天十几次闯红灯，那肯定是主观上就有故意的行为了哈。
0: 是啊，所以你就不能够再有驾照了哈。
1: 哎呀，这是一点都不冤哈。
0: 可不。
1: 还有接下来的这事呢，大家也需要注意。
0: 哦。
1: 只因为想领一卷免费的卷纸，自己银行卡内的2万多块钱的存款被深夜掏空了。
0: 哦。
1: 这是新型的木马盗刷诈骗陷阱。那这类骗局呢，专盯老年人，在各类商超、菜市场，老年人喜欢去这些频繁出现的地方呢，就出现了这种骗局。所以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年人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跟着央视新闻的一个特别提示去了解一下。
0: 好的。
2: 一卷免费的卷纸，银行卡了2万存款深夜被掏空，这就是新型木马盗刷诈骗。这类骗局专盯老年人，在各类商超、菜市场等老年人喜欢去的附近频繁出现。武汉的刘女士就是在菜市场门口遇到了地推活动，为了领取卷纸，扫码下载了 APP。 领完礼品之后，她以为删掉软件就万事大吉，殊不知木马病毒早已悄悄潜入手机系统底层，趁她睡觉的时候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将银行卡的钱悄悄转走。所以一定要提醒家里的老人不要参与路边扫码领礼品的活动，不要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更不要轻易给陌生应用开放手机权限。
0: 嗯，然后想起来前段时间还有一些这个什么扫码送小礼物，小玩小公仔的啊，二陌上二维码一律不能扫哈。
1: 是的。
0: 好，再来说这么一件事吧。在10月14号呢，有一个话题，女子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电话1个小时，冲上了热搜。媒体报道说呢，一个乘客在高铁上和男友开免提打了1个多小时电话，前排乘客忍无可忍就起身制止，说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我们来听听现场这个制止的情况啊。
3: 免提打电话，你就去没有人的地方打，可以吗？
4: 我男友关你什么事？
3: 废话，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的客厅，
4: 都是谁打电话的？你说要不要来？你秀什么秀啊？
3: 你打一个小时，
4: 我说打一个小时，你有什么关系吗？
3: 当然有关系了，
4: 有什么关系？
3: 滚吧，给他弄走，讨厌死！
4: 你讨厌死了你？
3: 没有，我不是
4: 你。你是啥？
3: 他在开免提打电话，
4: 那你说要不起来，你骂什么人了？
3: 我没有骂。
4: 他什么态度讲啊？
0: 事儿发是在10月12号的中午1点钟啊，那么这个事儿最终是经过调解之后平息了啊。
1: 是的，但是我们在这也提醒一下，尤其是出门的这个旅客，文明乘车，在列车车厢啊、候车室等等公众场所使用电子设备时候，避免影响他人。咱们说你出门一定要戴耳机，但是你至少比如说打电话这种行为是能够用这个听筒来解决的，为什么要公放呢？
0: 对，
1: 其次。你不考虑隐私吗？
0: 可不是吗？
1: 你和你男朋友那点事大家不都知道了吗？
0: 要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的旅行环境。
1: 是的。
5: 有趣的时光，一半给家长里短，一半给山川湖海。现在时间7:30，享用时光另一半。
6: 声音的时光中穿行，应景的 BGM 正响起，生活的光亮是此刻的背景。这里是 FM100.6 迎春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相伴为你而来。
7: 交通实时在线，信息链接你我，即时路况即刻送达，1006路况信息。

0: 较缓慢。除此之外呢，宝湖路在国上文巷，现在西向东的方向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除此之外呢，凤凰街在国长城路南向北的方向，以及解放路在国凤凰街由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都是有轻微的压车情况。我们再来看一下凤凰街过上海路以及康平路南向北的方向有间隔排队的现象。除此之外呢，丽景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有序行车。最后来关注一下银果公路过燕进街，目前是由东往西的方向也是有车辆排队，请您耐心等待一下，行车礼让，安全有保障，文明驾驶，道路更顺畅。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哥们儿，挑啥呢？
2: 挑瓷砖都挑花眼了，现在装修都讲究高级感，柔光通铺太难选了，
3: 那快去新中川岩板瓷砖城啊，全新展厅，重装升级，国内外一线岩板瓷砖全都有，柔光轻奢，大规格通体，网红爆款砖，款式新潮又耐看，价格还实在，
2: 太好了，快告诉我地址在哪儿？
3: 就在新华东街金茂建材城B11栋，电话3857888。
4: 龙盘家居建材广场，性价比无套路，是龙盘对顾客的承诺。我们坚信高品质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高昂的价格，在龙盘您将享受优质的产品和实实在在的优惠，选择龙盘，选择放心，选择满意。地址：银川市兴庆区丽景南街与六盘山路口交汇处，联系方式0951-3891-666 0951-3937-666。陆丰家居生活广场是内设12000多平米的家电厨电大型集采地，汇聚了京东、苏宁、天猫、海尔、美的、新百、云米等60多家经销商，产品包含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家电、小家电、厨电等上百个品牌，齐全的家电厨电品类为您提供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在这里天天特价，月月促销，来陆丰买家电一件也是批发价。地址：银川南高速路口。
5: 这里是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日月长星，时光轮转，山河远阔，不及秋色连波。秋色虽好，不及你满眼星河。在秋天的路上，若能重逢。愿你别来无恙。 FM 100.6，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一路相伴，为你而来。都说秋天适合思念，其实秋色更适合见面。
7: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8: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7: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8: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 八，大家早上好，我是大陈。
1: 早，各位，我是张磊。
0: 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留言。银川交通音乐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1: 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在视频号搜索“听见银川”就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了哈。今天打卡的朋友仍然不是很多，
0: 早上是不是出门比较晚？
1: 还是动手动脚了？
0: 那天凉了，我大家可能都不太出门了，是吧？
1: 是的呢。
0: 那这时段有一个。突发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吧，哈，因为长城路和庆丰街这个路口呢有点排队，长城路和正院街这个时段都没排队，就是长城路和庆丰街，主要是在长城路上东西双方向，不知道是不是有事故，因为这个路口呢，庆丰街是比较窄的，如果是有事故的话，可能会影响哈。
1: 没错，还有这两天咱们驾驶员，尤其在早上和晚上的时候啊，经过一些路口的时候呢，咱们也要注意提前减个绿灯，减个速，即便你是绿灯，因为保不齐有一些突发情况的发生。
0: 是的。还有现在在美高街和风月巷这个路口，主要是在金富十二小门口会有一点点排队。这个美高街特别的窄，然后呢旁边呢可能还有一些车辆的违停，驾驶员咱们送孩子尽量是顺行，
1: 对，
0: 不管你是从哪个方向来都可以顺行，风月巷和凤台路都可以绕行啊，不要在学校门口掉头。
1: 是的，哇，兴庆区基本上

0: 条路都很好走
1: 啊，顺畅，
0: 哎，顺畅。所以各位在出门的路上有什么心情，包括秋天的景色，包括此时的路况，都给他分享一下。
2: 浩瀚的宇宙中有这样一个星球，居住了数以万计的外星人，他们还掌握了宇宙最先进的科技，并且准备随时拜访地球人。
3: 到底是真还是假？
4: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0: 世界那么大，是真还是假？
1: 今天又答题了啊。
0: 对，
1: 昨天提啥来着？
0: 昨天说的靠山靠山，指有人或者是一种势力让你依靠哈。
1: 哦，对，
0: 这个靠山靠山指的是泰山岳父老大人，因为当时的安禄山的这个势力比较大。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驸马呢和他走得比较近，李白呢就跟他说你不要和他走那么近，他可能要反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驸马一听确实啊，你我得分清楚大小王，我得跟谁， 对吧？
1: 是
0: 马爷最终呢没有跟安禄山走得很近，后来安禄山果然是叛变了。
1: 哎，
0: 然后呢这个驸马爷就暗自庆幸，说自己听了李白的话，没有靠山、
1: 哦、
0: 没有靠近安禄山啊，所以呢靠山靠山这个词儿是这么来的。
1: 现在想想还是很有意思啊，靠近安禄山啊，
0: 靠近安禄山不是这个泰山
1: 啊、哦、
0: 不是什么华山诸如此类的哈。
1: 好，
0: 来
1: 今天的题呢，
0: 今天说一个
1: 啊、
0: 这个词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说。
1: 哦，
0: 以前的时候呢以为是地方方言，后来发现大家都说
1: 啊，
0: 扯皮。
1: 哦，对
0: 对吧、
1: 嗯、
0: 生活当中遇到无意义的争执、主要指的是互相推诿，
1: 对，
0: 反复拉扯，
1: 对，
0: 无法解决，
1: 是
0: 我们统称它
1: 扯皮。
0: 嗯啊，扯皮扯皮这个词儿打哪儿来的呢？
1: 嗯，
0: 是源自于古代制鼓的专业工序，是真还是假？鼓咚咚咚。
1: 哦，做鼓的
0: 蒙那个面的时候嘛，
1: 嗯，
0: 鼓面，
1: 这不应该皮匠干的事吗？扯皮扯皮吗？
0: 扯皮皮干啥呢？还是蒙鼓啊？
1: 就蒙
0: 这个鼓面吗？
1: 就说蒙鼓面的话我还没见过，但我觉得跟皮匠有关系，跟做鼓的应该关系不大。
0: 鼓也用的是这个皮子呀，那个面是皮子的呀。你的意思是那这个皮匠做着干啥的？
1: 那比方做皮带啊，对吧？
0: 大衣，
1: 哎，做皮衣啊，
0: 大肠儿
1: 啊，什么？
0: 就那个贼豪华那个。
1: 哦，皮大肠儿、
0: 嗯、
1: 啊，那个，反正我觉得跟皮匠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是假的。
0: 说不出哪儿不太对。做这个扒皮，可能是做其他的事情，
1: 哎，
0: 就是做衣

0: 你觉得是假的哈？今朝就说了，听起来就很形象啊，所以他猜的是真的。我也觉得很形象啊，你看，扯皮扯皮，他这个有一个动作是什么呢？扯嘛，拉扯，反复
1: 啊。
0: 你推过来，我推过去，推尾嘛。
1: 那不是崩吗？
0: 对啊，那得拉嘛，你拉我也拉，咱俩共同这样拉，才能把它拉展。
1: 哦哦，
0: 对吧？你看，是不是很真？
1: 看看也说了，他感觉是真的，
0: 我也感觉是真的。
1: 丰田也说是真的。
0: 嗯，
1: 呀，这么一说的，我有点动摇呢。
0: 张磊就觉得这个扯皮扯皮可能是第一道工序，就是这个，比如说打猎成功之后，猎杀到了一个动物，要把它这个皮
1: 扯下
0: 来啊，
1: 对，
0: 是指的是这个。
1: 或者就是皮匠在制作一张皮子的时候，他可能也有一些拉扯的一些个动作
0: 啊，
1: 不是
0: 做成衣服。
1: 哎，对，让它成型，应该是这样。对，让它成型，这样的话你得拉扯呀。比方说的皮裤衩，不是这个皮大衩，你得把拉到这个像大衣的一样的样子，是不是？
0: 会可能会抽吧。
1: 哎哎，对，
0: 对吧？
1: 嗯，我觉得是假的。好，不改了。
0: 还有啥能用到皮哈？羊皮筏子。
1: 哎，对，
0: 对吧？
1: 那得吹。
0: 吹牛皮是吗？
1: 对，子枫说是盲猜是假的。哎呀，终于有一个支持我的了，不容易。
0: 我还是觉得是真的。你看这个动作非常的形象，扯皮嘛，就是指互相推诿嘛。
1: 啊，
0: 反复拉扯也解释不清、解决不了的问题。
1: 嗯，
0: 做鼓崩这个面儿的时候，就是两个人要。

0: 是真的。
1: 你是不是看过那个科
0: 纪录片是吗？
1: 对，那肯定你咋你都知道谜底了。
0: 没有，我是觉得应该是真的
1: 啊，
0: 对吧？
1: 但是这个词的意思，我们想一想啊，是不是就是相互推诿，然后解决不了问题？
0: 嗯，
1: 那蒙古面的话要扯皮，
0: 那是解决了是吧？你这个意思。蒙好了，
1: 这个意思跟这个做法不太相搭。
0: 好，
1: 嗯，啊，王不留情说了，说应该是真的。我们农耕民族啊，那制作皮草不太擅长，
0: 嗯，
1: 也就是做战鼓的时候用到皮子。
0: 对，你看，
1: 古代也有皮匠啊，
0: 但是做成衣服的确实不多，
1: 那倒是
0: 少，
1: 那倒
0: 是
1: 啊。但是你看，我们看好多武侠片里边，
0: 我一猜你就要说你看的这个电视剧当中，
1: 大侠他那个护腰、护腕。那是不是都是皮子的？
0: 基本上没有什么工艺，就给它裁成块缝起来就行了。
1: 那也得好看，有钱人穿的是那种特别亮的。
0: 哦、
1: 你像咱们一般那种小角色，像我们这种配角，穿的可能都是布的，我勒一块皮带就好了、
0: 嗯。就只有这两块来彰显身份。
1: 哎，对了，
0: 偷做衣服的，哎呀，
1: 哎呀，我还是觉得应该是假的。
0: 你觉得是假的
1: 啊？
0: 好，各位可以来持续答题了哈。
1: 好，再来说一下路况，目前看到了在博文小学门前的利民街这块的压力非常大，双方向的啊。从长征路开始，送孩子的家长希望能够把孩子送进之后尽快的驶离，好吧？
0: 嗯，除此之外呢，这时段我们看到的还有就是在咱们这个保护路上啊，保护路呢，外国语学校门前，包括上文巷里头，目前排队的车辆也会比较多，这依旧是送学高峰嘛。
1: 对，
0: 嗯，
1: 这两天我们这两天不是一直在说咱们银川秋天的景色吗？
0: 嗯，
1: 要抓紧看了。因为一场大风来，叶子估计会掉不少，
0: 是的，
1: 就会光秃秃了。
0: 嗯，而且呢，这个周末可能还会有降水的出现。
1: 是，
0: 风一过，雨一下，这个叶子可能该落的就落了哈。
1: 哇，这种意境你想一想哈，下了秋雨，然后气温也比较低，你开着车走在一条，
0: 嗯、
1: 比方说哈，咱们这个黄河路上，
0: 嗯，
1: 沿边这个行道树的树叶正在哗哗的往下落，
0: 嗯，
1: 哇，这种意境，都说这个女伤春，男悲秋。我觉得有道理，
0: 所以在秋天的时候多给男性一些关怀是吧？
1: 哎，对
0: 了，哎呀，
1: 吃点好吃的呀之类的，
0: 贴秋膘啊。
1: 啊，总之固定下来这样一个美丽的银川啊，
0: 是的，美景哈。
1: 哎，
0: 那除此之外呢，这时段的在丽景街上，在新兴万达门前路段呢也是有排队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和保护路这个路口，这个也是因为施工的影响，目前的丽景街过保护路北向南的方向有排队的情况。
1: 好。哎，樊登清新说支持张磊啊，他说这觉得是假的，
0: 嗯、
1: 哎，太好了，谢谢大家。今天反正我觉得答题应该是对半对半啊。
0: 反正大家说假的话，得有一个缘由。
1: 哎、
0: 扯皮如果这个不是源自于蒙古，就是制作鼓蒙古面的那个工艺，
1: 嗯，
0: 那源自于哪儿呢？哪个行当，哪个工序会用到扯皮这个行为？
1: 扯来扯去，
0: 嗯。
1: 那是不是也是有点有可能像这个，比如说咱们内蒙有一些这个萨达姆这个在大会上边哈，
0: 嗯，
1: 纳达木大会，
0: 纳达木
1: 对会抢羊羔，就后来会觉得羊羔太贵，算了，可能羊皮子把它
0: 羊上
1: 顶上，
0: 有羊有皮子，它肯定是有一只羊啊，
1: 羊肉都吃
0: 了，你都有这个皮子了，你还不能放一个真羊吗？
1: 那真羊不是霍霍了吗？
0: 羊一个皮上去让大家抢，哎呀，
1: 行，各位继续来答题，也可以继续来发送您的路况信息啊。

0: 银川市林草和园林管理局提醒您，十年难遇一棵树，星火可毁万亩林。任何形式的野外违规用火都极易引发森林草原火灾，让我们携手努力维护生态安全，守卫绿色家园。
1: 车险到期，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线上投保，省时省心省钱。电话投保请拨打4008-6000。
2: 陆丰装饰材料市场是宁夏家喻户晓的建材行业新地标，汇聚了红桃、大将军、大角鹿等2000多家知名品牌，是您买家装、家居、家电的优选。

0: 交通音乐广播，106公益时间。
1: 老板，这批冻肉我闻的味儿不对，您看看日期，这都过期小半年了，要不咱别用了吧？
2: 你赌什么？煮熟了谁知道？继续用。
3: 快快快，那家店新出的套餐打五折，走啊小李。
4: 来了。不行，我肚子好疼。
3: 老板，你这饭菜是不是有问题？快叫救护车啊。
5: 老板，你们这批冻肉调料已经过期几个月了，涉嫌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现依法查封，等待后续处理吧。
6: 我错了，我不该心存侥幸用过期食材，对不起那些食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一定严格把控食材质量。
7: 商家坚守底线，不存侥幸，消费者提高警惕，主动维权，筑牢食品安全防线，守护舌尖安全，捍卫消费权益，从我做起，从每一顿饭做起。
8: 新发现，记录银川每一天，
0: 扫描即时客观全媒体新闻梳理，
8: 发布权威实用全方位新闻资讯，
0: 交流倾听解读，融合多元表达，让变化有迹可循。新闻 K8，
9: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的新闻 K8。 开启接下来的内容之前呢，我们来连线银川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路况信息员樊燕，来了解一下此时此刻银川市最新的路面情况。樊燕。
10: 好的，陈明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正源接过新昌路北向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在过长城路南北双方向东向西的方向，目前排队车辆都是比较多。同时呢，长城路过凤凰街东向西，还有凤凰街过宝湖路北向南的方向，过解放路以及上海路南向北的方向，过康平路北向南的方向，这会儿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天平街过康平路也是由北往南的方向，现在排队车辆比较多。接下来是泾河街过六盘山路南向北，还有在过志平路南北双方向，由东往西的方向有压车的情况。凤凰街过六盘山路也是南北双方向排队车辆有明显的增加。丽景街过宝湖路南北双方向，还有友爱街过解放路新华路南向北的方向有间隔排队的情况。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虹桥街过大连路南向北，丽景街过新水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贺兰山路过丽景街友爱街由西往东的方向排队车辆也是比较多，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那我们再来关注一则交通封闭通告，银星禁区城市老旧管网治理工程施工需要，定于在2026年的8月24号至10月24号，对静宁街湖滨路至北京路路段的西侧三条机动车道进行道路交通半封闭，请过往的车辆减速慢行，行人以及非机动车辆通过此处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9: 好的，樊燕，那这时呢，我们看到是在丽景街和宝湖路这个路口有排队的情况，帮我们关注一下具体是不是施工的影响好吗？
10: 好的。
9: 谢谢樊燕，再见。
10: 再见。
11: 此外呢，我们看到了目前在沈阳路啊，在由西向东下虹桥街这块呢，还是出现了压车的情况。
9: 是。
11: 最近的沈阳路不太好走，尤其是昨天我们晚上接到了咱们听众朋友反馈，说是从凤凰街下来的话，也出现了排队。第二个堵点就是在虹桥街，第三个堵点应该就是在友爱街了。
9: 是的。
11: 所以我觉得还不如走底下来。
9: 对，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和大家还分享了一下，为什么会在虹桥路这个下匝道的时候，就辅道这块会特别堵，因为接下来到丽景街。和友爱街你基本上只能从这个口子下，要不然的话就一路过了友爱街之后到大连路这个路口才能够掉头，
11: 对，
9: 返回来，
11: 嗯，
9: 就走的这个路程会比较远。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想沿着虹桥街继续往北，或者说央九国道继续往北，都需要在虹桥路这个路口下，就会导致它的辅道排队的车辆会比较多。
11: 没错，所以我觉得还是走大连路吧，我觉得大连路至少要比沈阳路排队等待的时间用时要短一些哈。
9: 是的。 还有小了白了兔，他说主持人好，正源街长城路路口信号灯北向南100米有3车剐蹭的交通事故，占据了2贯车道。哎呀

0: 这个三角牌呢放的距离事故呢不到5米啊，大家注意避让吧。
1: 先来说一下这三车剐蹭可能占据了2条半，这块的交通压力马上就会上来哈。
0: 嗯。
1: 还不能启用快车快赔，因为涉及到三车的事故了哈。
0: 是。
1: 此外呢，三角牌您放的是给自己看的吗？至少在咱们市区里边要保证20到30米的距离才能够让后车来看到哈。
0: 是的，这个有的朋友就觉得，哎，发生交通事故他能看到，放这个放不放都行，其实真不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亲身经历，我有一次的时候跟着这个前面这个车，前面这个车的前面呢有一个交通事故
1: 啊，
0: 然后呢他就没有放三角牌。他打了双闪，
1: 嗯，
0: 但是呢前面这个车呢没太知道他要干什么，我们就跟着、然后旁边车都变道了，因为我们正好卡在实线里了嘛，就没法变道了。等了2个灯之后呢，好像发现前面那个车没动，
1: 哎呀，
0: 才知道是交通事故。然后呢我再和前车两个人同时变道再变回去，
1: 这不耽误人吗？
0: 对，其实这个呢是很好的一个指引的方式，你告诉人家这有一个，我们看到这种三角警示牌就知道，哦，这有交通事故，那我可以提前变道。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啊。所以正确的交通事故处理流程，先把这个车后方放着三角牌在足够范围内啊，然后呢车人站到这个人行道或者这个隔离带上面，再去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哈。
0: 是的，千万不要站在两车中间事故中间来回的穿哈。
1: 是嘞，
0: 不要觉得人家都能够看到你，早上的时候或者说是上班车流量比较大的时候，真不一定能够看到这个事故现场。
1: 对了，好，再来说一说供暖的事儿吧。
0: 嗯，
1: 天气越来越凉了哈，距离开始供暖呢进入到了倒计时。在此期间呢，哪些供暖需要大家重视，一些百姓关注的点如何来解答？那今天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目前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供热的备战情况。
0: 那么接着

0: 在五里移居换热站了解到呢，这座换热站的总供热面积是21.3兆，循环泵已经开始运行了。它的作用呢，就是把换热器加热后的二次网的循环水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居民的家里面，再回收进行重新的加热，形成闭环。除了循环泵，热站里的一些核心的供暖设备，比如说补水泵啊、反式换热器啊等等，都已经开始冷排运行了。这也是供热前必须要做的工作。我们来听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运行服务部的主管石天慧的介绍。
1: 这个站是今日启动冷排运行。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我们更换了该站的循环泵、换热器，以保障用户的供热效果。另外，我们也是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配备专职巡检抢修队伍，保持抢修通讯全天候畅通，接到故障工单后迅速到场处置。
2: 据了解呢，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供热一期二期的主管网注水工作目前已经完成了，管网已经顺利进入到了一个联合冷态运行阶段。

0: 了。
1: 目前我们针对用户打压涉水工作已接近尾声，后续我们将做好立管排气、不端出入器的主动清洗工作。与此同时，我们各项服务保障也已全部就位，客服中心配置36个客服坐席，实行24小时全天候值守。居民遇到任何供暖咨询、报修问题，均可拨打客服热线96000反映。诉求将做到快速响应、闭环处置。宁夏电投热力有限公司呢，计划10月18日开始陆续对辖区内300余座热力站呢进行升温调试工作，确保用户呢室温在11月1日达到20摄氏度。
2: 那国能宁夏供热有限公司呢，则是在10月13号全面启动了供热系统的管网循环预热排气工作，并且同步开展了辖区热力站的热态调试，10月20号进行升温，确保10月31号主管网的温度能够升到85度。同时呢，会持续做好系统的设备调试、巡检消缺、24小时的调度值守等等，全力保障11月1号正式开春供热。那各项参数呢，满足供热需求，居民家中的温度达到的标准要求。继续来听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供热燃气服务中心副主任崔明的介绍。
3: 最近大家都应该看到一条消息，固原市10月15日已经开始正式供暖了。那么就有市民问了，银川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要给大家科普一下，固原市的法定供暖费是收6个月，每年从供暖季的10月15日到次年的4月15日，主要是依靠

0: 口呢啊。
1: 嗯，上一节的时候我们说到丽景街和宝葫芦这个路口呢，交通流量特别大，南北双方向都在排队。目前呢，从指挥中心的这个制高探头看到，是咱们民警呢在路面当中疏导指挥呢。各位呢一定要有序通过，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从这个探头当中，我们能看到车队当中有伺机而动要加塞的。
0: 嗯
1: 啊，越是这种交通流量大的情况下呢，跟着前车走就可以了，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容易发生剐蹭事故。
0: 对，也希望着这个施工能不能尽早结束，哈哈。
1: 快了，快了。
0: 嗯嗯，那就盼头。此外呢，刚才有听众朋友反馈的是，长春路正源街路口呢有交通事故哈，我们从直播中。